0: 温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捷星南新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新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新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亦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徒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家长苗善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8: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9: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文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今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包括开幕式、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发布倡议、经验交流、成果展示等。各地区参照国家层面活动方式，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丰富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实践体验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弘扬生态文化，培养生态道德，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观念。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0: 并明确将于9月14日起施行。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于2023年在北京、广东、含深圳试点。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多家跨国公司备案该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为便利更多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统筹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将该试点推广至全国。这次通知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惠及更多经营主体。而且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靠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日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嚟，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展望1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为商为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为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民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上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春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今年的奖项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获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得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队伍树立典范。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短期前景向好，将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为 3.5% 至 4.5%。 特区政府表示，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和内部需求强韧，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蓬勃扩张。二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3%， 一季度同比增长 5.9%。 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 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将受惠，服务输出将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在稳定的劳工市场状况、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信心的支持下，内部需求将保持坚挺。
1: 由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及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心得分享会昨天在香港举行。据介绍，7月19日至25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这类研修考察活动。研修内容涵盖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基层治理等重大课题，并实地走访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副主席赖振辉在分享会上致辞时表示，议员们以开放的胸怀、求知的热忱，走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课堂，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大局。研修成果的价值在于分享、转化与应用，希望通过议员们的亲身讲述，令更多市民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最新脉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分享时说，本次研修所积累的知识与视野将成为他日后履职的行动指南。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应优先纳入本地核心优势产业，以及令市民有获得感的政策措施。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分享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是一个有机整体，香港必须读懂背后的战略意图，稳准定位，将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总结时表示，只要全港各界同心同向、携手实干，定能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昨日完成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当日会见传媒时介绍，公众咨询自6月15日开始，共举行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其中约30场由特区行政长官亲自主持。截至8月14日，已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大家普遍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更好作出部署。他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亦是香港

0: 检署农产品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
1: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东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省累计批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216个，已覆盖全省104个县市区，累计拉动投资7670亿元。本次活动由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下一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将加快设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投资基金，分类分级推进已批复方案实施，全力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切实以土地整治实效支撑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2026深圳购物季启动活动昨日在深圳宝安举行，特色展览、趣味体验、惠民神券、寻宝抽奖福利全覆盖，令顾客一站式体验夏日消费的乐趣。据了解，2026深圳购物季将持续到10月底，同步聚焦国际消费、组织金融机构与重点企业，开展拆卡优惠、支付满减、免税购物节、国潮文化节等活动，推动城市国际化消费环境优化提升。
1: 为期3.5个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明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来，珠海的渔港内迁坟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不单止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日和9日，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单止是这样，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落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3: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日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日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金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日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 丈夫为

0: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日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日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个是英国连续第二日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的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9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转阴，20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不久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 6.6 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4: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3: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 1.73 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

0: 经过十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1: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磅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0: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
2: 我们整个新兴开发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新兴开发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0: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3: 把我们的新兴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1-2000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4: 各州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 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5: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6: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7: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亦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十五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国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志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度同同事复盘今年七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两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正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8: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 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0: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1: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1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1: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1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13: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13: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14: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咁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15: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16: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17: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17: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 目前一张图仲植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仲喺度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8: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仲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19: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8: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20: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这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2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2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 23,057,000 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十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2: 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9: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9: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9: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9: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3: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今日将带来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 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汽车出口强劲增长。上海计划将大模型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我国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23: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现产投币环 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0: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领先全球，打通 AI 影视创作认证交易全链条，目前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香港计算机通讯节将增设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澳门大学暑期开办超过30研习营及培训课程。
23: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了。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4: 是的，咁新能源汽车迎嚟两个首次突破，点样理解呢？点样睇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咗边啲新变化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5: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

0: 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下条消息去上海睇睇啦。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规划》。
6: 冇错嘅，咁据了解，未来五年上海将围绕住软信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包括产业规模力争翻一番。到2030年，软信业产业规模从2.1万亿元力争冲上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营收超100亿，企业增至35家，算力铺到10万卡级，推进8000万自算集群工程，喺松江、临港、青浦布局10万卡级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宝山、浦东、嘉定建设1000卡级集群，

0: 动传统数据中心向白卡级边缘自算中心转变，同步推广无形式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
1: 是啊，老师傅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面向制造业经验沉淀，建设一个国家级十个市级制造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联合体，构建100个支撑制造业链式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10家左右 AI 原生工厂，推动一线工艺绝活以数据形式完成传承复用，空间格局构建一环两极三射，推动徐汇滨江与浦东张江一软一硬打造 AI 加软信业创新产源地，依托中环集聚数字服务资源，联动嘉定、青浦、松江重点新城协同发展。
0: 再来关注从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了解到近日由其自主研制的15兆瓦双柜陆上风机轴承座底座铸件顺利完成下线，产品一次性通过客户各项检验验收，实现正式交付。咁呢套铸件将配套当前全球单机功率最大嘅陆上风电机组，呢一成果亦都意味住大连重工喺陆上大兆瓦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1: 系啦，呢次交付嘅15兆瓦陆上风机平台采用先进模块化设计，功率可实现1316兆瓦区间灵活调节，可以适配不同地域复杂风场资源条件。咁机组风轮直径覆盖240至260米，可以匹配135到190米高塔筒配置，最大扫风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整机综合性能处喺全球嘅第一梯队。其超大尺寸铸件对材料性能、铸造工艺、尺寸精度、内部质量都提出极高要求，产品的顺利验收交付检验了企业超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制造能力。
0: 风电大兆瓦化已经是行业发展大势，面对市场迭代升级，大连重工立足自身研发积淀，依托高端风电零部件智能产线，提前布局超大型风电铸件赛道。目前企业已经完成3到18兆瓦全系列的风电铸件样机研发及批量供货，仲先后完成4家头部整机客户20家兆瓦级别的铸件试制工作，持续优化量产工艺，已经具备稳定的批量交付保障能力。
1: 下一条消息，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开始首次装料工作，本次装料亦都是 VVER 1200型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
0: 装料是为反应堆植入能量心脏的核心工序，这次装料一共需要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每一组燃料组件装入堆芯的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装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机组将会进入到大核调试阶段。据介绍，田湾核电7号机组单机装机的容量是126.5万千瓦，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设计寿命60年，将会2026年投入商业运行。等到田湾核电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生命科学方面，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紫质刊首期发布。 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是生命之翼。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
0: 是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和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议内容。
1: 咁 VITA 系列期刊咧，采用主刊加子刊嘅办刊模式，学术水平上对标三大国际顶刊及其子刊，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该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 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是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已经培育超千支的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研和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1: 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他将会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8: 嘿、hey, 你好。
7: 现在我们了解到 Hong Kong Tech 300呢已经和23间创投基金是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像这种基金的这种创投伙伴呢，确实是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一些初创企业发展和出海吗？
8: 是啊，咁我哋康泰三百咧致力喺政产学研投呢唔同嘅界别都有合作嘅，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啲好稳固嘅合作关系啦。咁至今咧，我哋个计划咧已经有超过110间公司型嘅机构作为我哋嘅策略合作伙伴、支持机构等等。咁亦都包括咗同23间香港同埋内地嘅创投基金咧建立咗一个共同投资嘅合作伙伴关系。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除咗培育咗超过1000支初创团队，咁其中220间初创企业咧系获得我哋港币100万嘅天使投资啦。咁而计划嘅共同投资伙伴咧，亦都会向我哋甄选出嚟嘅初创团队咧提供额外嘅投资。咁同埋咧喺计划底下咧，我哋个初创企业咧亦都更加积极咁融入呢个更高阶嘅投资阶段啦。咁其实每投1蚊俾呢个初创企业咧，系敲动咗超过6-7嘅一啲杠杆嘅回报嘅。咁亦都真系证明咗咁样可以帮到我哋嘅初创企业咧，系更加可以喺融资方面可以有更好嘅成果。
7: 像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的这个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这样的一些优秀企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这些创投基金的关注？
8: 是啊，咁其实我之前亦都提过啦，咁我哋会作出港币100万嘅投资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將佢納入咗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咁其實喺方方面面，每一方面，例如我哋對呢個之後嘅投資嘅一啲對接啦，我哋投後嘅一啲服務啦，點樣將佢對接唔同嘅合作夥伴關係啦，對佢幫助出海咧，都有更好嘅一個好處嘅。
7: 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還設立了創新學院，我想這可能是和我們香港的這種創新創業的氛圍，包括全球的这种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新学院它和这个创新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会提供一些实战的课程吗？具体是怎样的呢？
8: 好啊，咁其实呢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创新学院呢不单止提供了一系列的创新创业的课程啦，也都混杂了工商业不同业界的一些专家担当了我们学院的顾问啦，和特约教授的。咁其中咧，亦都不少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嘅創業導師。 咁喺呢個創新學院咧，係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計劃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咁其中我哋個理學碩士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咧，呢、這個課程咧就係、旨在通過一啲資深嘅工商業專家、企業家嘅指導，咁培育咗年輕人喺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嘅商業頭腦上面有更好嘅認識。佢亦都有唔同嘅選科啦，例如可以深化咗學生嘅創新創業嘅知識同埋技能，咁為城大咧同埋為香港咧都可以培育更多深科技嘅創新人才。咁舉個例子，喺第二屆嘅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嘅課程裡面咧，我哋有將近120個畢業生，咁亦都比首屆嘅畢業生嘅人數咧係大致增加咗七成嘅。咁喺課程入面咧，咁其實學生可以喺學期裡面學到嘅商業思維啦，同埋初創項目裡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哋深度發展。咁至今咧都組成咗31支初創隊伍，咁當中咧係有8支咧亦都成功獲得咗我哋 Hong Kong 300,100,000嘅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哋之後嘅商業模式嘅。
7: 那您觉得像我们创新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和其他学院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比如说是不是会有创新理念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新技能的加持？
8: 是的，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生去出来呢，跟其他例如商科的毕业生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原因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实践型的课程，就是说其实除了在課堂裏面學咗一啲書本嘅理論，咁其實佢亦都有我哋唔同嘅學院嘅顧問啦，同埋特約教授啦，係指導佢哋。咁呢啲創業導師係幫助佢哋喺佢哋做嘅一個初創項目嗰度咧，更加可以喺實踐嘅成果裏面更加發展。咁所以佢畢業嗰陣時咧，就可以參加咗我哋Hong Kong Tech 300個種子基金嘅選拔啦。咁如果佢通過咗咧，我哋就俾100,000嘅港幣俾佢做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嘅商業模式。咁所以話由讀書學咗課堂嘅知識，同埋有我哋嘅專業創業導師去帶佢哋點樣走出創業嘅開始第一步，到之後繼續驗證佢嘅商業模式咧，都提供咗全方位嘅培訓同埋機會嘅。
7: 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创新学院就是它应该和企业密切相关，像有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也会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呐、实习啊，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深入的了解一个企业运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创新学院在和企业的这种良性互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考呢？
8: 是的，咁我哋創新學院正正就有兩大板塊係點樣同企業嘅合作啦。第一板塊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創新創業嘅理學碩士咧，喺個課程裡面，其實我頭先所講，除咗喺課堂學咗書本嘅知識之外咧，咁佢亦都有好大個板塊咧係同唔同嘅高科技企業嘅公司係有深度嘅合作。例如我哋會帶佢去參觀唔同嘅高科技公司入面嘅廠房啦，同埋去同嗰啲高科技企業的高管可以有一個深度的對接，等那些高管可以介紹給他們，其實高科技公司的發展，他們將來注重的一些創新創業的問題和理念，讓他們有更好的了解。第二個板塊就是我們在這個創新學院裡面，也都有一個專門針對本科的一個海外創新創業的一個實習課程。這個實習課程其實就是將我們本科生送去海外不同的科學園的初創企業那裡做一個短期的實習，為期是3-6個月的。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送這些本科生去海外的初創企業實習呢？原因就是如果我們一般學生去海外實習都會去一些大的機構那裡，咁其實佢哋實習咧會係一啲好專業嘅部門，學到嘅知識咧係非常專業嘅。但係如果佢對創新創業、創科係想有一個更全面嘅了解咧，咁其實喺海外嘅科學園嗰度，佢哋啲初創企業咧，其實咧鑑於佢哋個資源問題啦，咁佢哋呢啲實習生咧，基本上就會同佢哋其他嘅初創團隊嘅一啲 founder 咧係一齊工作，咁可以全方位吸收咗其實佢哋喺創科裏面嘅思維， 咁所以我哋其實今個暑假咧，亦都有三批學生，第一批去咗倫敦，我哋同劍橋同埋帝國理工嘅科學園嘅再創企業合作啦。第二批去咗北京嘅中關村同亦莊嘅初創企業合

0: 喺唔同嘅專業服務嗰度咧都有支持嘅。咁例如我哋喺香港建立咗一個管線上市同埋融資咁要求法規同埋市場嘅資源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咁其實我哋康德300咧亦都積極拓展咗全球網絡。咁喺2023年起咧就啟動咗康德300東南亞大賽。咁喺去年咧亦都啟動咗我哋康德300嘅國際大賽。咁至今咧亦都吸引咗超過200間嘅初創企業參加。咁其實我哋以賽創速咧希望吸引咗更加高端嘅初創公司能夠落戶香港。或者幫助他們跟我們的團隊更加交流。舉個例子，其實我們在新加坡的一間初創公司叫做E3 醫療 E3A Healthcare、就自從在我們 Hong Kong Tech 300東南亞大賽獲得了大獎之後，亦都成為了香港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第四批的重點企業、可以證明了其實通過我們 Hong Kong 300這個生態圈亦都可以幫助了海外的一些團隊能夠落地香港和落地同城市的。
1: 是的，益商医疗的这个创始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感谢了我们大赛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确实是这样哈。那么香港的这个人才库的建设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您觉得大赛的这种举办除了吸引企业落地之外，是不是还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如何在香港才能发挥他们更全面更突出的作用呢？
0: 是啊，其實咧呢啲大賽咧最緊要就係等初創企業可以更加了解到、認識到我哋香港嘅創科生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康德300呢個生態圈，除咗提供資金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生態圈嘅板塊啦，例如喺專業服務啊、市場嘅對接啊、後續呢個投融資嘅安排咧，都有深度嘅一個幫佢嘅一個合作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初創團隊咧，更加有高效率咧，可以落地香港或者引進內地不同的城市。
1: 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上届的这个获奖的一些企业当中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新材料啊，数字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像内地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那么香港初创企业您觉得是否还有独特的生存空间呢？就是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0: 冇錯嘅，其實概括嚟講咧，香港嘅獨特優勢咧，可以喺三方面嗰度體驗到嘅。第一就係喺零到一嘅科研創新，咁香港咧係擁有世界多間好好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尤其是喺新材料、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咁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強大嘅基礎研究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國際化同埋跨境資源嘅整合能力。咁香港其實除咗好了解國際市場嘅需求咧，亦都非常熟悉內地嘅產業鏈嘅優勢。咁所以初創企業喺香港落地咧，就可以進行唔同嘅科研測試啦、商業模式嘅驗證啦、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咁亦都可以利用咗大灣區喺製造同埋產業配對嗰度咧，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化嘅發展。咁第三咧就係一個高附加值同埋專業服務嘅導向，因為唔少嘅香港初創企業咧，唔單純係為咗出售產品，主要咧係希望可以結合咗知識產權啦、數據服務啦、技術平台啦，同埋專業嘅解決方案。咁喺呢啲領域咧，對創新嘅能力同埋國際嘅標準要求咧，都非常高嘅。所以在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更加具備咗更高價值嘅位置。最重要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嘅協同、優勢互補嘅關係。而利用咗香港 Tech 300呢一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激發咗更多創新嘅交流同埋合作，達至最高嘅效果嘅。
1: 我们其实在最近不断的采访当中，尤其到河套啊、前海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香港初创企业，他们都是在香港的各大高校当中啊实验室出来了一些成果，在香港有一些初创的经验之后，就来到了内地，然后利用内地的各种资源啊，然后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再壮大，之后再回到香港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您觉得这样 样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吗？如果这个产业

0: 链的话，您觉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还可以怎么样优化呢？
1: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来的。其实我刚才也都想说，我们跟内地的初创是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深度协同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呢是有一个初创能力里面最重要的科研创新。咁我哋其實香港頭先所講就有多間世界級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基礎研究能力都非常強。而香港嘅市場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市場，因為我哋人均即係人口即係得750万，咁所以我哋嘅初創企業呢，我哋都同佢哋講，你一定要係去觀望更大嘅市場，例如大灣區。咁所以通過大灣區一個龐大嘅市場，同埋大灣區一個好完整嘅工業生產嘅配套鏈，咁喺呢方面呢就可以更加幫佢喺佢哋嘅產品嘅成本啊、量產啊方面呢係得到更好嘅一個優勢。而之後佢哋對呢個融資嘅要求呢亦都可以返嚟香港，因為就香港係一個有非常好嘅融資嘅市場，我哋嘅股票市場係非常活躍啦，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就係佢哋初創嘅研發喺香港，之後量產同埋市場放喺內地，再之後翻嚟有融資嘅需求，有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就翻嚟香港，所以形成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生態鏈。
0: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了何教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您知道这个全球有四大湾区，大湾区呢是最新的一个湾区，它的这种发展呢可能也会借鉴其他比如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您觉得在借鉴经验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这个其他湾区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它们，还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其實咧，我哋如果對比其他灣區，我哋嗰個優點特點其實同佢哋亦都係一個非常合切嘅原因，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喺三藩市嘅灣區，佢哋都有多間頂尖嘅國際優勢嘅大學啦，佢哋嘅科研成果亦都喺基礎研究上面亦都成功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世界級嘅科研機構同埋大學啦，所以我哋嘅科研成果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我哋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更加有一個龐大嘅生產嘅一個鏈條喺我哋大灣區。因為我哋大灣區扎根咗我哋先進製造多年嘅經驗同技術咧，可以更加將一啲原型嘅產品 MVP 或者 prototype 更快、更有效可以做出嚟。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量產，而我哋國內咧亦都有非常大嘅市場，所以我可以話我哋嘅優勢同佢一樣，而我哋亦都有佢哋冇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呢個龐大嘅生產鏈啦，同埋我哋有龐大嘅市場，所以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大灣區咧個發展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可觀嘅。
0: 好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关注何教授，您是一个这个少空谈多实干的一个实干家。那么对于即将参加第四届大赛的一些年轻团队，您想传递的一些实战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千万创业大赛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
1: 是啊，其实在全球这个创投的环境是非常紧催这个审慎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就不应该将融资作为了唯一成功的标志。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了解市场的痛点，这样才可以提供了一些创新而具備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的。所以我們很重視企業的商業模式、團隊的執行力，還有怎樣為客戶和社會製造更好的一些真實的價值。最重要就是將科研成果轉化，怎樣可以成為了帶動收入的產品和服務，才可以令到項目和初創企業達至可以持續的發展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这次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当中，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谢谢教授。
1: 好，多谢晒，麻烦晒。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日前公布，香港 AI 人工智能电影市场首批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涉及101部 AI 原生及相关影视作品的交易，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该市场是主办方所称的全球首个专注于 AI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的市场，于2025年完成批复注册，历经15个月时间筹备，今年7月在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启动运营，首批规模化成交，标志着香港在人工智能影视这一全球新兴产业中率先打通了从创作认证到交易的完整链条。
1: 是啊，咁协会方表示，版权交易将依托覆盖全球6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发足迹全面展开，合作方名称与片单将会在相关方确认之后分批公布。电影节发言人表示，首批交易说明买方给钱买的不是 AI 标签，而是叙事完整、权利清晰、版本明确，而且可以行到观众面前的作品。 AI 影像的下一阶段是令有价值的作品被可靠的发现、理解和使用。
3: 再来关注香港计算机通讯节2026，将会8月21号到24号一连4日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的参展商，设有超过600个展位。
1: 本届电脑节，香港生产力局首度和香港计算机商会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首日将举办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2026，云集 Google、微软、英伟达及三星等科技巨擎的专家代表分享行业前沿洞察。专区并设涵盖企业赋能及革新专业服务两大主题的展区，前者汇聚近30间资创企业家、网络伙伴企业与企业医生，全方位支援中小企精准对接 AI 应用，从网络安全、在线法律仲裁、全渠道 AI 聊天机器人，以至商业信息解决方案等，化解企业数码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后者重点展示 AI 如何重塑银行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流程。
3: 是的，咁展区咧并会举办超过20场的 AI 论坛及工作坊，涵盖防骗 AI 特工、识别 AI 生成的诈骗内容等实务课题，协助中小企及市民提升 AI 应用能力。所有工作坊费用都是全免，公众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此外，现场还举办 AI 代理龙虾 Open Claw 实战工作坊，是全港首度以实体形式进行。主办方分享话，已经成功吸引咗超过500位嘅市民及业界人士登记参与，反映市场对进阶 AI 应用具备庞大需求。
1: 睇睇澳门方面啦，为推动跨地域、跨国界的学术互动与人才交流，澳门大学今年暑假继续开办超过30个暑期研习及培训课程，涵盖工商管理、健康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智慧城市、集成电路设计、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语言学习等多元领域，向有意报读澳大课程和深造的海内外学生、科研人员及语言学习者提供学习及研究平台，深入认识各学科发展前景与澳大办学资源优势。研习期间，学员既可以亲身体验澳大国际化教学模式与课程特色，钻研各专业领域知识，拓阔科研视野，亦都可以透过走访澳门历史城区，近距离感受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澳门中西交汇兼容并蓄的独特城市风貌。
3: 是的，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4届优秀大学生暑期研习营，透过科研体验、学术讲座、文化参观等多元活动，为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大学生搭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平台，作其加深对智慧城市研究及发展的理解。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也都透过第二届优秀本科生及研究生夏令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提供学习交流机会， 同时了解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微电子领域的前沿技术。
1: 另外，澳门大学持续进修中心也于暑假期间为多所内地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主题涵盖化学化工与新兴材料、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创新经济等，让内地高校师生感受澳门大学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同时促进澳大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多维度推进人才培育。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1: 系啊，今年以嚟咧，各月广东进出口规模都系保持两位数嘅增长嘅，其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动能持续向新发展。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系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嘅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咁当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电工器材出口3060.8亿元，增长24.9%；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1928.5亿元，增长16.6%。咁另外，含锌含质量高嘅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同1.2倍。
3: 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目前错综复杂嘅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喺海外保库存周期持续、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嘅带动之下，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看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方面，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在广东或者来到广东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
3: 据了解，今年以来，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五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几所高校的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1: 系啊，咁与此同时咧，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 適配加產業對接的優質崗位矩陣，推動企業崗位和學生發展精準對接。另外，廣東構建求職、就業、安居的全周期服務體系，令學生可以充分感受廣東愛才誠意。東南西北中發展到廣東強音，唱響大江南北。
3: 冇錯，咁據介紹咧，廣東將會持續深化拓展實施百萬英才匯南粵行動計劃，高規格、高質量開展 N 城聯動秋季招聘活動系列專題招聘活動秋季大型綜合招聘會，精心做好全覆蓋、多層級、常態化招聘活動，募集更多高質量崗位，搭建供需精準對接平台，吸納更多高校畢業生同各類嘅人才留越來越就業創業。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
1: 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混为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是全国首部聚焦边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边构件标准化领域的空白。
3: 是啦，那边构件是什么来的呢？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当中的零部件。过去市场现有大部分的边构件库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而且多数是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和安全性不足，导致到项目建模难以复用，建模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是受阻。针对这些行业痛点，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已经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和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边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就覆盖构件的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的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件和产品构件，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的场景需求。
1: 是啊，值得关注是这个是国内首次将边管控粒度从项目下沉至构件单元，从源头统一边数据规范。统一规范的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的设计和建筑方案。作为深圳市边技术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边构件库标准深度融合深圳现有边数据存储、分类编码、设计交付等系列标准，统一边构件分类、存储、交付全流程技术要求，有助于打破工程项目不同阶段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一体化数据流通。
3: 再来关注8月13号，我国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正式首航，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大湾区市场布局迈出关键一步。该轮全长 323.6 米，总吨位 13.62 万吨，停靠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泊位。
1: 是啦，据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介绍，为保障首航通关顺畅，边检机关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并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话俾记者听，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同时在现场增设多语种指引标识和咨询服务，令更多国际游客可以便捷地来到深圳，走进大湾区。
3: 咁首航当日出境的邮轮旅客接近5000人，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占比可观，外籍旅客同样享受到免签政策的便利。一名芬兰旅客就表示，得益于免签政策，预订船票就能够直接出发，全程体验顺畅，并且对国产大型邮轮的设施和服务都表示满意。
1: 据了解啦，爱达摩都号未来一个月将以深圳为母港执航多个国际航次，包括6日5晚的常规航线和9日8晚的特色长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3: 咁邮轮经济对港口城市的消费、就业和供应链都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噶噃。深圳正依托蛇口邮轮母港，推动国际航线网络和区域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咁随住爱达摩都号的进驻，华南地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更加丰富，国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6: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5: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6: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5: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6: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1: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同郑源陪伴你，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大约是 134.2 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全线通河。
3: 是的，日前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前最重要的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进行哪些验证呢？又如何为通航之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9: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8: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0: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8: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0: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8: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11: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 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8: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10: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8: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8: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0: 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系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8: 本次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健说，
11: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系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特别节目，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跟住嘅时间就等我哋通过歌声嚟回望嗰段烽火岁月，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首先为你送出戴玉强演唱嘅《从花江上》。

到的这首由戴玉强演唱的《松花江上》，这首歌是918事变之后创作的悲歌，道尽东奔故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的悲痛和思乡之苦。曲调哀怨沉痛，将国土沦丧的家国之痛写入音符当中。歌声回望山河破碎的苦难过往，告诫我们勿忘国殇，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长城谣》。

伤痛。曲调苍凉柔软，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亦饱含对侵略者的愤慨。万里长城依旧屹立，岁月带走硝烟，却带不走民族记忆，提醒每一代人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边为你送出在太行山上。

0: 听到的这一首《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歌颂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并肩作战的红色经典，旋律兼具抒情和激昂，描绘太行山间军民同心保家卫国的壮阔画面。山河无恙来之不易，无数先辈在崇山峻岭间用血守护故土，歌声缅怀先烈，激荡吾辈自强的信念。下面为你送出由上海合唱团的演唱歌《八百壮士》。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首歌《八百壮士》取材于淞沪会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真实历史事件。这首歌歌颂将士舍命守土的家国大义，用歌声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致敬孤军坚守的民族英雄，传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今日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陶虹刚演唱的《精忠报国》。

0: 听到的这一首《精忠报国》由陶弘刚的演唱，大气磅礴的家国情怀金曲，铿锵的唱腔诉说赤诚报国之心。回望千年家国风骨，回望近代山河磨难，抒发中华儿女守护家国的满腔热血，以歌声传递忠义与担当，铭记历史伤痛，砥砺自强奋进的信念。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由张杰的演唱《铭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抗战胜利纪念主题歌曲，由张杰带来的《铭记》，历史影像和现代叙事交织，回望烽火岁月，缅怀牺牲的先辈英灵。这首歌的旋律深沉厚重，不单只是回望苦难，更是向和平致敬，告诉我们要将历史刻入心底，不忘来路，方能奔赴前路。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要听到的是黄河之恋。

听到的这一首《黄河之恋》出自黄河大合唱的选段，饱含对祖国山河深沉的热爱，旋律悲壮辽阔，将对故土的眷恋、对侵略者的愤恨融为一体。黄河是母亲河，见证民族苦难，亦见证民族觉醒，借歌声叩问历史，唤醒国人的家国记忆。今日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黄水瑶。

0: 听到的这一首《黄水谣》是黄河大合唱的经典选段，描绘黄河两岸百姓原本安宁的生活，讲述侵略者到来之后家破人亡的苦难。这首歌的旋律哀而不伤，一边是故土温情，一边是山河破碎，用音乐还原普通民众在战争当中的悲欢。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不卑自强，下面将会为你送出由黄子宏范演唱的《勿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新时代抗战纪念主题作品，由黄子宏帆带来的《勿忘》。这首歌的曲风抒情肃穆，旋律庄重舒展，传递出对家国的赤诚敬意。歌曲以赤诚之心回望峥嵘岁月入面沉淀落来的民族精神，礼赞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激励当代青年承接先辈的理想与信念，心怀家国，笃定前行，以蓬勃的姿态奔赴属于我们的时代征程。下面为你送出王菲的演唱《如愿》。

0: 听到的这一首《如愿》由王菲演唱，跨越时空的对话，唱出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光景。如今的山河无恙，正是无数先烈奋不顾身想要守护的未来。这首歌旋律温柔厚重，承接缅怀，落脚于当下的幸福生活。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为你送出由李玉刚演唱的《万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一首《万疆》由李玉刚的演唱，这首国风家国主题作品回望华夏千年山河，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山河辽阔，家国绵长，在铭记近代苦难的同时，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气，抒发身为华夏儿女的赤诚与自豪。跟着来为你送出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

0: 听到的咁样一首歌，由韩红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献俾一代代默默奉献的国人，既有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亦致敬和平年代为国奉献的人。曲调深情厚重，话俾我哋听，嗰啲无名的牺牲与付出，祖国永远不会遗忘。用歌声告慰先辈，亦激励我哋接续奋斗。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唔杯自强。跟住嚟为你送出歌唱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唱祖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雄壮昂扬，歌颂历经苦难之后迎来新生的祖国。旋律开阔明亮，告别战火硝烟，礼赞山河感受。回望苦难，更懂得今日国泰民安来之不易，寄托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看看时间，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目标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4: 香港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为3.5%至4.5%。
5: 香港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
5: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启用，面积为全港最大。
4: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在北京举行。
5: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奔墨。
4: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9号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五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
4: 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8月14号在香港举行。今年的奖项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和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获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今年获奖的两支优秀团队肩负不同任务，同样以坚定的决心和优越的水平高效履行使命，以实干成果赢得市民信任，展现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勇于担当、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整个公务员队伍树立典范。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公布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定期公开表扬优秀且具示范作用的公务员团队或人员，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并令公众更清楚认识特区政府工作及公务员团队优秀面貌。
5: 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来又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上市。这个是迄今为止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听报道。
6: 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6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万亿元人民币。 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万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七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
4: 香港特区政府8月14日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短期前景向好，将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为3.5%至4.5%。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得益于对外贸易蓬勃同内部需求强韧，二季度香港经济持续蓬勃扩张。二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3%，一季度同比增长5.9%。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出口方面，二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增速加快，同比实质增长28.9%，服务输出同比实质增长3.4%，所有主要服务组别的输出均持续增长。内部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保持强韧。二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同比实质上升2.8%，整体投资开支同比实质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旺盛，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将受惠。服务输出将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在稳定的劳工市场状况、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信心的支持下，内部需求将保持坚挺。
5: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日前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今日是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今日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令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处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日至6日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和讲座等。
4: 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8月1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活动致辞表示，期望美食博览和对接会能够促成更多内地优质产品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商贸平台拓展海外销售渠道，用食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对接会由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对接会上，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这个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会后表示，今年对接会达成的采购意向估计超过18亿港元。香港是食品贸易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有助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
5: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8月13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4: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13号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5: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8月14号会见传媒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是国家15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特区政府将继续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自6月15号开始到8月14号结束，共举行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其中约30场由特区行政长官亲自主持，听取社会各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谢小华说，截至14号已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

0: 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大家普遍认同香港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更好作出部署。谢小华表示，香港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持份者都非常关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通过建言献策共同勾勒香港未来五年的愿景，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百名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及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心得分享会8月14号在香港举行。来听报道。
4: 7月19号至25号，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这类研修考察活动。研修内容涵盖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基层治理等重大课题，并实地走访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副主席赖振辉在分享会上致辞时表示，议员们以开放的胸怀、求知的热忱，走进国家治理的核心课堂，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大局。研修成果的价值在于分享、转化与应用，希望通过议员们的亲身讲述，令更多市民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最新脉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分享时话，本次研修所积累的知识与视野，将成为他日后履职的行动指南。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应优先纳入本地核心优势产业，以及令市民有获得感的政策措施。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特区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分享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是一个有机整体，香港必须读懂背后的战略意图，稳准定位，将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总结时表示，只要全港各界同心同向，携手实干，定能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8月12号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特区政府此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0: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8月10号正式启用。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8月11号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四辆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 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车发展。此项目可展示自动车技术在高人流及复杂交通动态环境下的安全性、稳定性及运作可行性。发言人说，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后，将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日至8月8日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京港两地教研交流。训练营结营仪式8月8日在北京举行，多名香港中学生现场宣读了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等捐赠，在内地及香港实施。香港青年协会作为策略伙伴，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承办。
1: 海星之愿特需儿童艺术启发公益项目香港首演启动仪式8月13日在香港艺术会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沪港特需儿童美育交流，推动特需儿童公益事业协同发展。作为内地专注特需儿童艺术启发的公益项目，海星之愿立足特需儿童身心特点，量身设计沉浸式戏剧，适配孤独症、智力障碍、唐氏综合症、脑瘫等特殊群体的观演需求。启动仪式后，海星之愿沉浸式公益戏剧《暴风雨也不怕》拉开帷幕。8月13日至15日，《暴风雨也不怕》在香港连演8场。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与香港渊源深厚。1938年，宋庆龄先生在香港创立中国福利会前身保卫中国同盟，开启守护儿童成长的公益征程。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喺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想去嘅地方系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嚟自数十所中学嘅少年们围坐一室，各有一段被文字治愈嘅心事。英华书院嘅王哲借文字安放青春期嘅敏感。中华基金中学的梁子朗在研学当中读董家国，圣律师中学的黎建邦以写作搭建亲情纽带，两个钟头的课堂只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有不少从前课余沉溺在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小朋友，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拥有家国情怀的香港少年。
0: 赵阳自细同文字结缘，呢一份热爱嚟自身为军旅作家嘅父亲。父亲经常带佢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鉴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嘅心。20世纪80年代嘅港剧，令年少嘅赵阳窥见香港独特嘅人民气质。父亲曾经话俾佢知，属于中国嘅香港一样有住优秀嘅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睇一睇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入唐楼街市，在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邻里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民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10几年间，他写下《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那阵时，他则不时还会同本地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在这个过程中，他萌发了为孩子们做点事的想法。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的课室。赵阳说，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 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

0: 留祖国文学底蕴和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之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一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在度重塑住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个钟头。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领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黄正升的写作蜕变。第一次交稿的时候，他只懂得罗列景点，照样耐心点拨，不用堆砌华丽的风景，亦都不妨以周边小食、市井日常串联起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之后就感慨了，以前我只懂得雕琢漂亮的句子，现在就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
1: 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多所学生的100多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香岛中学学生吴迪恩的开场致辞，令更多人读懂了这间文学课堂的意义。他说，我们都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学生，赵阳老师既是作家又是文学导师，不单止带我们遨游文学世界，更用文学打开我们认知祖国的视野，令我们在边行边看、边想边写中加深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四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多人。经常有朋友问赵阳，投入大量时间批改文稿、带队研学是否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七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试过登上人民文学。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地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墟采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他的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他读给乡亲听，见到父母眼眶泛红。他说，写作不单止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联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7度，澳门雷阵雨，32到29度，广州雷阵雨，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中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33到26度， 江门雷阵雨32-27度，肇兴雷阵雨34-26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

0: 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无奈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6.6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6: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5: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百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10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6: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把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5: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
7: 我们整个新兴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5: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7: 我们已经 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5: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8: 把我们的新兴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呢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仲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9: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5: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10: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5: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11: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5: 十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12: 我们有这个新的

0: 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仍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15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桂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获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济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同同事复盘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济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2: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1: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度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边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度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5: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

0: 系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系为咗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嘅通行场面。
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互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回旋测试后，试验仲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话，
1: 现在过闸，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仲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 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 33%。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这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7: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8: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9: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座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9: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0: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被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整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11: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0: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12: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 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呢次数据则囊括咗乘用车同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汽车出口，系真正意义上嘅跨过咗半壁江山嘅分水岭，标志住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嚟，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系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13: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14: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5: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000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6: 紧扣1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7: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18: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18: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2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20: 俗话都有讲了，理不理财，财就不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19: 首先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听15系列读懂数据要素成。
20: 财智湾区重点关注一下，离岸国际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19: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经济半年报，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点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
20: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贡献更多方案。
19: 是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2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2: 翻开书本第86页。
2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2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3: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数据要素成。规划纲要第12章第3节咧就明确提出，加强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同设备研发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深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嗱，呢个咧带成好嘅热词就好特别啦。呢个成到底代表咩含义呢？开展呢一项嘅行动，又要将数据同埋边啲嘅领域深度融合呢？
24: 嗱，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呢个成好咧就系成组词汇嘅核心精髓啦。经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数效应，呢一度嘅成咧代表成数倍增、融合赋能。咁简单嚟讲咧，数据要素成就系将数据呢一新生产要素同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民生、治理等等各行各业咧深度咁结合起身。依靠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令到原有的产业效率成倍提升，挖掘全新的增长空间。
23: 成数效应这个比喻就好好理解了。我们前面讲过，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高质量数据集，它和数据要素成是什么关系呢？三者又可以怎样搭配呢？
24: 三者是完整的递进链条。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负责摸清全国所有数据资源底数，解决数据在哪里有什么，而高质量数据集负责清洗标注加工标准化行业数据，解决数据好不好用，而数据要素成呢是最终应用环节，将整理完备权属清晰的数据投入各行业的场景当中，真正发挥生产要素价值，解决数据怎样创造价值，一仗打底，数据集加工，行动落地，三步环环相扣。
23: 原来呢台账数据集都是数据要素成的前置基础来的。国家数据局仲系联合多部门出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文件就划定了多个重点融合赛道。简老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领域讲讲每个赛道有边啲落地场景呢？
24: 行动计划划定八大核心融合方向，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全维度。第一是数据要素成工业制造，依托工业数据打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搭建柔性智能工厂，实现产业链协同调度，对应自改数转网联。而第二是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整合气象、土壤、农机、产销数据，发展无人种植、精准养殖。而第三是数据要素成交通物流，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用货运客流数据优化路网和仓储布局。而第四是数据要素成金融服务，依托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发展普惠信贷、智能风控。而第五是数据要素成商贸消费，整合客流订单数据，打造精准消费场景。第六是数据要素成医疗健康，合规共享诊疗数据，发展 AI 辅助诊断。第七是数据要素成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数据集，中视数据，加速新药新材料研发。而第八是数据要素成城市治理，汇聚政务应急数据，实现智慧调度风险预警。
23: 八大赛道涵盖一二三产业和公共服务，覆盖面非常之广。为什么国家不单独发展数据产业，非要推动数据和各行各业做成法融合呢？当下传统产业存在哪些短板，需要靠数据乘数效应来补齐呢？
24: 核心有四大现实痛点。第一，传统产业依靠人力、实物要素增长空间接近天花板，土地、人力成本持续走高，而数据可无限复用，编制成本极低，可以打开全新的增效空间。而第二，行业之间数据割裂，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库存积压、供需错配问题突出。第三是中小企业缺少数据资源和数字化工具，转型成本高，竞争力弱。而第四，海量政务行业公共数据沉睡在系统当中，没有转化为服务产业民生的实际价值，资源严重限制。实施数据要素成就是针对性破解以上难题。
23: 闲置数据变成产业的增量，传统产业突破增长瓶颈，中小企业降低转型门槛，一举多得。想要释放数据倍增作用，需要搭建哪些配套支撑体系呢？
24: 分为四大配套底座。第一，制度底座，完善数据产权登记、流通、收益分配制度，依托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完成确权。而第二是供给底座，持续建设各领域高质量数据集，为各行各业提供合规可用的数据原料。而第三是技术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搭建数据流通硬件通道。而第四，监管底座，推行沙盒监管、分类分级保护、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平衡数据开放和安全防护。
23: 制度、数据、算力、安全四层底座同步搭建，为数据融合保驾护航。在数据要素成落地的过程里面，政府和企业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呢？而且又怎样来分工协作？
24: 政府主打基础供给和规则搭建，企业负责场景创新和价值挖掘。政府层面开放政务公共合规数据，搭建统一登记交易平台，出台流通安全管理制度。而企业层面是深化行业专属场景，开发数据产品、数据服务，比如工业数据模型、消费智能分析工具，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数据，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数据资源，就形成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发展生态。
23: 政府搭平台定规则，企业啦挖场景创价值，分工清晰啊！咁而家各地已经落地了不少的数据要素成示范项目，普通的企业和老百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哪些变化呢？
24: 对于企业来讲，制造企业依靠生产数据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工的损耗；农户依托气象产销数据按需种植，避免农产品滞销；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采购公共数据集，就不需要独自去承担数据采集的成本了。对于普通群众，出行依托交通数据优化通勤线路，就医依托合规医疗数据实现跨院诊断，政务数据互通之后，办事小跑腿，各类便民服务精准匹配群众的需求。
23: 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普通的民众，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数据融合带来的便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全面收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24: 这里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数据流盘活各类传统要素，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是做实数实深度融合，打通数字经济落地实体经济的关键通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第三是培育全新数据产业，催生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行业模型开发等等的新业态，形成万亿级新增市场。而第四是塑造数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独有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当中抢占主动。
23: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我还留意到，数据要素成和人工智能加是一对配套的行动，二者的协同关系是怎样的呢？
24: 二者互为支撑，双向赋能。数据要素成负责给各行各业来供给海量合规行业数据，为大模型行业智能体提供训练原料。人工智能加利用算法算力挖掘数据内在价值，反过来倒逼各行业完善数据集，开放应用场景。数据供给支撑智能落地，智能应用反向拉动数据治理，就形成双向的正向循环。
23: 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中国建设两大核心行动。今天我们从这个词的内涵，和台账数据集的配套关系，八大融合赛道落地底座、政企分工、民生红利，和人工智能加协同逻辑完整梳理了，非常之清晰。
24: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如果说算力算法是数字产业的硬件和工具，数据就是核心生产原料了，而数据要素成就是令到原料流入各行各业，产生倍增价值的核心揸手。十五阶段持续推进这一项行动，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将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长、民生改善的核心动能。
23: 以前经常觉得大数据离我们普通人很远，听完才明白我们日常的出行、看病、购物的背后都是数据要素成在发挥作用。非常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的拆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24: 拜拜。
18: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23: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1: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10: 哎，你好。
1: 欢迎肖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肖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0: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啊，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啊，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啊市场利率会上行，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他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啊，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啊，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 啊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啊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啊，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 啊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啊，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啊，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
2: 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了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啊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五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五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2: 这个五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像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三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 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五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

0: 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2: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0: 哎，你好。
2: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五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五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竞价啊，显示呢这个做市商呢这个集合竞价阶段呢，已经将这个期货价格锚定在内地市场中国债券的这个估值啊这个附近。那么全天成交3755张呢，这表示呢首日成交的这个活跃度啊，实际上是符合市场前期的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一天之内的这个波幅啊，显著宽于在岸中金所啊五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在离岸市场呢，有更多元化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在离岸市场，它的合约的多空定价呀，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啊，大家都还在寻锚过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就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这些是银行啦、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呐、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呐、的券商。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三大类哈、就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占成交60%，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 就是这个套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啊，占主导呢，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实际上是很多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机构啊在里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啊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五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 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

0: 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三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啊，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啊，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十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备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七月啊将这个离岸人民币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的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啊。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准确的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

0: 善了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号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了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1%。早早亮眼数据的背后，就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
5: 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 1.5 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 1.2 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保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品库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4: 是啦，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点成效呢？各地区怎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和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你深度解读。
6: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赋航与科技支撑 双城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拨、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 把大家牵

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矩阵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矩阵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

0: 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的背景之下，要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到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4: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3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就依赖社会慈善和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个框架正遭受挑战。
3: 是的，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格局。咁就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为具备互补技能的劳动者创造新的高价值岗位。但中间存在有巨大的转型鸿沟，使到初次分配失衡加剧。咁喺再分配环节，传统财税工具的局限亦都日益凸显。数字经济的模型化和全球化，使到税基严重侵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稳定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时代的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正在冲击这一基础，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难以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了。
4: 这个需要各方在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上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3: 是的，一就是重新审视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主要是由其劳动贡献决定的。但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的时候，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该基于公民权利或者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4: 二就是摆脱工作时间的疾谷，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3: 第三就是建立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数据应该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也就是普通用户，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需要打通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障碍。具体来说，当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的时候，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4: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3: 没错，中国的产业政策能够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时候，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而非是完全由市场需求来决定技术扩散的方向。同时，中国在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
4: 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政策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谁来决定技术为谁服务。中国的优势就是在于其制度设计能够更加直接地将技术进步的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故宫上班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节目的开始会邀请到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同大家揭秘一下他们实习的日常。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亦都会行进福建省泉州市，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5: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篇清晨竹篇的代表性传承人陈云华为你讲述传承故事匠心考篇。
6: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在刘湿铭当中读懂刘禹锡的修身智慧。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解密下在故宫上班是怎样的体验。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嘅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关注一个项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合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喺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嘅。
1: 根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让港澳青年走进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通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
0: 最近我有幸连线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所以今期的《跟麦中华》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听听他们分享一下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澳门青年陈志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课程，这个假期他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进入故宫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来听下他的分享。
2: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

0: 我系工作之中咧，完成我本身嘅工作之外咧，有一件事就系要去查下王嘅殿上面嘅结构，佢系点啊？因为宫殿咧，佢系有一层天花吊住喺度嘅，但系睇唔到上面嘅结构，所以我哋就要去架翻啲嘅手架之后去翻啲天花上去。但系呢个工作咧，其实咧，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嘅手架可能都知道1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专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 cm 高就40 cm，进阔就60 cm。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次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紀念咯。之後咧出到嚟嗰時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講笑話，你係出土文物咁啊。呢 件事係我覺得比較有趣嘅。
1: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幫個電咧去做維修、做保養，特別係個穹頂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難。我相信你係作為一個本來呢個任務唔應該你哋完成嘅，但老師俾咗呢個機會你，所以我相信下邊嘅好多同學應該相對嚟講會好羨慕，會唔會好羨慕你啊？阿志偉，
0: 其實會啊，佢哋
1: 係。
0: 都想即係話體驗下，即係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佢哋都想體驗下啲出土文物啲 feel 咯。
1: 系啊，咁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啊？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又冇咁犀利
0: 其实有嘅，
1: 啊？系，
0: 我上到去睇到，因为系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系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搭字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系冇就玉印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搭字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除咗陈志伟之外咧，另外呢位澳门青年刘允彤咧，佢就喺暨南大学进修数字营销硕士课程。咁佢呢一次实习嘅部门咧，系故宫嘅社会教育部，佢参与咗在线教育传播呢个实习工作。而近日佢正忙于一个项目叫做故宫声音，呢一个咧系新媒体专题嘅制作工作嚟噶，嚟听听佢嘅分享。
2: 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嘅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1: 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2: 系叫故宫宣教。
1: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嗱，呢一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2: 唔系，唔系，
1: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噃， 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啊，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但系故宫里面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2: 我就系其实一入故宫第一个声音系乌鸦咯，即系好大声，去到边度都可以听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系鹿嗰啲声音，同埋啲导游啊讲解嘅声音。虽然系影唔出文物啦，但系可以从导游讲解嘅时候去收佢嘅声咯。
1: 嗯。你雖然收到啲聲音，但可能唔係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好多嘅遊客噶嘛，你會收到好多其他嘅聲音，咁你哋會去點做咧？
2: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即是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即是他哋會飛到很低吃嘢的時候，我就去錄他哋。
1: OK， 咁相信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比較大的挑戰，你覺得做得最好的作品係乜嘢咧？
2: 整了一篇故宮的暑期攻略咯，就是怎样行故宮教大家，已经出了 post 了。
1: 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的门票好热销啊，虽然不用买，但预约的话就包晒棚的。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的魅力啊。
3: 澳门青年叶俊如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士课程。这次他在故宫的器物部参与展览内容策划工作。他说相对于其他的岗位，他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到故宫文物，而且他还在故宫打过篮球。来听下他的分享。
4: 虽然我是学考古，这次十集的内容是策展嘛，接触的比较多呢就是一些器物和一些物品，有些开放的已经在这里展览的，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嗰時代咧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曬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这个material 去做得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讲到玉呢，我们有非遗项目玉雕，可能因为玉的材质呢相对比较特别，它不是烧出来，它只能够雕出来，它慢慢流空它出来。好像玉的枕头等等，这些皇帝用的我们肯定是比较少接触的了。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带上一些专业的器物亲自去触摸这件玉器这样说呢？
4: 亲自去触摸的话呢就不一定，但是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看，还有老师帮我们去解释，还有深入去理解这些物品。还有第二样东西我想分享的呢，就是故宫除了工作上面呢，很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的，就是周不时中午呢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1: 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4: 系，因为正常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系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嘅一个地方。
1: 系，
4: 但系咧，我中午去到个篮球场同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咧，大家都系好轻松嘅，即系感觉唔喺故宫，即系好似一啲朋友一起咁样去。運動一下，開心一下，咁樣嘅感覺咯。呢個係我覺得，我冇諗到故宮會有嘅嘢咯。
1: 係，我想問下呢個籃球場喺故宮裏頭嘅個範圍。
4: 係喺故宮裏頭。
1: 咁犀利啊！即係可能普通嘅市民群眾，佢諗都唔敢諗喎，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4: 係，諗都諗唔到。
3: 故宮嘅文創好出名。澳门青年刘建豪在厦门大学进修广告学学士课程，这一次他又针对性地申请了去到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文创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管理工作。他觉得这一次最有趣的经历就是向外国游客进行文创调研工作，来听下他的分享。
5: 我想主要是发生在跟消费者访谈的时候啦， 咁無論係今年嘅十五規劃啦，或者係澳門嘅三五計劃，其實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強國際平台上面關於文化交流啊、文化宣傳嘅內容嘅。所以我哋部門咧就去採訪咗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去問佢哋關於故宮文創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兩個嚟自俄羅斯嘅遊客咧，佢就答咗咗好多問題之後咧，仲寫咗啲。俄羅斯文的那些祝福給我們啦，然後我們翻譯了一下大概意思是希望我們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這樣咯。還有還有一次呢，我們問了一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他啦，然後他用中文答回我們啦。他是一個懂中文的外國人的，然後他就跟我們講了很多，講話其實他除了想看我們跟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之外呢，都是想看回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遊客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好有意思嘅經歷啦，去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觀點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1: 即係等於你哋呢個採訪係一次調研嚟嘅，佢唔係一個好正式嘅採訪，咪坐到嚟，大家即係對住一啲問題去傾咁樣嘅，而係做一個了解，做一個訪談，睇下佢哋對於故宮嘅一啲文創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5: 可以咁樣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邊種類型嘅文創啊，而家對文創有冇啲意見俾到我哋咯？
1: 咁有冇邊啲文創係好多嘅外國遊客好受佢哋歡迎嘅？即係最尾調研出嚟。
5: 有一款是非常受到外国的游客 女性游客喜欢的，是个香膏，是蝴蝶形的香膏啦。然后我们采访问他说为什么去买这个香膏呢，他第一点呢就是说很好看啦，因为他觉得很精致啦。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精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啦。第二个有趣的点呢，他说香膏用完之後咧，佢可以去換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買一個，咁樣好會減少產生嗰啲包裝嘅垃圾啊，可以保護翻環境咯。我發現咧，啲外國遊客佢哋會好注重呢種環保嘅精神，會唔會喺你嘅產品裡面體現出嚟咯？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點。
1: 经过刚才几位同学的分享，都知道原来在故宫实习的话，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是这么严谨，因为他又可以打篮球，还可以去到穹顶，还可以做采访。看回故宫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刘伟是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的生机，是故宫人的共同使命。他期待港澳的青年学子可以在各个岗位的实习当中理解守护的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时终一生的坚守，将故宫的故事带回去港澳，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明交流的使者和文化传承的桥梁。
3: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来到今日8月15号已经是最后一日了。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同学亦都会带着自己的实习经验离开北京。陈志伟计划在9月份回到学校，利用这次的实习经历是撰写相关的论文。而刘允彤针对在故宫新媒体部学到的经验，了解到博物馆传播的重要性。叶俊如说回到澳门之后呢，会针对澳门非遗清单、土生葡人肥茶习俗进行调研，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澳门的本土文化。而刘坚豪就为很多的亲朋好友带回了故宫的系列文创做手信，更加将澳门文创未来的发展作为研究方向继续努力。
1: 而澳门青年学子呢，前往故宫博物院实习，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加强了自身对于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加深爱国爱澳情怀。他们将会成为未来助力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文博人才，亦都为实现文化澳门的发展愿景储备力量，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礁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电光。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1: 而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世遗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咁样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而喺无耐之前，我哋总台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泉州非遗馆嘅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嘅泉州样本。咁下面一齐嚟听记者嘅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3: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

0: 我们二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体现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 丁崇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崇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0: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实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或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作为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喽，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

0: 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事宜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为寻浦村呢、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事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包括短视频等， 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能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啊，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事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8: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了解一下清晨竹篇。清晨竹篇是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传统清晨竹篇只是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就要费啲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篇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房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和装裱等等十几道的工序。
8: 而竹片越薄的话是越有韧性，所以是要启灭。什么是启灭呢？就是要将竹块分层启出灭片，厚时用刀薄了以后要直接用手离开，不停地一分为二，直到将不足一厘米厚度的竹片是剥成24层薄沙，最后化身为薄如蝉翼的作品。2008年，清晨竹篇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的创始人，清晨竹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篇有6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汉图编织就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篇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的形状，令到平面的竹篇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色的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8: 而陈云华是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了国家级竹篇大师，并且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的竹篇精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一下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9: 清晨竹编是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0: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晨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9: 陈云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晨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清晨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迫于生计。

0: 陈云华六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青城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1: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层层在在，大人小孩都在做。
0: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2: 你看这个就是，
1: 这是提篮观音。
2: 对，这个是。
1: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岳寺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2: 但是它跟中岳寺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清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0: 提篮观音是清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清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1: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0: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1: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0: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1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1: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0: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2: 老板，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3: 有，
2: 我看，让我看一下。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0: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1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

0: 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1: 自从1984年至今，陈云华先后培养省内外竹编技术人员上万人，将清晨竹编从家族传承拓展到社会传承。他说，哪怕是下一代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清晨竹编这项技艺，只要他有着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胸怀，能够继承这份理念去开拓创新，他相信哪怕只是有这样一粒种子，亦都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华的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说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了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个短短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趣，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1: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深，但是没料到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为卷入到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在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当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都会颓唐失意，怨天尤人。但刘禹锡却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睇似是描写寻常居所，实际上是抒发高远胸襟，通篇淡薄清雅，气节凛然。咁究竟是怎样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呢？我们在文中又可以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和处世格局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8: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必也正名，果然是个陋室， 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
7: 荀子记载，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是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亦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睇透物和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仅得81个字的短文，就能够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是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么陋室铭当中呢，是怎样突出刘禹锡的德馨的呢？下面继续来听录音。
8: 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的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连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青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7: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7: 再会。
9: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0: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9: 澳门、珠海 FM 105.4，
10: 广州 FM 98.0，
9: 深圳 FM 101.2，
10: 佛山 FM 93.2，
9: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4: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陪你过周末，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科创新动向今日将带来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 60%，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汽车出口强劲增长。上海计划将大模型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我国陆上大邵雅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14: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现产投币环 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13: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领先全球，打通 AI 影视创作认证交易全链条，目前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香港计算机通讯节将增设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澳门大学暑期开办超过30研习营及培训课程。
14: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进行实船试验，记者沉浸式体验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
13: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了。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13: 是的，咁新能源汽车迎来两个首次突破，点样理解呢？点样睇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咗边啲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16: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7: 新能源汽车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6: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18: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16: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9: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6: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 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20: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4: 下条消息去上海睇睇啦。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上海正探索将软件企业使用大模型的算力消耗纳入技术改造投入支持范围。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 token 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这些探索方向来自近日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3: 没错的，那据了解，未来五年上海将围绕着软信业开展以下几项工作，包括产业规模力争翻一番。到2030年，软信业产业规模从2.1万亿元力争冲上4万亿元，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营收超8亿，企业增至35家，算力铺到10万卡级，推进8000万自算集群工程，在松江、临港、青浦布局10万卡级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宝山、浦东、嘉定建设1000卡级集群，推动传统数据中心向8卡级边缘自算中心转变，同步推广无形式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
14: 是啊，老师傅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面向制造业经验沉淀，建设一个国家级10个市级制造业高质量数据建设联合体，构建100个支撑制造业链式场景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10家左右 AI 原生工厂，推动一线工艺绝活，以数据形式完成传承复用。空间格局构建一环两极三射，推动徐汇滨江与浦东张江一软一硬，打造 AI 加软信业创新产源地，以托中环集聚数字服务资源，联动嘉定、青浦、松江重点新城协同发展。
13: 再来关注，从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了解到，近日由其自主研制的15兆瓦双柜陆上风机轴承座底座铸件顺利完成下线，产品一次性通过客户各项检验验收，实现正式交付。咁呢套铸件将配套当前全球单机功率最大嘅陆上风电机组，呢一成果亦都意味住大连重工喺陆上大兆瓦风电铸件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14: 系啦，呢次交付嘅15兆瓦陆上风机平台采用先进模块化设计，功率可实现1316兆瓦区间灵活调节，可以适配不同地域复杂风场资源条件。咁机组风轮直径覆盖240至260米，可以匹配135至190米高塔筒配置，最大扫风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整机综合性能处喺全球嘅第一梯队，其超大尺寸铸件对材料性能、铸造工艺、尺寸精度、内部质量都提出极高要求。产品的顺利验收交付，检验了企业超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制造能力。
13: 风电大兆瓦化已经是行业发展大势，面对市场迭代升级，大连重工立足自身研发积淀，依托高端风电零部件智能产线，提前布局超大型风电铸件赛道。目前企业已经完成3至18兆瓦全系列的风电铸件样机研发及批量供货，还先后完成4家头部整机客户20家兆瓦级别的铸件试制工作，持续优化量产工艺，已经具备稳定的批量交付保障能力。
14: 下一条消息，从中核集团获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开始首次装料工作，本次装料亦都系 VVER 1200型机组国内首堆首次装料。
13: 装料是为反应堆植入能量心脏的核心工序。咁呢次装料一共需要完成163组核燃料组件的装载工作，每一组燃料组件装入堆心的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装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机组将会进入到大核调试阶段， 据介绍，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单机装机的容量是126.5万千瓦，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设计寿命60年，将在2026年投入商业运行。咁等到田湾核电基地八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过700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4: 生命科学方面，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紫质刊首期发布。 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是生命之翼。 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
13: 是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和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议内容。
14: 咁 VITA 系列期刊采用主刊加子刊的办刊模式，学术水平上对标三大国际顶刊及其子刊，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该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4: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4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是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已经培育超1000支的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研和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14: 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他将会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4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宗彦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26: 嘿、hey, 你好。
25: 现在我们了解到 Hong Kong Tech 300呢，已经和23间创投基金是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像这种基金的这种创投伙伴呢，确实是对初创企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我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切实帮助到一些初创企业发展和出海吗？
26: 是啊，咁我哋 Hong Kong 300咧致力喺政产学研投呢唔同嘅界别都有合作嘅，咁就可以建立咗一啲好稳固嘅合作关系啦。咁至今咧，我哋个计划咧已经有超过110间公司型嘅机构作为我哋嘅策略合作伙伴、支持机构等等。咁亦都包括咗同23间香港同埋内地嘅创投基金咧建立咗一个共同投资嘅合作伙伴关系。咁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除咗培育咗超过1000支初创团队，咁其中 220间初创企业咧系获得我哋港币100万嘅天使投资啦。咁而计划嘅共同投资伙伴咧，亦都会向我哋甄选出嚟嘅初创团队咧提供额外嘅投资。咁同埋咧喺计划底下咧，我哋个初创企业咧亦都更加积极咁融入呢个更高阶嘅投资阶段啦。咁其实每投1蚊俾呢个初创企业咧，系敲动咗

0: 超過6-7%嘅一啲槓桿嘅回報嘅，咁亦都即係證明咗咁樣可以幫到我哋嘅初創企業咧，係更加可以喺融資方面可以有更好嘅成果。
1: 嗯。像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的这个比如说1等奖2等奖这样的一些优秀企业，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这些创投基金的关注？
0: 是啊，咁其实我之前都提过啦，咁我哋会作出港币100万嘅投资之外呢，我哋亦都会將佢納入咗我哋康科特300嘅生態圈。咁其實喺方方面面，每一方面，例如我哋對呢個之後嘅投資嘅一啲對接啦，我哋投後嘅一啲服務啦，點樣將佢對接唔同嘅合作夥伴關係啦，對佢幫助出海咧，都有更好嘅一個好處嘅。
1: 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還設立了創新學院，我想這可能是和我們香港的這種創新創業的氛圍，包括全球的这种氛围是密切相关的，能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新学院它和这个创新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吗？会提供一些实战的课程吗？具体是怎样的呢？
0: 好啊，咁其实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嘅创新学院呢，唔单止提供咗一系列嘅创新创业嘅课程啦，亦都混杂咗工商业唔同业界嘅一啲专家担当咗我哋学院嘅顾问啦，同埋特约教授嘅。咁其中咧，亦都不少係我哋康科特300嘅創業導師。咁喺呢個創新學院咧，係我哋康科特300計劃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咁其中我哋個理學碩士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咧，呢個課程咧就係旨在通過一啲資深嘅工商業專家、企業家嘅指導，咁培育咗年輕人喺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嘅商業頭腦上面有更好的認識。佢亦都有唔同嘅選科啦，例如可以深化咗學生嘅創新創業嘅知識同埋技能，咁為城大咧同埋為香港咧都可以培育更多深科技嘅創新人才。咁舉個例子，喺第二屆嘅創新創業理學碩士嘅課程裏面咧，我哋有將近120個畢業生，咁亦都比首屆嘅畢業生嘅人數咧係大致增加咗70%嘅。咁喺課程入面咧，咁其實學生可以喺學期裏面學到嘅商業思維啦，同埋初創項目裏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哋深度發展。咁至今咧都組成咗31支初創隊伍，咁當中咧係有8支咧亦都成功獲得咗我哋康科特300萬元嘅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哋之後嘅商業模式嘅。
1: 那您觉得像我们创新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和其他学院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比如说是不是会有创新理念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新技能的加持？
0: 是的，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生去出来呢，跟其他例如商科的毕业生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原因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实践型的课程，就是说其实除了在課堂裏面學咗一啲書本嘅理論，咁其實佢亦都有我哋唔同嘅學院嘅顧問啦，同埋特約教授啦，係指導佢哋。咁呢啲創業導師係幫助佢哋喺佢哋做嘅一個初創項目嗰度咧，更加可以喺實踐嘅成果裏面更加發展。咁所以佢畢業嗰陣時咧，就可以參加咗我哋康科特300個種子基金嘅選拔啦。咁如果佢通過咗咧，我哋就俾100,000元嘅港幣俾佢做一個種子基金，去繼續驗證咗佢嘅商業模式。咁所以話由讀書學咗課堂嘅知識，同埋有我哋嘅專業創業導師去帶佢哋點樣走出創業嘅開始第一步，到之後繼續驗證佢嘅商業模式咧，都提供咗全方位嘅培訓同埋機會嘅。
1: 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创新学院就是它应该和企业密切相关，像有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也会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呐、实习啊，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深入的了解一个企业运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创新学院在和企业的这种良性互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思考呢？
0: 係嘅，咁我哋創新學院正正就有兩大板塊係點樣同企業嘅合作啦。第一板塊咧就係我哋喺呢個創新創業嘅理學碩士咧，喺個課程裡面，其實我頭先所講，除咗喺課堂學咗書本嘅知識之外咧，咁佢亦都有好大個板塊咧係同唔同嘅高科技企業嘅公司係有深度嘅合作。例如我哋會帶佢去參觀唔同嘅高科技公司入面嘅廠房啦，同埋去同嗰啲高科技企業的高管可以有一個深度的對接，等那些高管可以介紹給他們，其實高科技公司的發展，他們將來注重的一些創新創業的問題和理念，讓他們有更好的了解。那第二個板塊就是我們在這個創新學院裡面也都有一個專門針對本科的一個海外創新創業的一個實習課程。那這個實習課程其實就是將我們本科生送去海外不同的科學園的初創企業那裡做一個短期的實習，那為期是3個月至6個月的。那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送這些本科生去海外的初創企業實習呢？原因就是如果我們一般學生去海外實習都會去一些大的機構那裡，咁其實佢哋實習咧會係一啲好專業嘅部門，學到嘅知識咧係非常專業嘅。但係如果佢對創新創業、創科係想有一個更全面嘅了解咧，咁其實喺海外嘅科學園嗰度，佢哋啲初創企業咧，其實咧鑑於佢哋個資源問題啦，咁佢哋呢啲實習生咧，基本上就會同佢哋其他嘅初創團隊嘅一啲 founder 咧係一齊工作，咁可以全方位吸收咗其實佢哋喺創科裡面的思維，咁所以我哋其實今個暑假咧，亦都有3批學生，第一批去咗倫敦，我哋同劍橋同埋帝國理工嘅科學園嘅初創企業合作啦。第二批去咗北京嘅中關村同亦莊嘅初創企業合作。咁第三批就去咗悉尼同埋墨爾本嘅一啲科學園嘅初創公司合作。咁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咧，等我哋嘅本科生咧，對一個初創企業有更深嘅了解嘅。
1: 真的很棒哈，確實是讓這個创新学院办出了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知道这个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香港吸引更多的人才。那么参加创赛的这样的一些获奖团队，他们很多可能也愿意来香港落地，甚至通过香港来出海。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这个签证便利啊，这个商业网络搭建方面，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呢？
0: 正正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我哋 Hong Kong 300咧就提供咗龐大嘅產投網絡啦，咁喺唔同嘅專業服務嗰度咧都有支持嘅。咁例如我哋喺香港建立咗一個管線、上市同埋融資咁要求法規同埋市場嘅資源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咁其實我哋 Hong Kong 300咧亦都積極拓展咗全球網絡。咁喺2023年起咧就啟動咗 Hong Kong 300東南亞大賽。咁喺去年咧，亦都啟動咗我哋 Hong Kong 300嘅國際大賽，咁至今咧，亦都吸引咗超過200間嘅初創企業參加。咁其實我哋以賽創速咧，希望吸引咗更加高端嘅初創公司能夠落户香港，或者幫助佢哋同我哋嘅團隊更加交流啦。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喺新加坡嘅一間初創公司叫做益三醫療啦 （E3A Healthcare）。咁就自從喺我哋 Hong Kong 300東南亞大賽獲得咗大獎之後咧，亦都成為咗香港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嘅第四批嘅重點企業。咁可以證明咗，其實通過我哋 Hong Kong 300呢個生態圈咧，亦都可以幫助咗海外嘅一啲團隊咧，能夠落地香港同埋落地同城市嘅。
1: 嗯，是的，益三医疗的这个创始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感谢了我们大赛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确实是这样哈。那么香港的这个人才库的建设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您觉得大赛的这种举办，除了吸引企业落地之外，是不是还能够让大家更了解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如何在香港才能发挥他们更全面更突出的作用呢？
0: 係啊，其實咧呢啲大賽咧最緊要就係等初創企業可以更加了解到、認識到我哋香港嘅創科生態。咁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 Hong Kong 300呢個生態圈，除咗提供資金 之外呢，亦都提供咗唔同嘅一啲生態圈嘅板塊啦，例如喺專業服務啊、市場嘅對接啊、後續呢個投融資嘅安排呢，都有深度嘅一個幫佢嘅一個合作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初創團隊呢更加有高效率呢，可以落地香港或者引進內地唔同嘅城市。
1: 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上届的这个获奖的一些企业当中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新材料啊，数字医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像内地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

0: 材料、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咁唔同嘅領域咧，都有強大嘅基礎研究能力。咁第二點咧，就係國際化同埋跨境資源嘅整合能力。咁香港其實除咗好了解國際市場嘅需求咧，亦都非常熟悉內地嘅產業鏈嘅優勢。咁所以初創企業喺香港落地咧，就可以進行唔同嘅科研測試啦、商業模式嘅驗證啦、國際市場嘅拓展等等，咁亦都可以利用咗大灣區喺製造同埋產業配對嗰度咧，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化嘅發展。咁第三咧就係一個高附加值同埋專業服務嘅導向，因為唔少嘅香港初創企業咧，唔單純係為咗出售產品，主要咧係希望可以結合咗知識產權啦、數據服務啦、技術平台啦，同埋專業嘅解決方案。咁喺呢啲領域咧，對創新嘅能力同埋國際嘅標準要求咧，都非常高嘅。所以喺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更加具備咗更高價值嘅位置。最重要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嘅初創咧，係唔存在競爭關係，而係深度嘅協同、優勢互補嘅關係。而利用咗香港 Tech 300呢一個平台咧，亦都可以激發咗更多創新嘅交流同埋合作，達至最高嘅效果嘅。
1: 嗯，我们其实在最近不断的采访当中，尤其到河套啊、前海去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香港初创企业，他们都是在香港的各大高校当中啊实验室出来了一些成果，在香港有一些初创的经验之后，就来到了内地，然后利用内地的各种资源啊，然后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再壮大，之后再回到香港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是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您觉得这样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吗？如果这个产业链的话，您觉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话，还可以怎么样优化呢？
0: 这个是绝对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来的。其实我刚才也都想说，我们跟内地的初创是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深度协同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呢是有一个初创能力里面最重要的科研创新。咁我哋其實香港頭先所講就有多間世界級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基礎研究能力都非常強。而香港嘅市場坦白講亦都唔係一個大嘅市場，因為我哋人均即係人口就係得750万，咁所以我哋嘅初創企業呢，我哋都同佢哋講，你一定要係去觀望更大嘅市場，例如大灣區。咁所以通過大灣區一個龐大嘅市場，同埋大灣區一個好完整嘅工業生產嘅配套鏈，咁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更加幫佢喺佢哋嘅產品嘅成本啊、量產啊方面咧係得到更好嘅一個優勢。而之後佢哋對呢個融資嘅要求咧，亦都可以翻翻嚟香港，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有非常好嘅融資嘅市場，我哋嘅股票市場係非常活躍啦，咁所以亦都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就係佢哋初創嘅研發喺香港，之後量產同埋市場放喺內地，再之後翻嚟有融資嘅需求，有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就翻翻嚟香港，所以形成一個非常好嘅一個生態鏈。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了何教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您知道这个全球有四大湾区，大湾区呢是最新的一个湾区，它的这种发展呢可能也会借鉴其他比如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您觉得在借鉴经验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这个其他湾区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它们，还是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其實咧，我哋如果對比其他灣區，我哋嗰個優點特點其實同佢哋都係一個非常合切嘅原因，就係你可以見到其實喺三藩市嘅灣區，佢哋都有多間頂尖嘅國際優勢嘅大學啦，佢哋嘅科研成果亦都喺基礎研究上面亦都成功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世界級嘅科研機構同埋大學啦，所以我哋嘅科研成果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我哋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更加有一個龐大嘅生產嘅一個鏈條喺我哋大灣區。因為我哋大灣區扎根咗我哋先進製造多年嘅經驗同技術咧，可以更加將一啲原型嘅產品 MVP 或者 prototype 更快更有效可以做出嚟。 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量產，而我哋國內咧亦都有非常大嘅市場，所以我可以話我哋嘅優勢同佢一樣，而我哋。

0: 亦都有佢哋冇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有呢個龐大嘅生產鏈啦，同埋我哋有龐大嘅市場，所以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大灣區咧個發展咧係絕對係非常非常可觀嘅。
1: 好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一直关注何教授，您是一个这个少空谈多实干的一个实干家。那么对于即将参加第四届大赛的一些年轻团队，您想传递的一些实战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千万创业大赛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
0: 是啊，其实在全球这个创投的环境是非常紧催这个审慎的环境底下呢，我们就不应该将融资作为了唯一成功的标志。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要了解市场的痛点，这样才可以提供了一些创新而具備了解決呢啲問題嘅方案嘅，咁所以我哋好重視企業嘅商業模式啦、團隊嘅執行力啦，同埋點樣為客户同埋社會製造更好嘅一啲真實嘅價值。咁最緊要就係將科研成果轉化，點樣可以成為咗帶動收入嘅產品同埋服務，咁先至可以令到項目同埋初創企業咧達至可以持續嘅發展嘅。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这次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当中，有更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谢谢教授。
0: 好，多谢晒，麻烦晒。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人工智能国际电影节协会日前公布，香港 AI 人工智能电影市场首批合作伙伴已经完成涉及101部 AI 原生及相关影视作品的交易，累计交易额超过9400万港元。该市场是主办方所称的全球首个专注于 AI 影视作品版权交易的市场，于2025年完成批复注册，历经15个月时间筹备，今年7月在香港 AI 国际电影节期间正式启动运营，首批规模化成交，标志着香港在人工智能影视这一全球新兴产业中率先打通了从创作、认证到交易的完整链条。
1: 是啊，咁协会方表示，版权交易将依托覆盖全球六大洲5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发足迹全面展开，合作方名称与片单将会在相关方确认之后分批。

0: 公布，电影节发言人表示，首批交易说明买方俾钱买嘅唔系 AI 标签，而系叙事完整、权利清晰、版本明确，而且可以行到观众面前嘅作品。AI 影像嘅下一阶段系令有价值嘅作品被可靠的发现、理解同使用。
1: 再嚟关注香港计算机通讯节2026，将会喺8月21日到24日，一连4日喺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汇聚超过200家本地及海外嘅参展商，设有超过600个展位。
0: 咁本届电脑节香港生产力局首度同香港计算机商会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首日将举办 AI 及数码转型论坛2026，混集 Google、微软、英伟达及三星等科技巨擎嘅专家代表分享行业前沿洞察。专区并设涵盖企业赋能及革新专业服务两大主题嘅展区，前者汇聚近30间资创企业家、网络伙伴企业与企业医生，全方位支援中小企精准对接 AI 应用，从网络安全、在线法律仲裁、全渠道 AI 聊天机器人，以至商业信息解决方案等，化解企业数码转型过程中嘅痛点。后者重点展示 AI 如何重塑银行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流程。
1: 是的，展区并会举办超过20场的 AI 论坛及工作坊，涵盖防骗 AI 特工、识别 AI 生成的诈骗内容等15课题，协助中小企及市民提升 AI 应用能力。所有工作坊费用都是全免，公众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登记参与。此外，现场还举办 AI 代理龙虾 Open Claw 实战工作坊，是全港首度以实体形式进行。主办方分享话，已经成功吸引咗超过500位嘅市民及业界人士登记参与，反映市场对进阶 AI 应用具备庞大需求。
0: 睇睇澳门方面啦，为推动跨地域、跨国界嘅学术互动与人才交流，澳门大学今年暑假继续开办超过30个暑期研习及培训课程，涵盖工商管理、健康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智慧城市集成电路设计、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语言学习等多元领域，向有意报读澳大课程同深造嘅海内外学生、科研人员及语言学习者提供学习及研究平台，深入认识各学科发展前景与澳大办学资源优势。研习期间，学员既可以亲身体验澳大国际化教学模式与课程特色，钻研各专业领域知识，拓阔科研视野，亦都可以透过走访澳门历史城区，近距离感受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体会澳门中西交汇、兼容并蓄的独特城市风貌。
1: 是的，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举办了第四届优秀大学生暑期研习营，透过科研体验、学术讲座、文化参观等多元活动，为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大学生搭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平台，作其加深对智慧城市研究及发展的理解。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全国重点实验室也都透过第二届优秀本科生及研究生夏令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提供学习交流机会，同时了解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微电子领域的前沿技术。
0: 另外，澳门大学持续进修中心也于暑假期间为多所内地高校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主题涵盖化学化工与新兴材料、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创新经济等，让内地高校师生感受澳门大学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同时促进澳大与内地高校的交流合作，多维度推进人才培育。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0: 是啊，今年以来各月广东进出口规模都是保持2位数的增长的，其中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动能持续向新发展。前7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是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5%。咁当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电工器材出口3060.8亿元，增长24.9%；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1928.5亿元，增长16.6%。另外，含锌含质量高的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和1.2倍。
1: 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广东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在海外保库存周期持续、AI 发展动能保持强势、新动能产品不断涌现等因素的带动之下，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看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方面，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在广东或者来到广东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五时期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几所高校的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0: 是啊，与此同时，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10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和学生发展精准对接。另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令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东南西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唱响大江南北。
1: 没错，据介绍，广东将会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的人才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
0: 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混为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个是全国首部聚焦边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边构件标准化领域的空白。
1: 是啦，那边构件是什么来的呢？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当中的零部件。过去市场现有大部分的边构件库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而且多数是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安全性不足，导致到项目建模难以复用， 兼无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是受阻。针对这些行业痛点，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已经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和建筑信息模型构件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边构件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就覆盖构件的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的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件和产品构件，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的场景需求。
0: 是啊，值得关注是这个是国内首次将边管控粒度从项目下沉至构件单元，从源头统一边数据规范。统一规范的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的设计和建筑方案。作为深圳市边技术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边构件库标准深度融合深圳现有边数据存储、分类编码、设计交付等系列标准，统一边构件分类、存储、交付全流程技术要求，有助于打破工程项目不同阶段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一体化数据流通。
1: 再来关注8月13日，我国第一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以深圳为母港正式首航，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大湾区市场布局迈出关键一步。该轮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停靠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泊位。
0: 系啦，咁据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介绍，为保障首航通关顺畅，边检机关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并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话俾记者听，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便利政策，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国旅游团实行免签入境，同时在现场增设多语种指引标识和咨询服务，令更多国际游客可以便捷地来到深圳，走进大湾区。
1: 咁首航当日出境的邮轮旅客接近5000人，以中国游客为主，家庭出游占比可观，外籍旅客同样享受到免签政策的便利。一名芬兰旅客就表示，得益于免签政策，预订船票就能够直接出发，全程体验顺畅，并且对国产大型邮轮的设施和服务都表示满意。
0: 据了解啦，爱达摩都号未来一个月将以深圳为母港执航多个国际航次，包括6日5晚的常规航线和9日8晚的特色长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1: 咁邮轮经济对港口城市的消费、就业和供应链都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噶噃。深圳正依托蛇口邮轮母港，推动国际航线网络和区域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咁随住爱达摩都号的进驻，华南地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更加丰富，国产邮轮在大湾区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同郑源陪伴你，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咁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啦，平陆运河全长大约系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呢条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通江达海嘅大运河，将会喺今年嘅9月全线通航。
1: 系嘅，咁日前呢条世纪运河迎嚟咗通航之前最重要嘅实船试验。呢场通航前嘅大考进行边啲验证呢？又如何为通航之后嘅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嚟听总台记者孔颖嘅报道。
6: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7: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6: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8: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6: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8: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6: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9: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越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6: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8: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 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会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8: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6: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8: 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6: 本次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9: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6: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呢一位嘉宾，我哋熟悉嘅晓露。
7: 系啦，咁最近咧晓露咧就开启咗呢个北疆自驾之旅吓。其实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因为晓露咧平时都唔系咁享受即系驾驶嘅乐趣啊吓，不时都要用自驾。
6: 他享受的是坐车的乐趣，
7: 是啦，但是今次用自驾的方式去闯荡新疆，究竟有哪些的心得，今次有哪些的收获呢？我们会跟着他的方向盘深入到唐布拉孟赫德和那拉提的草原，一起去探秘草原秘境，一起奔赴北疆的辽阔和自由，稍后在探世界在路上的环节一起分享。
6: 是啦，去到我们探世界 topic嘅环节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咧即将就要重启啦，大家如果要嚟到呢个口岸通关嘅话，有边啲需要注意嘅攻略咧吓？稍后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千祈唔好错过啦。
7: 冇错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家电家居博览，从13号至到1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的。香港国际茶展及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亦都是13号至到15号同步举行的。而且展期的最后一日是向我们公众开放的。
7: 看回今年展会的国际化程度是显著提升。其中东盟11个国家是首次全部参与两项的贸易展。而一些距离香港比较远的国家和地区亦都是首次参展，譬如哥伦比亚等等。亦都系带嚟咧当地嘅特色，就系咖啡啦。今年嘅展会咧，继续会系推广翻清真食品，相关嘅现场嘅摊位上边咧都有黐住明显嘅清真认证嘅标识噶。咁亦都有咧啲历史悠久嘅港产牛丸嘅公司咧，特别推出一啲获认证嘅清真嘅产品啊，亦都响应翻啦碳中和牛肉丸咁样嘅呼吁啊，喺呢个生产牛肉丸嘅过程当中咧，去严格计算碳排放量，亦都用植树等等嘅方式咧进行碳中和。
6: 系啊，咁香港近年嚟咧持续推动宠物友善餐厅嘅发展啊，狗只入食肆嘅措施咧正喺度积极实行当中。咁展会咧紧贴住呢项发展嘅趋势啊，特别增设咗宠物食品展示专区，对接市场需求。咁包括咧记者喺现场见到咧有参展商系推出咗宠物主人可以 D I Y 嘅产品啊吓，令到咧主人都可以享受到动手的乐趣，亦都可以根据宠物健康的状况灵活搭配来使用。
7: 是啦，咁关注完香港方面的活动，看看澳门方面。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 My Cup 仔乐园的周末派对是火热开启。艺术节的吉祥物就是 My Cup 仔， 佢将活力满满嘅夏日乐园系搬入咗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噶。喺呢度咧可以体验翻咧嬉水活动啦，亦都有亲子竞技、艺术手作同埋主题巡游等等啊。一站式嘅活动咧，邀请大细朋友一齐嚟开 party 噶。
6: 冇错啦，吓炎炎夏日咧，最受到小朋友欢迎嘅、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汽水区域啊吓。咁所以咧见到喺乐园嘅呢个汽水区啦，咁按照小朋友嘅年龄咧划分为两大区域嘅，适配翻唔同年龄段嘅宝贝啦吓，兼顾咗安全同埋乐趣。咁首先咧会有呢个汽水乐园，就系属于五岁以下嘅幼儿啦，佢哋专属嘅区域。咁低龄嘅宝宝可以喺呢度好安全咁样玩水。咁而五到十二岁嘅儿童咧，可以喺汽水派对呢度玩啊吓，咁开心畅玩啊，大家就各有各玩啊吓。
7: 咁除咗可以玩水之外啦，广场上边咧亦都有集体竞技赛同埋充气滑梯噶。三到十岁嘅小朋友啦，可以参与二人三足亲子赛或者系袋鼠大王亲子挑战赛，仲有动物回家挑战赛等等，好有趣嘅一啲项目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啦，都可以并肩作战，挑战下大家嘅默契啊！嗬，如果比较中意安静一啲嘅活动嘅小朋友咧，亦都有专属嘅玩法，可以发挥想象力去亲手 D I Y 独一无二嘅夏日纪念品，可以将创作嘅乐趣带翻屋企噶。咁啊，活动嘅具体时间咧就系8月15号至16号下昼嘅4点至到晚上嘅7点钟，地点系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6: 冇错，跟住落嚟我哋再关注翻一组嘅成绩单啊！嗱，最近咧，拱北海关系公布，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嚟咧，到今年嘅

0: 月十号经过该口岸进出境车辆咧，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嘅客车通关量咧，位居全国首位。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嘅运行。
1: 睇翻其中啦，今年以嚟经大桥口岸进出境嘅车辆累计达到425万辆次，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咗8倍几啊！而北上嘅港澳单牌车通行量达到248万辆次，占口岸进出境车辆的数量近60%，同比增长8.1%。自从2023年两车北上的政策实施以来，粤港澳三地往来的热度可谓是持续攀升，双向奔赴亦都是越来越热烈。
0: 没错，看回从今年7月25日开始，粤车南下就已经正式扩容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市的私家车是可以经过大桥口岸直达香港市区。大湾区内地9市居民都可以自驾南下香港通勤、商务和旅游探亲。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林敬就说，今年以来海关共监管验放粤车南下车辆超过2.1万辆次。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讲了这么多，唞唞先，阵间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的航班将会是启用国产飞机 C919 执飞。这一次也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的商业航班。
1: 可谓是踏出了十分之重要的一步的。目前国航已经使用 C919 飞机是常态化执飞北京首都至香港地区的航线，每日有一班的。而国航呢亦都已经接收了12架的 C919 飞机，相信呢在跟住落嚟啦，飞机所飞的目的地同埋航线亦都会越嚟越多，更加之多的朋友呢可以感受返国产大飞机的相关的设备同埋出行的体验啦。
0: 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同飞机下有关的，就是要有飞机就有机场。最近呢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持续推动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2期扩建工程已经纳入到这一项国家级的规划当中，所以惠州市在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快打造1000万级干线机场，不断提升惠州城市发展能级。
1: 亦都会是进一步提升我们大湾区机场群的一个实力。看回在去年惠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336.52万人次，同上一年2024年相比是增长了48.94万人次，同比增长17%。随着旅客的吞吐量是持续攀升，提升机场整体的能级是迫在眉睫了。所以惠州机场的2期扩建工程亦都是纳入了国家级的规划，将会成为惠州民航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 性工程。根据规划，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在现状跑道的南侧会是新建一条第二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千万级干线机场的服务水平。
0: 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高速公路项目已经是纳入到省高速公路网的规划，正加快推进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通车之后，深圳东部经惠平高速、机场高速至到惠州机场里程缩短至到50公里，实现一小时直达。汕尾、河源等地到惠州机场同样只需要一个钟，更加便利了深圳东部以及是粤东粤北等地的群众出行的。
1: 大湾区出行这个选择真的越来越多了。睇翻今年夏秋季航班的计划，惠州机场通航全国有37个航点，省会城市覆盖率达到84%，实现航程800公里以上全部千万级人口城市全覆盖的。继续留意翻，现时不少朋友出行都会带埋自己屋企的毛孩子去出行的。现时宠物经济的热度亦都系持续攀升当中。近日东航亦都系正式上线仁川至青岛国际航线宠物进客舱的服务，是第一次东航的宠物友好服务是行出了国境，为跨境去携宠出行的一些旅客带来全新的选择。不单止话可以带住自己的毛孩子去全国各地去玩，甚至乎出国都 OK。
0: 没错，不过要提醒大家，今次推出的这个宠物进客舱服务只是开放了宠物不占座的模式，即是它会是另外这样去进行一个托运的。后续东航亦都会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开展评估研究，上线国际航线宠物占座服务，比跨境出行的养宠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即是如果大家要使用这项服务的话，可能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的宠物是自己坐这个航班的，不是说跟你一起坐的。所以即今次东航的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已经是落地全国38个城市，覆盖航线近660条。东航将会继续优化宠物友好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国内外航线服务的布局。而国内方面亦都会持续拓展通航城市和航线的覆盖，国际领域逐步探索更多携宠飞行的线路，当然以更加有温度的这种空中服务陪伴我们每一位游客的需求。
1: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启程去往新疆。会有我们的同事晓露分享他近日的北疆自驾之旅，究竟是怎样的感受呢？稍后回来听他详细分享。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啊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啊，咁今日嘉宾晓露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之前嘅话题下继续啦，同我哋去北疆自驾嘅。嗱，话说啦，上一次吓书接上一回啊吓，喺嗰个揾锁匙嘅风波之下咧吓，就终于啦就去到啦呢个蒙克特吓呢一个原本谂住系 Plan B 嘅草原景区嘅门口啦。咁喂即系 planning 咧就话系瞓一晚。第二朝早晨早入去，希望可以获得最好的体验啦。咁咁，但系事实上
5: 快快出嚟嘅，
4: 实系唔知醒噶啦。
5: 唔系，嗰日反为唔算太迟，因为佢个景区咧系八点半啦，定系九点钟就可以入。咁我哋咧应该系九点钟或者九点十几分就入咗去啦。
4: 哦，咁算去真系早喎。
5: 系啦，即系哪怕我哋起唔到我哋预期啦，都唔算迟好耐。
4: 哦，咁但系有样嘢啦，唔算迟好耐啊。但是在这个 planning 当中的变化就是估不到它那么好玩，你就不舍得出来了。
5: 是没错。
4: 但是说你不舍得出来这件事，如果你说不舍得出来，你说因为蒙克特给你的体验是很好的嘛。但是你现在总结起身或者你复盘起身，跟你是不是真的一早入门口有没有关系呢？
5: 我觉得可能跟前一日的独库公路迟开有关。迟开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多人。入到嚟嘅车就少，再加埋咧，我系早啲出去嘅。跟住仲有一个咧，可能就系喺唐布拉什里画廊，除咗话有蒙克特呢个更加深入少少嘅景点之外，喺路上有个仙女湖嘅，可能有啲人将时间摆咗喺仙女湖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放棄了呢度，又或者他哋晏晝先入到呢度，所以我覺得他整個上晝的嗰個體驗感非常之好。咁同埋咧，喺嗰度除了人少之外，他整體嘅唔理是牧民啊，定係物價啊，定係話佢冇信號呢一件事，對於我哋本身嚟講，都係一個沉浸式去體驗呢個景區嘅好好嘅一個叫做因素啦。
4: 冇錯，冇信號呢一樣嘢我要加分嘅嚇，即係本身你去到嗰個地方啦，你就唔希望有啲咩信號噶啦，仲有人揾你就，哎呀，真係啊，阻住曬
5: 啊！冇錯啦，因為其實成個行程當中咧，我老公係每一日都會俾人哋揾去開會嘅，時不時就要中斷嘅。包括嗰日上晝咧，佢都有九點鐘有個會啦，同埋十二點有個會啦，咁樣，同埋晏晝四點鐘有個會啦。
4: 佢冇放過工話。
5: 啊，係啊，所以佢就九點鐘、十二點鐘嗰兩個會佢都開唔到啦，所以佢就後邊佢就有少少佢話：，哎，算啦，就咁啦，天爺他不下奶咁樣，佢就喺入邊同我哋都玩得幾開心咯。跟住喺嗰個景区入边咧，佢都系一个好综合嘅草原嚟嘅，即系你又可以望到远处好远好远嘅地方吓，唔算话好近啊，唔似得好似仲有咩库尔德宁啊，包括纳拉提咁样个雪山咁近。
4: 系
5: 咁，但系咧佢亦都勉强算系你可以见到雪山嘅。咁佢亦都有嗰啲叫做系高原嘅草原嘅，即系会有好多嗰啲树木一直咁样上去嘅。咁仲有就是有河流的，有河流你就会觉得整个草原是添色不少的，
4: 因为你不会说一来你颜色不会那么少啦，二来的话你为了那个地貌的塑造你多了很多的变化，还有从景区的角度来说可以安排的项目都应该会比其他的草原多一点。
5: 是啊，还有你就会觉得它整个景区很漂亮，它的层次就丰富了很多，它的草的颜色丰富了很多啦等等，所以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4: 现在要找照片给我看。
5: 是啊，我自己在准备找相，但好像我不是很找得到。
4: 其实你说从那个体验的角度来讲，
5: 我觉得有一张相就完全可以去 去讲明佢就系人间仙境嘅感觉。
4: 哇，好靓！其实有河同冇河真
5: 系
4: 会差好远。
5: 即系嗰个河水嘅嗰种动态嘅感觉咧，同埋佢喺草原上边好安逸嘅嗰啲牛啊、马啊嗰啲，你嗰种。
4: 例如话你老公啊。
5: 同埋佢有雪山嘅嗰种感觉就真系完全唔同嘅。你睇佢嘅草原嘅嗰种植被啊，亦都系好丰富嘅。咁所以喺嗰度我哋系非常非常舒服嘅。有张相我记得我当时应该话我影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好多人就话：哇，点解怎么
4: 咁靓嘅？
5: 唔系点解可以咁舒服嘅？
4: 点会咁少人嘅？
5: 系啊，
4: 呢个重点。
5: 即系我就系嗰张相就系我坐喺河边，跟住就睇住远处嘅。都不算遠處，河對岸的這些馬在吃草樣
4: 即是其實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呢，即河的對岸就是一片原始的牧場啦，跟著那個原始的牧場裡面你會見到呢，即當地的牧民他們所搭建的一些帳篷啊，樣見到哇風吹草低見牛羊啊，加上呢因為你去的那個季節啊，也都咁啱呢是即新疆當地的算是盛夏啦，即那個草的那個綠色的飽和度是特別高的，亦都唔係話嗰種即係牛羊已經可能踩到差唔多臨近秋天嗰種，係啦，冇嗰種稀疏嘅嗰個感覺啦。咁當然，我覺得可能秋天咧，如果大家仲要去呢一個地方嘅話咧，嗰啲樹嘅嗰種黃色啦、橙色啦、紅色啦嗰種感覺，可能亦都別有一番風味啊。
5: 可能未必係呢一度，即係南疆，好似喀納斯啊咁樣，
4: 會更好，
5: 係啊，佢哋就會覺得更加靚嘅，有胡楊嘅地方咁樣咯。咁其實嗰日我覺得。在 Moncotto 有一個特別特別好的一個體驗，是在於他們的牧民非常之淳朴的。剛才就說那裡是沒有信號的，
4: 是啊，那收錢啊，你是有什麼體驗的情況下？
5: 是啦，其實有些地方呢他是會自己手機製一個某一個運營商，那個運營商在那邊是有短暫的信號的，
4: 短暫的信號
5: 是啊，就是相對來說比另外我們用的那個是會穩定一點點，但是也都有失聯的可能性。
4: OK，
5: 那他就會開佢嘅熱點俾我用去俾錢，咁哪怕我覺得我喺嗰度我冇用佢嘅熱點去俾錢都好，因為我有朋友就咁樣試過嘅，佢就話騎馬啦，包括影相啦，包括食羊串啦咁樣，佢係叫佢影低佢個二維碼，你出嚟有信號再俾。
4: 哦，
5: 係啊，佢哋冇咁多，好似去到嗰啲成熟景區，
4: 佢唔會好擔心你驚你走數啊，或者點樣嗰種啊，
5: 相對嚟講，佢係淳朴好多，同埋咧，佢哋喺嗰度拍。慳啲把葱，你知去到新疆，尤其北疆，基本上每個點都可以去擺沙度。咁喺嗰度嘅慳啲把葱咧，就係、是、一個鏡頭149，兩個199嘅。咁同樣嘅去到那拉寺咧，就係399同埋468咁樣，係啦。
4: 所以你會亦都發現到嗰種物價友好嘅程度。但係呢個算係你哋喺咁多日嘅呢個行程當中，第一個最深度體驗嘅一個景點啦。
5: 除咗杜山寺。大峽谷那個很多機動遊戲我仔玩得很開心的之外，你說真真正正的一個算是北疆的典型的地方呢，就一定是他的，就是獨庫公路，可能他自己本身都算是
4: 景
5: 點，
4: 是啊，
5: 但是 我的目的地，我第一個目的地就是這裡，
4: 所以其實你是回過頭來才意識到原來他物價這麼友好啊，還是你當時已經覺得這個物價很友好的？其實
5: 我覺得他景區裡面甚至是比景區外面的物價更加之友好的，
4: 有管理是不同的，
5: 他可能也都没有太多的管理，即他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很淳朴，
4: 相对淳朴和可能信息相对闭塞一些，会不会
5: 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即他里面他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景区，他可能他官方就设了几个咁樣嘅停靠點，但係我哋其實唔係話每一個點都係官方設嘅，咁

0: 走啦咁樣。佢係兩個人騎一匹馬嘅，因為唔放心啊，嗰個仔唔敢啊嘛。咁然之後唔知喺途中佢哋兩個點交流啦。我哋就見到嗰匹馬離開咗石林嘅板塊，慢慢咁樣過咗馬路對面，而且上咗對面嗰座山。咁然之後我老公就好，我當然我哋好了解我哋個仔啦，知道絕對唔係俾挟持啦，好可能係佢挟持對方嘅小朋友嘅。咁但係因為嗰度冇信號，所以打唔到電話叫
1: 佢翻嚟咧，
0: 叫唔到，
1: 係咯，
0: 係啦，冇信號叫唔到，所以我哋目送佢上咗雪山，即係行到半路，即係嗰個小朋友帶住我仔騎馬上山嘅半途，我老公就話：你信唔信咧？一定係你個仔叫人哋帶佢上雪山，佢想摸下啲雪。跟住我嗰件事就係令到我相對嚟講係有少少震撼嘅，就係、是、嗰個小朋友可能佢哋兩個傾偈傾得好開心啦咁樣，然之後我仔叫佢上去，佢就真係上咗去啦。當然佢都會評估自己有冇能力嘅，因為我見到本身係佢自己帶住我仔嘅，但係上雪山之前咧，佢係拖咗咗個小伙伴一齊，佢哋係三個人兩匹馬咁樣就上咗嗰個雪山。
1: 所以可能係三人成虎啊，他們的家長知道嗎？
0: 係唔知嘅。
1: 係啊，我覺得呢個
0: 係啊，即係佢哋就喺嗰度玩，我覺得係算係玩得好開心。當然呢件事兩睇啦，好多家長可能就會覺得唔安全啊。
1: 即係起碼從我自己角度嚟到講，我會覺得有啲唔安全嘅。但係如果你話回過頭嚟，大家即係冇穿冇爛咁計，確實係一個好美好嘅體驗。
0: 係啊，你就會覺得佢甚至喺呢度都算係同人
1: 有啲社交接觸。係，
0: 我甚至會覺得佢哋喺呢一個鐘入邊
1: 係朋友，
0: 係朋友，甚至係交換咗少少人生片段嘅嗰種感覺。所以呢一段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意外嘅收穫嚟嘅。佢起碼我仔翻嚟同我講嘅好多嘢係，我覺得我可能要我哋呢個行業啦，係咪成日都會覺得好想去了解人哋嘅生活啊咁樣嘅。我覺得佢了解到嘅信息，好似人哋屋企有幾多口人啊，幾多兄弟姊妹啊，幾多年級啊，期末考試考咩內容，考幾多分啊，排名係點樣嘅，幾歲學騎馬，每日騎馬要騎幾耐啊，呢只馬仔叫咩名，呢只馬仔幾多歲啊，騎馬比賽幾多名啊，跟住屋企除咗馬之外，仲有幾多牛啊，幾多羊啊，跟住喺景區呢度一日
1: 好似調研咁啊，佢
0: 係啊，喺景區入邊一日可以賺幾多錢啊，嗰啲佢翻嚟同我講過唔停，佢仲話嗰個其實哥哥仔嚟㗎。他已經初二了，但是他跟我說我未坐過飛機什麼，即是他有很多很多這些故事細節，令我覺得在這一刻這個旅程對於他來說特別值得。
1: 因為他可以獲得一些他自己獨特的一些體驗啦，而從
0: 這個才是他真正感興趣的東西，我覺得。
1: 還有那個點是在於，你知不知道小朋友很享受的一個點，就是他跟家長之間擁有信息差的那種自豪感。即其實好像我兩個女兒這樣，他們近來學游水，跟住佢喺游水班里边咧，即系识咗另外两个小朋友咧，日日喺埋一齐咧。虽然佢哋喺游水过程当中冇乜交流啊，你上水啊，咩换衫啊嗰啲咧，哔哩吧啦倾好多嘢。跟住然之后翻嚟沿路当中，佢就好享受佢同其他小伙伴之间拥有啲小秘密啦，有啲人哋嘅嘢，或者人哋知嘅人哋嘅情况。你唔知道啊，我知喎、
0: 啊，
1: 嗰種嘅自豪感啦，
0: 同埋佢其實係向往嗰啲牧民生活嘅
1: 簡單嘅生活，
0: 所以喺嗰一刻佢了解到佢向往嘅內容，同埋佢擁有咗同伴嘅社交，我覺得甚至係比起即係佢同我哋出去旅行，佢去到新疆咁嘅地方，即係對於我哋大人嚟講話係好好玩嘅個地方，呢種體驗呢種獲得係更加之珍貴嘅。
1: 係因為我哋就可能睇過就算啦，或者睇過我睇咗我就算係擁有咗啦，但系你个经验体验有几多咧？你喺嗰边系咪拥有一段回忆咧？咁，我觉得嗰个所谓交换人生片段嘅点先系更加重要嘅吓。咁啊，跟住嚟，我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要同大家咧即系讲下，
0: 值$200嘅那拉茨
1: 系啦。究竟啲飞有几难约咧？难嘅点系咪在于冇信号咧？我哋阵翻嚟继续同小路倾偈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看世界，
0: 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看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看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6: 就在路上，
5: 探世界
6: 在路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他世界在路上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1: 嗯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晓露系嘉宾啊，吓，继续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嘅北疆自驾之旅嘅。嗱，头先啦，先你讲完啦，喂，原本系谂住Plan B 嘅，又或者攞嚟备选梗底嘅一个草原景点啦，咁样样啊，突然之间咧变成咗一个哇！俾到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目的地啦，咁好啦。但係正題就係你哋原本係諗住中午就即刻撇啦，啊就奔赴那拉提啦，咁咁但係問題係在於那拉提嘅飛唔係你話買就買噶咯噃。
1: 係，所以其實我哋當時咧就揾咗一啲即係輔助手段啦，就俾咗$200嘅，係啦。咁所以就話點解呢一集係值$200，係因為我真係真金白銀咁樣俾咗佢$200出去。咁点解我话我都算系水鱼呢，系因为其实我俾咗出去之后，我嘅预期就系我系应该就唔使自己抢噶啦，但系冇谂到佢只系话俾我知个抢票嘅小窍门，即系我仲系要自己抢嘅，我仲系
0: 要$200啦。
1: 系啊，因为冇人讲呢件事，我唔知道。
0: 所以个 point 就系大家都系相信啲官方渠道啦。
1: 系啦，
0: 其实而家可能呢个信息差冇咁多啦。
1: 唔系，佢官方渠道系咁样嘅，即系那拉提嘅票咧，佢系分两种抢法，一种就系提前七日，一种咧就系当日。即系提前七日嘅票，我哋一定抢唔到。
0: 点
1: 解咧？因为我哋租车嘅话，我哋冇可能第七日或者第八日先去那拉提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就一定系只可以抢到当日嘅票嘅。佢提前七日一放出嚟，即刻就冇啦。咁当然啦，我后边亦都知道有啲人咧，佢系先提前七日就将自己屋企嘅嗰个车牌先输入去。
0: O K， 咁后屘换车牌咁咯。
1: 系啦，后面咧再去到游客中心去换车牌，咁其实都算系一种方式。咁啊，其实当时我哋唔知啦，我哋真系攞到车先去查，就发觉冇噶啦，就有都系七日之后噶啦，咁样未开票嗰啲就有咯。
0: 咪系咯。
1: 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只可以抢当日噶啦。咁當日嘅咧，我就俾咗$200，咁佢就話俾我知話，當日7:40放票啊嘛，咁同時佢要滿足就係話你嗰個時間段你離那一提嘅直線距離唔可以超過80公里，
0: 哦、
1: 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硬性嘅官方係咁樣寫下有個硬性嘅規定，
0: 哦、okay，
1: 但係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我當時查咗下我個路程係120公里，當然我唔知道直線係幾多，
0: 可能直線距離會更短一啲嘅，所以、
1: 即係我當時喺 Moncotur 嘅時候咧，其實我同佢嘅嗰個喺路程上面就係佢已經去到120公里啦，咁、但係嗰個人同我講就係、是，唔緊要嘅，搶得到嘅，咁佢就叫我校好鬧鐘，喺7:20嘅時候就將所有信息都寫埋入去，填埋入去，包括你車上面有幾多個人，每人嘅身份信息，包括你嘅車牌號碼等等，咁然之後咧就停喺某一個界面，咁就喺嗰個界面一路等
0: 到點即刻撳，
1: 7點即刻撳，如果撳唔到嘅情況之下，退出嚟到上一個界面再撳入去，就反覆咁樣刷，就佢教咗我呢個方式，值得$200嘅一個方式，咁然之後我就刷到啦。
0: 好嘅，
1: 所以呢一集咧，大家聽完之後就可以慳翻呢$200啦。
0: 突然間咩叫做物理意義上嘅袋子入你袋啊？咁係嘛？呢個嗱，大家如果要去那拉提嘅話。不過我覺得其實比起呢$200啊，即係嗰日搶票更加有價值嘅點係在於，其實你可以去到現場換車牌，你點
1: 啊？係啊，即係你可以換車牌呢個點咧，就令到你提前七日可以比較確認咁樣知道你係有票嘅，就唔需要話你當日再心大心細咁樣，而且係好早，因為咧提前七日嘅票係晚黑放嘅，係好似係8:00一定係幾多，即係相對嚟講
0: 有好啲，
1: 有好啲，唔使你7:00，你知道7:00相當於我哋大灣區嘅4:00啦，係咪？即
0: 係
1: 大家就會覺得係啊，那個時間起身去搶票本身好攰嘅，你第二日仲要揸車咧，係咪？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那一提嘅票咧，因為佢景區大，佢自己係心中有數嘅，所以佢個票咧係48小時有效嘅。
0: 玩兩日俾你。
1: 係啦，佢嗰個48小時咧係你
0: 入景區可以計嘅。
1: 計係啦，佢唔係計你後邊出嚟嘅嗰個時間，係計你最後嗰次入去嘅時間。所以其實如果你喺入邊你要住嘅話，即係你最後嗰第48小時你行入去之後，你住個星期嘅話，我覺得應該都冇問題。
0: 哦，因為你喺嗰、那個已經入咗去嘅情況之下啦，你就冇再所謂話進出呢一件事啦。
1: 係啦，係啦，佢同塞里木湖係唔同嘅，塞里木湖係計你最早入去同埋最後出嚟
0: 嘅時間。
1: 係啦，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邊，那拉提佢係相對嚟講更加之友好嘅。咁喺那拉提上邊咧，有幾個需要去提醒嘅點啦。第一個就係、可能佢個時間方面，好似你如果要去到河谷草原啦，咁你就應該睇日落嘅、所以你應該係晏晝，你當你第一次入去嘅

0: 时候你就应该直奔那个河谷草原去睇嘅。咁、
1: 嗯、
0: 但係最热门嘅空中草原嗰度呢就只係得两个时间点嘅啫。一系就係早上八点钟之前。
1: 太早啦。
0: 一系就係晏昼八点钟之后。
1: 這個好一點，不過很多人了、
0: 不是，就是這兩個時間段才會人少、
1: 嗯啊哦
0: 為什麼這兩個時間段人少呢？因為觀光車區間車還未開、
1: 啊、
0: 未開或者沒有了、嗯、那些大團的客、啊、即旅遊團那種、啊嗯、他們就沒辦法入不到去 了只有自駕可以入去，而自駕的呢也都很少，尤其是早上這個時間段入去的、嗯、所以、其實我們那天也都是疊定心水一定要很早入去的，當然
1: 起
0: 不到身所以其实我们在空中草原的时候那个就已经觉得那个体验感没那么好了、嗯、所以就是拍了张照片就即刻就坐他的缆车、都算是浏览了一圈了、
1: 嗯、
0: 就滑草下来了、
1: 嗯嗯、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就是拉拉提啊还有朝早即系唔系明星在外嘅，但系更淳朴嘅嗰个景点吓，你觉得朝早嗰个景点更好嘅点，除咗话体验感更强之外啦，但系你话如果按照成熟咁计，应该系拉拉提更成熟之系。
0: 佢更加成熟系因为佢比较集大成，应该咁样讲。佢、嗯、自驾会专门有条自驾嘅景区路线，嗯、然之后佢如果系区间车嘅话，佢亦都有个区间车先可以入去个路线，佢就相当于做个好好嘅分流。
1: 分流咯，
0: 系啦。咁另外咧，佢哪怕在不分流的情况下，好像河谷草原、
1: 嗯
0: 包括那个空中草原，再包括那个盘龙古道啦，咁样佢嘅人相对来讲都是分散的、
1: 嗯、
0: 即是佢不会说我只是得集中一个点或者两个点，佢会每隔得几公里佢就会设一个咁样嘅休息区、
1: 嗯、
0: 即是佢会相对来讲将人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咁包括咧，佢入邊嘅嗰啲經營啊，咁樣都係比較有管理嘅嗰種感覺嘅、嗯好似旅拍啊，又或者係頭先嗰啲 Honey 把葱啊咁樣、嗯，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我覺得佢係成熟一啲嘅，佢嘅成個出片嘅嗰種感覺係會更加好嘅。當然我喺呢度唔拍啦，我覺得佢貴啦咁樣，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喺呢度拍，但係佢哋嘅嗰種體驗咧，即係我作為旁觀嚟講啦，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唔差嘅，佢哋。出嚟嗰個片嘅嗰種感覺應該都係幾靚嘅，因為嗰啲攝影師好明顯佢就更加識得去揾機位，
1: 好熟悉、那個，係
0: 好熟悉。佢、嗯、哋甚至有啲人咧就會去
1: 指導人咩 pose 嘅，
0: 係啦係啦，指導 pose 啦，甚至佢哋會劃分好呢個區域俾你，呢、這個區域俾我咁、
1: 啊、
0: 樣。
1: 即係呢、這個好啊，呢、這個好，即係佢哋攝影師之間有一種默契，
0: 係
1: 同埋佢哋互相會商量，係
0: 嘛？我會覺得佢哋應該係有管理先至會形成呢一種，啊、你大家就唔使互相去爭啊，去
1: 錢賺唔曬嘅一齊賺啦，
0: 係啊。就會有那種感覺咯，咁、嗯、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入邊佢有餐飲有住宿嗰啲嘢，就唔係話只係單純係牧民嘅，因為其實牧民呢件事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咁，好嘅就好好，唔好嘅可能你俾佢呃你都唔知講咩好嘅、嗯，就係、是、咁樣嗰種感覺。咁所以嗱一提咧，我就覺得甚至你不在入面住，你出到嚟咧，佢嘅門口嘅嗰個成熟程度都是遠遠高過 Moncotte 嘅。佢、
1: 嗯、
0: 嗰門口的成熟程度就是你想食邊度嘅嘢食都食得到。
1: 哦，幾好喎、
0: 啊！係啊，係、啊。我哋當時就話，不如去食下當地特色嘅。我唔知出個班面吧，然後發現、嗯、就係、是、一路咁樣揸過去幾十間，你唔知揀邊一間，即係起碼係多咯。
1: 係，你俾到你嘅選擇多元啦，然之後裏邊嘅。各種的體驗項目、啊、
0: 分散啊，還有那些、有管理有規模、啊、互相之間不減少打攪、啊、那種、嗯、整體的感覺是很好的，包括呢我在那裡 都有 一段徒步的啦、
1: 嗯、
0: 那段徒步呢都怎麼說呢，我覺得他們可能比較唯一的不好可能就是他們有一點高估我們的體力咯，即是你問那些新疆人他們就
1: 他們慣了，
0: 是啊，他們就說哎個鐘就上到去下回來的了，這樣實際上我們爬上去都過半鐘
1: 了，
0: 是啊，
1: 好得人害
0: 怕，是啊，即
1: 是了你都走上去過半鐘了，我走上去四個鐘，
0: 他的落差是超過600米的，是啊，那他而且全程比較依賴樓梯，所以就我落嚟嘅時候其實就好痛，
1: 堆積嘅嗰種感覺，
0: 膝頭哥就有少少頂唔順咁樣咯。
1: 再加上你可能前前後後仲要再揸車啊，
0: 所以我喺大拉提我就住多咗一晚。
1: 個 point 係你喺嗰度住多咗一晚啊，咁住多咗一晚之後啦，你見過拉拉提的夜係咪先？
0: 仲有佢嘅日。
1: 系啦，究竟
0: 日出日落，同埋佢最靓时候嗰盘龙古道
1: 有啲咩唔一样呢？我哋留待下一集啊，吓继续同晓露讲下那拉提嘅节目，行开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

0: 看世界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3: 来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一些朋友如果很关注说皇岗口岸几时重启，和重启之后究竟我们可以怎样更加快速便捷地通关呢？今天会给大家一些通关的攻略。
4: 是啊，没错，近日见到多轮的压力测试在进行当中。其实在这个7月31号的时候，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的延伸区是正式启用的，亦都标志着一地两检的制度落地是迈入到实质性的阶段，皇岗口岸重启进入到倒计时的。这个口岸亦都会是实施一次放行。这座超级口岸究竟有怎样的新变化，人和车辆分别怎样通关呢？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是的，因为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究竟几时可以正式开通呢。不过呢，就跟大家讲返嘅当前嘅阶段呢，就话成个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面完工㗎啦，去到一个装修配套嘅收尾同埋设施设备啦检查调试嘅阶段。咁但係话究竟几时正式开通呢？呢、這个日期仲需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先适时公布啊，大家可以黐实我哋嘅探世界嘅。咁最新嘅消息呢，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公布㗎。
4: 咁究竟呢、這个皇岗口岸重启之后有哪些的新的变化呢？首先就是24小时不打烊，只是这个人去通关的，就不是这个货物通关。亦都会成为了深港唯一的夜猫子，即是夜晚出动的一些朋友仔的专用口岸。
3: 因为它会是一个纯旅检的口岸，所以只是有一些游客在这里通关的，即意味着整个通关的效率会更加便捷，因为它只是服我们的这一班游客去服务的。所以呢，即大家其实可以是将24小时的这个行程都安排在这里，相信可能夜晚黑好像刚刚 Fion 说的凌晨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通关，去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另外还有就是一地两检究竟怎样检呢？
4: 是啦，全新的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模式会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的通关机制，会是系统性咁样重塑翻口岸嘅通关嘅流程噶。具体一地两检就是话，港深双方会分别喺同一个口岸地点办理各自嘅出入境手续。港方口岸区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适用翻香港法律噶，内地嘅口岸区咧就系由内地依法管辖啊。
3: 冇错啦。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咧，指嘅就喺一地两检模式之下，深港双方通过数据互通等的措施进一步整合查验的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和压缩通关时限，提高通关的效率和体验。
4: 没错，刚才就讲到这个关口未来就只是有旅检专门给些朋友仔24小时都可以随时施滑过关。究竟这个通关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先唞唞，收回来在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详细分享。
5: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3: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翻咧即将要重启嘅皇岗口岸啊吓，究竟咧我哋可以喺呢度感受到点样全新嘅呢一种通关嘅感受？咁我哋咧下边就同大家讲讲话，如果喺呢一度过关嘅话，你点样行咧？其实好简单嘅，只需要擦面。按下你的指紋跟住門開你就可以走㗎啦吓。
4: 係啦，其实就总共三步嘅啫，就可以过閘啦，就好似平时我哋搭地铁都差唔多吓，不过多咗个按手指模啦。咁具体嘅通关地点呢， L4 呢就係深圳往香港方向，而 L5 呢就係香港往深圳方向嘅。通关设施方面啱先提到啦，三合一嘅合作查驗快捷通道。通关嘅流程具体呢就分三步走，我哋详细再拆解下。
3: 第一步就是出警方的閘門，旅客通過拆面或者拆證就可以完成基本信息的採集。第二步就是深港交界門，採集指紋、面相等生物信息進行身份的比對。而第三步就是入警方的閘門，信息驗證通過之後會快速打開，打開之後嗱嗱臨過門，這樣就 OK 了。
4: 其實就是先出跟住到交界再入，非常之快捷同埋絲滑嘅。咁我講完就話，自己就人過關係點樣過啦。咁車又點樣過呢？同樣都係非常之簡單㗎，一次停靠有五家嘅單位同步查驗，司機就唔使來來回回去進行一啲過關嘅手續嘅。
3: 冇錯啦，咁通關地點呢， L1 係香港往深圳嘅方向， L3 係深圳往香港嘅方向。咁通關嘅設施就會有這個五合一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同樣通關的流程都是過三道閘門。第一道閘就是自動落杆，一次性採集深港兩地五家查驗單位所需要的信息，各單位後台也都會同步去核驗的。通過之後，第二道閘和第三道閘就會同時抬杆放行，所以會更加快捷。
4: 其實基本上都是第一道杆，要有一些查驗的程序，後面就非常之快可以同時是抬杆放行了。另外不是車上的乘客又需要做怎樣的查驗的措施呢？車檢層是人車分流通關的，在小汽車上的旅客不需要往返於旅檢大樓和車檢層，在隨車查驗廳就可以完成通關查驗的了。跨境家庭、小朋友和老人家等等这些特殊的群体可以申请车上查验，不需要落车，随车一起过其实都 OK 的。
3: 没错啦，讲回啦，如果大家要去皇岗口岸可以有哪些的交通方式呢？地铁七号线是直达的，而且未来还会有城际高铁，落车就可以过关更方便。讲回深圳地铁的七号线是直接跟这个大楼的负二楼是直接连起身的，不需要出地面就可以絲滑咁樣換乘啦。而港鐵仲規劃咗一個北環支線嘅，喺在建當中嘅惠管深城際高鐵亦都會係接入到皇崗口岸片區，所以未來大家可以從呢一啲嘅交通方式呢一度更加快捷咁樣直達到呢個皇崗口岸。咁無論係旅客同埋車輛都會係享受到更加高效同埋便捷嘅通關嘅體驗。咁所以最關鍵嘅就係大家喺等緊呢個正式嘅開通日期啊嚇，咁我哋一齊靜待官方的公布啦。
4: 是啊，没错，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也都会专门去到这个皇岗口岸去打卡的，因为本身的造型都很吸睛的，是以流畅的曲面造型去呈现，就好像流水叠石一样。当中有个很重要的设计理念，就是湾区基石获之重器。各楼层的结构刚才我们大概都有跟大家讲到了，相信去到具体开放的时候，大家最重要去现场体验一下，很快就可以熟悉的了。
3: 没错，在我们今次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很具体的一些通关的流程，最重要就是我们一起关注究竟几时可以正式通关。正式通关之后，大家都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通过皇岗口岸去通关，感受一下这一种这么方便和快捷的通关模式。
4: 没错，以上也都是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在同样时间继续锁定《谈世界》，
3: 听日再见，
4: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6: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5: 首先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齐嚟听15系列，读懂数据要数成。
6: 财智湾区重点关注一下，离岸国际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5: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经济半年报，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点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应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
6: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贡献更多方案。
5: 是啦，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15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数据要苏醒。规划纲要第12章第3节咧就明确提出，加强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同设备研发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深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嗱，呢个咧带成好嘅热词就好特别啦。呢个成到底代表咩含义呢？开展呢一项嘅行动，又要将数据同埋边啲嘅领域深度融合呢？
11: 嗱，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呢个成好咧就系成组词汇嘅核心精髓啦。经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数效应，呢一度嘅成咧代表成数、倍增、融合赋能。咁简单嚟讲咧，数据要素成就系将数据呢一新生产要素同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民生、治理等等各行各业咧深度咁结合起身。依靠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令到原有的产业效率成倍提升，挖掘全新的增长空间。
10: 成数效应这个比喻就好好理解了。我们前面讲过，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高质量数据集，它和数据要素成是什么关系呢？三者又可以怎样搭配呢？
11: 三者是完整的递进链条。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负责摸清全国所有数据资源底数，解决数据在哪里有什么，而高质量数据集负责清洗、标注、加工、标准化行业数据，解决数据好不好用。而数据要素成是最终应用环节，将整理完备、权属清晰的数据投入各行业的场景当中，真正发挥生产要素价值，解决数据怎样创造价值，一仗打底，数据集加工，行动落地，三步环环相扣。
10: 原来台账、数据集都是数据要素成的前置基础来的。 国家数据局咧仲系联合多部门出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文件咧就划定咗多个重点融合赛道。简老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领域讲讲每个赛道有边啲落地场景呢？
11: 行动计划咧划定八大核心融合方向，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全维度。第一咧系数据要素成工业制造，依托工业数据打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搭建柔性智能工厂，实现产业链协同调度，对应自改数串网联。而第二咧系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整合气象、土壤、农机、产销数据，发展无人种植、精准养殖。而第三是数据要素成交通物流，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用货运客流数据优化路网和仓储布局。而第四是数据要素成金融服务，依托企业经营信用数据发展普惠信贷，智能风控。而第五是数据要素成商贸消费，整合客流订单数据，打造精准消费场景。第六是数据要素成医疗健康，合规共享诊疗数据，发展 AI 辅助诊断。第七咧系数据要素成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数据集、中视数据，加速新药、新材料研发。而第八咧系数据要素成城市治理，汇聚政务、应急数据，实现智慧调度、风险预警啊。
10: 八大赛道涵盖一二三产业同埋公共服务，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咁点解国家唔单独发展数据产业，非要推动数据同各行各业做成法融合呢？咁当下传统产业存在边啲嘅短板，需要靠数据乘数效应嚟补齐呢？
11: 核心有四大现实痛点。第一，传统产业依靠人力、实物要素增长空间接近天花板，土地、人力成本持续走高，而数据可无限复用，编制成本极低，可以打开全新的增效空间。而第二，行业之间数据割裂，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库存积压，

0: 心需学会问题突出。第三呢，是中小企业缺少数据资源和数字化工具，转型成本高，竞争力弱。而第四，海量政务行业公共数据沉睡在系统当中，没转化为服务产业民生的实际价值，资源严重限制。实施数据要素成，就是针对性破解异常难题了。
1: 闲置数据变成产业的增量，传统产业突破增长瓶颈，中小企业降低转型门槛，一举多得。想要释放数据倍增作用，需要搭建哪些配套支撑体系呢？
0: 分为四大配套底座。第一，制度底座，完善数据产权登记流通收益分配制度，依托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完成确权。而第二呢，是供给底座，持续建设各领域高质量数据集，为各行各业提供合规可用的数据原料。而第三呢，是技术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搭建数据流通硬件通道。而第四，监管底座，推行沙盒监管、分类分级保护、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平衡数据开放和安全防护。
1: 制度、数据、算力、安全四层底座同步搭建，为数据融合保驾护航。咁喺数据要素成落地嘅过程里边，政府同埋企业分别承担点样样嘅角色咧？而且又点样样嚟分工协作啊？
0: 政府主打基础供给同埋规则搭建，企业负责场景创新同埋价值挖掘。政府层面开放政务公共合规数据，搭建统一登记交易平台，出台流通安全管理制度。而企业层面呢，是深化行业专属场景，开发数据产品、数据服务，比如工业数据模型、消费智能分析工具。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数据，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数据资源，就形成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发展生态。
1: 政府搭平台定规则，企业挖场景创价值，分工清晰。现在各地已经落地了不少的数据要素成示范项目，普通的企业和老百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哪些的变化呢？
0: 对于企业来讲，制造企业依靠生产数据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工的损耗；农户依托气象产销数据，按需种植，避免农产品滞销；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采购公共数据集，就不需要独自去承担数据采集的成本了。对于普通群众，出行依托交通数据优化通勤线路，就医依托合规医疗数据实现跨院诊断，政务数据互通之后，办事小跑腿，各类便民服务精准匹配群众的需求。
1: 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普通的民众，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数据融合带来的便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全面收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0: 这里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数据流盘活各类传统要素，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是做实数实深度融合，打通数字经济落地实体经济的关键通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第三，是培育全新数据产业，催生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行业模型开发等等的新业态，形成万亿级新增市场。而第四，是塑造数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独有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当中抢占主动。
1: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数据要素成同埋人工智能加啦，系一对配套嘅行动嚟嘅。二者嘅协同关系系点样样嘅咧？
0: 二者咧互为支撑，双向赋能吓。数据要素成负责俾各行各业咧嚟供给海量合规行业数据，为大模型行业智能体提供训练原料。人工智能加利用算法算力挖掘数据内在价值，反过来咧，倒逼各行业完善数据集，开放应用场景。数据供给支撑智能落地，智能应用反向拉动数据治理，咁就形成咧双向嘅正向循环啦。
1: 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中国建设两大核心行动。 今天我们从这个词的内涵和台将数据集的配套关系、八大融合赛道、落地底座、政企分工、民生红利和人工智能加协同逻辑完整梳理了，非常之清晰。
0: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如果说算力算法是数字产业的硬件和工具，数据就是核心生产原料了，而数据要素成就是令到原料流入各行各业，产生倍增价值的核心揸手。十五阶段持续推进这一项行动，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将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长、民生改善的核心动能。
1: 以前呢，成日觉得大数据离我哋普通人好远啊，听完先至明白，我哋日常嘅出行、睇病、购物嘅背后啦，都系数据要素成喺度发挥作用。非常之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嘅拆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3: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十五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萧教授。
4: 哎，你好。
3: 欢迎萧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萧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4: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啊，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啊市场利率会上行，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他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了，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 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完全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啊，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啊，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7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了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I，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3: 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4: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呢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 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

0: 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像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嚟到财智湾区嘅板块，近日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咗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嘅长类利率期货。嗱，呢一个产品嘅落地咧，回应咗境外机构日益增长嘅利率风险管理嘅需求。就喺上市嘅首日啦，5年期国债期货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吓，收盘啦系报107.65元。从首日嘅成交情况嚟睇，近月合约全天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咧交易活跃啊。
3: 那么本次5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肖教授。
0: 哎，你好。
3: 我们了解到港交所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首日呢，全天成交是3755张，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收盘报107.65元，日内的波幅呢是2.57%，宽于在岸中金所5年期国债期货。那么，肖教授，您如何看待该品种首日上市的表现？那包括各类机构的参与情况，反映出怎样的市场预期呢？
0: 这个5年期的这个香港的离岸国债期货呢，它一开盘呢，它的价格就紧贴这个一揽子5年期内地国债期货这个折算的这个净

0: 程中。那么港交所呢，实际上这个委任了13家做市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包括了中外机构，所以汇丰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啊、工银亚洲啊，这些是银行啦、啊，还有这个中金国际啊、中信证券呐、啊、海通国际啊、华泰金控啊、招商证券呐、啊、的券商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为这个新的产品呢提供了这个连续的啊双边的这个报价。从参与机构结构来看呢，这个交易主体分为3大类哈，就一类呢就是海外配置型长线资金，这个就包括了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啊、亚洲养老与保险机构，占成交60%，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些呢是长期投资、耐心资本。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这个跨境投行资管机构啊，他们呢主要是依托两地跨境的国债差价呀，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arbitrage，就是这个套利。那么这个呢，也是市场很需要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香港本地的家族办公室啊和离岸的这个资管机构呢，他们也用这个来使他们的产品呢更多元化。所以总体来看呢，就是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啊，首日还是比较平稳啊，机构也很多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是全球投资者的刚需啊，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配置型资金啊，也就是我们讲耐心资本呢、啊、占主导呢，这说明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个投机的市场啊，就是实际上是很多长期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机构啊在里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全球对人民币安全资产实际上是低配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说明呢这个产品呢是很符合啊，市场这个需要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这个产品呢，它的每手面值是50万元。那么这个比在岸的中金所的这个5年期国债啊，这个每手是100万元的面值，减了一半。这个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小机构啊、散户参与，这个也就使得投资者多元化。所以整体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将来呢，对这个宏观对冲啊，还有这个相对价值的差距进行套利的资金呢，也是有用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哈。说到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您认为将会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呢？
0: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呢，它主要分为这个贸易结算、投融资计价，还有全球储备啊，3大这个递进的阶段。这个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它实际上呢有2个方面啊，一方面是打通这个投资啊，因为你投资一揽子资产的话，其中有一部分呢，你希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备，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呢，那你就是要投它的这些这个安全的而且长期的这些这个债券。那么这个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它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全球持有的意愿啊，因为此前呢，这个海外机构配置中国国债最大的顾虑呢，就是缺少标准化离岸对冲工具啊，利率波动风险呢就没有办法隔离啊，大多选择呢就是比较浅度的啊短期持仓。那么国债期货推出以后呢，投资者可以在香港本地完成这个久期的这个调整啊，就是长期这个期限的调整啊，利率对冲，而且不用切换内地账户，那么就显著降低了这个持仓的风险。这个将推动呢全球的央行啊、养老金啊、主权基金啊，加大人民币债券的这个储备规模，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那么另外呢，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完善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的矩阵，因为当前呢，香港离岸产品呢，集中在外汇啊、股票啊，还有中长期利率衍生品呢，实际上呢是缺乏的啊，是短板。所以国债期货落地后呢，就是这个将来呢，10年期国债期货呢，还有这个人民币利率期权呢，这些产品呢，就有可能呢，有序的这个推出了啊。那么，这个对构建完整的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固定收入这个衍生品这个生态圈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让人民币呢具备和美元、欧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啊 几乎是相同的这个非常完。

0: 倍的全球投融资工具体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金融强国当中的强货币啊，就是国际货币竞争力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拓宽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啊，因为全球投资者呢通过债券呢买入人民币现货，然后呢再借助这个离岸国债期货管理这个利率风险，那么全程呢在香港呢就完成了人民币的闭环的交易。这个买入人民币债券现货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QDI 呀、啊，还有这个物联互通嘛，这个对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沉淀规模。就是说，在市场上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持有人民币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啊，7月啊将这个离岸人民币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从离岸资金供给到这个现货市场债券投资，然后到衍生品的啊就利率这个对冲啊一个完整的这个闭环啊，减少了这个。人民币跨境兑换外币的需求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人民币呢，这些都可以实现的啊，这就提升了人民币自主流通的能力最后呢，就是强化人民币全球定价权，也就是话语权。当前呢，这个彭博等国际指数中呢，中国国债权重啊持续走高，但是还是缺少了离岸的定价。就是港交所呢，国债期货与这个内地现货，还有在岸的这个期货啊，它能够双向联动啊，那就形成了离岸独立价格，作为参考啊，这可以避免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完全依赖境内的单一市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离岸市场呢，它是独立于境内市场的。那么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呢，这个全球对人民币的这个定价，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的收益曲线。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啊，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呢，是全球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该货币资产，并有配套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那离岸国债期货呢，就补齐了这个风险管理啊，利率风险管理这个关键的一个短板。依托香港全球离岸枢纽呢，人民币呢将从这个贸易支付工具呢升级为具备完整的投资避险储备功能的国际化货币，就会稳步提升呢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权重。这刚好契合了国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中长期的这个战略。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咁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啲新情况、老问题叠加嘅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号出炉嘅经济半年报交出咗一份底气十足嘅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1%。早早亮眼数据的背后呢，就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
5: 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保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品库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4: 是啦，咁呢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边啲亮点成效呢？各地区点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同产业应该从边啲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你深度解读。
6: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备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 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 国内矩阵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矩阵智能机器人正式

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

0: 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的背景之下，要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到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4: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3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就依赖社会慈善和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个框架正遭受挑战。
3: 是的，咁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格局。咁就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为具备互补技能的劳动者创造新的高价值岗位。但中间存在有巨大的转型鸿沟，使到初次分配失衡加剧。咁喺再分配环节，传统财税工具的局限亦都日益凸显。数字经济的模型化和全球化，使到税基严重侵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稳定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时代的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正在冲击这一基础，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难以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了。
4: 这个需要各方在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上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3: 是的，一就重新审视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主要是由其劳动贡献决定的。但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的时候，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该基于公民权利或者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4: 二就是摆脱工作时间的桎梏，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3: 第三就是建立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连结。数据应该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也就是普通用户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需要打通技术进步收益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障碍。具体来说，当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的时候，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4: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3: 没错，中国的产业政策能够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时候，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而非是完全由市场需求来决定技术扩散的方向。同时，中国在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
4: 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政策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哪个来决定技术为哪个服务。中国的优势就是在于其制度设计能够更加直接地将技术进步的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边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会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嚟了解一下关于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大湾区方面嘅资讯啊。咁之后咧，再同大家一齐去睇睇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嘅，跟住咧最后就会去一齐睇下岭南大学嘅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啊。
4: 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讲一讲呢个暑期你遇到嘅一啲比较好玩嘅事情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后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参与留言嘅。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第十一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结束访问行程。在近日举行的总结分享会上，参与的学生畅谈去到北京云南参访的感悟，表示将会努力锤炼本领，勇担时代重任，在贡献香港报效祖国当中实现人生价值。
5: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致辞表示，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知名品牌公共外交项目，亦是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的夏令营，自2011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1届了，得到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和高校学生广泛欢迎。本届夏令营组织同学们一起走进北京、昆明、金平、大理，历时九日的行程是满载收获。
4: 花友咧都寄予同学仔们厚植家国情怀、永保真挚纯粹的赤子心、拓宽时代视野、永保上下求索的好奇心、笃定报国志向、永保自强不息的进取心。
5: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致辞表示，同学们通过实地参访、专题讲座和当地师生深度对话等多元形式，深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和外交实践，希望同学者就可以将这一次的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朋友仔一起分享，用亲身经历来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4: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张宝莹是分享了在云南参访期间他和金平一中学生的友谊故事。他讲到话，他们互相留低了联系的方式，亦都一直保持住联系，并且约定以后还要见面。
5: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黎正阳分享表示，这一次参访令到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系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就了解到中老铁路、亚曼高铁等合作项目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了现代化通道，中国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4: 再来关注一下澳门方面的消息。2026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暨澳门国际声乐比赛近日在澳门举办，活动汇聚海内外青少年艺术人才和行业名家，依托澳门中西文化交融优势，助力青年文艺互通互鉴。
5: 咁本次活动门类持续丰富啦，今年系新增戏曲板块，覆盖声乐、戏乐、舞蹈、音乐剧等多个领域嘅。由海内外专家组成嘅评审团啦，喺趣事之余咧，开设艺术大师班噶，同参赛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并讲授专业技艺，分享舞台经验噶。
4: 咁据介绍，今年咧仲系增设咗青年专业组、澳门国际声乐比赛专项赛事，借助澳门地域优势，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青少年声乐人才交流，优胜的选手有望参与多地巡演。
5: 组委会代表李志松表示，澳门兼具中华文化底蕴和国际化特质，是青少年开阔视野、提升才艺的优质舞台。咁呢一次赛事咧，唔单止提供咗竞技展示机会啦，更助力青少年系培养自信表达能力、跨文化协作视野以及系深植于心的中华美学基因噶。咁呢次活动咧，共吸引咗200多名青年艺术爱好者前嚟切磋技艺，展示风采啊！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关注下8月13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系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呢个系爱达摩都号第一次驶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并且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嚟大国重器进湾区嘅重要运营节点。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6: 13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都号首航。下午，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旅客周女士：
7: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国外的邮轮，你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非常高兴。
6: 自8月13日起，爱达摩都号开启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到9月16日，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5天4晚、6天5晚、9天8晚等中长航线，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为此，边检部门优化了通关流程。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8: 我们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机下好来快走。
6: 爱达摩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据爱达方面统计，自2024年1月1日首航以来，爱达摩都号已成功运营225个航次，服务超80万名国内外宾客。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深圳，丰富了大湾区邮轮市场的供给。此外，记者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并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5: 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关注一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葬，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精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嘅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而精物当中嘅聚金珠兽，工艺复杂，巧夺天工。
9: 咁呢一批珍贵嘅文物咧，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啦。对波马金银器嘅研究咧，系可以对于正确认识新疆嘅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嘅形成过程咧，系具有重要意义噶。
5: 咁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同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0: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尼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跟住时间来听一听总台记者黄善报道。
1: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厂那边，然后团厂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2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 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复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嵌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2: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鉴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2: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 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仅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2: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于8月11日到17日开放公众参观，以新生代策展视野带领观众从唔同嘅视角重新审视乜嘢叫做关怀。
3: 咁呢次展览咧系由32名岭南大学数码艺术与创意产业系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学生组成嘅6个策展单位啦，精选30多位嚟自内地及香港嘅艺术家，展出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及录像艺术等超过40多件嘅多媒体作品啦。
2: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访问咗岭南大学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和学生代表，跟住时间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4: 提到关怀，大家会想到用些什么去表达呢？有没有想过透过艺术作品都可以去探索关怀的深层意义？今集听多些识多些，晓君就访问了岭大策展与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教学人员卢家燕先生以及学生代表，同大家介绍下岭南大学年度学生展览 Who Cares 呢一个展览。
5: 你好，我叫戈顿啦，咁就系岭南大学呢边咧嘅一个策展同埋艺术史文学硕士课程嘅一个 course instructor 啦。咁我负责嗰个课程咧，其实就叫系一个策展课程嚟嘅，就系、是、一个 curatorial project。咁其实今次呢个展览咧 ，Who Cares 咧，就系呢班硕士生啦，咁佢哋嘅一个 capstone project 最后会呈现嘅一个项目啦。咁亦都会藉住喺我哋呢、這个JCCAC 呢个展厅里边咧，咁就会将佢哋嘅展览咁就會喺呢度呈現俾公眾可以睇到嘅。頭先我哋講過啦，咁、那個顧名思義呢個展覽係由策展出發啦，咁所以我其實都係同學生去教佢哋，其實策展人嘅最原初，其實佢嘅一個角色咧，其實都係源自拉丁文嘅一個詞 curate， 其實都係有照料啦、照顧嘅一個角色。咁可能早期嘅時候都係照顧緊唔同嘅一啲收藏品啦，或者有其他唔同關顧嘅項目。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去翻呢個原點去諗一諗啊，其實而家當下喺佢哋再做一個當下嘅展覽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去翻策展人嘅呢個原點裏邊，佢會用一個點樣重新想像嘅諗法，由佢哋自己嘅角度切入翻呢個角色嘅一個前提啦，咁然之後去做佢哋自己嘅一個展覽嘅策劃嘅。我哋呢個展覽咧係

0: 喺 GCCAC 呢度咧，就有 L0 同埋 L1 两个展区啦。咁里边其实有六个嘅一个分题嘅展览。咁我哋里边其实系可以由 L0 进入，亦都可以由 L1 进入都得嘅。咁但系我都会建议佢由L1 呢层进入，因为咁样可以由成个展览嘅开端咧了解到成个流程。但系其实里边咧系有唔同嘅项目，有唔同嘅策展单位，因为我哋总共有32个学生啦。咁佢哋其实系分开咗唔同嘅策展团队去负责唔同嘅部分嘅。
1: 听完老生的分享，我们一起听下学生的分享。他们怎样透过六个不同的展题去探索不同的关怀视角，去邀请观众都开展一趟梳理情感和自我反思的历程。
2: 我是 Leslie 啦，咁我哋呢个展区咧系 Wrinkles of Mind 皱褶心迹，咁我哋六组作品咧系从多重视觉呈现关怀自我，并唔系要抚平心灵嘅皱褶或者抹去岁月嘅痕迹，而系同自己重新建立一份连结同关系，更系一份对内在自我最真挚嘅倾听。咁我呢度推介嘅作品啦，就系、是。董永康的作品 100 Drums 深度去探讨自我凝视这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影像和动态装置的作品，画面上面的身体呢不断重复着一个跳跃的动作，好像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反应，这个看似简单甚至是麻木的动作，其实是想大家停一停想一想，在日常的压力之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去好好去审视自己，而是这种自我探索是在现代社会又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
3: 对，我是来自 D 组的何世伟 Steven， 然后我们组的主题叫做记忆的回声。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在如此匆忙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前奔跑，所以是什么能够让某些瞬间没有被冲散，反而变成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锚点呢？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记忆的回声为主题，想告诉观众们，就是有人在乎记忆才能成为记忆，在乎是记忆得以延续的唯一燃料。在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的参展艺术家有用摄影的方式、蓝晒的方式，还有书法、绘画各种方式，去把记忆转换成各种可触摸、可视觉化的一些实体，来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的记忆，或者对城市一段旅途的各种记忆等等，去追索那些并非因为时间留存，而是因为在乎才得以保存的瞬间。
4: 大家好，我叫 Tommy， 咁我会代表我个组介绍下我哋个展嘅。咁我哋个展个名咧，其实得英文名嘅，因为我哋个名有包含大写同细写嘅元素啦。全名就叫大寫的 me 等於細寫的 me， 但係細寫的 me 又不等於大寫的 me， 跟住最後就加埋就係 who cares about me 嘅。咁其實個展就係想探討我哋喺現代社會會點樣標籤我哋嘅情緒，會有分正面嘅情緒咧、正能量嘅情緒，亦都同時會標籤一啲情緒為負能量嘅。咁我哋個展就係想透過藝術品去探討唔同藝術家對於在生活在現今的社會裏面，我們怎樣要犧牲小我去完成大我，但同時間他們做這一樣東西的時候，都會發覺其實內心會有很多掙扎的，所以我們就是想透過一系列的藝術品去探討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除了是對於個人身心健康的問題，其實也都是 zoom out 對一個社會來說，其實都是一個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的，因為當一些情緒長期被抑壓，其實我們會對於一些我們見到認為不滿意又或者不公平的事，其實長久底下會失去了對於這一方面 的觸覺和反應。
5: Hello， 我们是 Group C， 然后我们这次的展览叫做 Who Cares After Loss， 然后我们组要关注的是人在经历失去以后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情绪，又怎么样带着这段记忆继续生活，所以我们的展览是分为三个部分，挽留、适应和无穷。我们想表达的是悲伤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过程，每个人面对失去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然后我们组的展品也是比较多元的，有绘画、摄影装置、摄影书和录像。然后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杨振中的 I Will Die， 作品让不同的人面对镜头说同一句 I Will Die， 虽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是每个人的表情和反应都不同。 我觉得这件作品也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组的概念，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但每个人面对死亡和失去的方式都可以不一样。
6: Hello， 我叫 Vivian， 我是 Group E 的学生，我们组的主题是叫日常的余温，个主题的来源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啦，我们会觉得很多事物我们都忽略了，我们很多身边的事物都没有注重它。我们的展览就想用一些大家日常每天都可以见到的东西去令观众找回自己对这些事物和这些温暖的事物之间的回忆和 connection。
0: 咁呢個嶺南大學年度嘅碩士生嘅策展項目嘅展覽 Who Cares 咧，其實會去到8月17日就會係完結啦，係今年嘅2026年，咁就會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嘅 L0 同埋 L1 嘅藝廊舉行。咁歡迎觀眾可以把握時間啦，我哋喺個展期前可以見到你哋啊！
1: 一班年輕新生代嘅策展潛力真係唔可以忽視噶，佢哋透過一系列嘅策展詮釋，探討自我關懷、情緒離散、失去、记忆以及日常劳动的议题，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下这一班的年轻新生代。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直至14号嘅12点，2026年年度内地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将》《给阿嫲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后劲十足啊！
1: 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咧于8月11号喺内地公映嘅，咁此前三日嘅点映咧就已经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嘅成绩，系刷新咗近3年嚟国产电影啊国产影片点映嘅口碑纪录嘅。咁点映以嚟咧上座率同埋呢个票房系持续攀升嘅，截至目前咧累计票房已经逼近咗5亿元嘅表现，系非常之抢眼啦。
5: 咁作为近年嚟深耕现实题材嘅导演，文牧野啦，从我不是药神嘅睇病，到奇迹笨小孩嘅赚钱，再到呢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嘅食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但系始终都贯穿住同一条嘅脉络，就系普通人喺极端境遇当中嘅生存本能同埋生命诉求。咁趁住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俊专访到导演文牧野，下边嚟听听佢嚟讲述呢一次创作嘅起点同埋归属。
6: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7: 你也是。
8: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6: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9: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6: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8: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6: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

0: 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的，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1: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2: 对，
1: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0: 好，谢谢。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5: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嚟关注一下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泰山一路都系以厚重嘅人文底蕴同埋红旗嘅自然风光为人熟知。咁而家智能挑夫、外骨骼 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等，一大批嘅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6: 当古老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俾文旅体验带嚟点样嘅全新改变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嘅炫技舞台啊！
7: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 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2: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7: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8: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一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7: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五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5: 好了，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基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2: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0: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
2: 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2: 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

0: 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亦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几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 88% 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徒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

0: 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知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今日全国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0: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奋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5: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协议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5: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0: 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高级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4: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记者问，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记者今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石川成太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一封侵华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日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今日仲举行了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5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4: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日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6: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7: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4: 便利化的政策仲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无奈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 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
8: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
4: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北京开幕。昨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日，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敬草：
9: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0: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筹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及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交流，同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为鼓励香港市民响应及参与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早前宣布，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由即日起至9月下旬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于9月1日至6日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及在9月5日举办分享会及表演。
0: 由香港青年协会创办的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今日举行正式启动礼，这个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的调解专业平台。出席启动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致辞时，鼓励年轻人主动学习调解专业知识，抓紧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装备自身成为跨域专业调解人才。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发表网志，话特区政府正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 陈美宝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5大功能区域，包括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车厂区及未来拓展区。特区政府希望藉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据介绍，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占地约740公顷，总规划人口约259,000人。未来不单止是北部都会区的重镇，更将成为智慧跨境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0: 昨日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保险项目首批签约暨首单出具仪式在广州从化举行。保险项目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覆盖荔枝、生猪、水产、蔬菜等品种，构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转移一体化风险管控模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广东省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昨日在广州海珠正式发布。发布活动中，海珠区促进驰援经济发展若干措施逐步亮相。其中在产业平台端，海珠支持企业开展异构算力驰援化封装、多模态模型聚合接入、一站式结算等业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400万元扶持，支持建设跨模型、跨模态、多异构平台接入的驰援调用中枢，同样最高给予400万元扶持。在应用端，海珠将推动大模型与新型工业化、游戏、时尚、营销、交通、医疗、金融、巨新智能、低空等领域融合，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政策背后是深厚的产业基础。截至2026年8月，海珠区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53个，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算法备案482个，位列全市第一、全国第三。
0: 近日，记者从中山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中山城镇新增就业超4.4万人，同比增长8.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目前全市已建成零工市场28个，就业驿站24个。今年累计开展各类公共就业便民服务近400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4: 近日，海关总署标发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江门新会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个是我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据介绍，基地不单止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规避壁垒、降低成本，更能带动整个行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中国调味品的全球竞争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拿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拿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这里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同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齐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0: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 调查指出，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
10: 湾区气象站。

0: 17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兴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8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20到15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109项国家重大工程。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浆网。不久前，记者实地探访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先行施工片区，场地距离三峡大坝不足两公里。工程啱启动开挖，航道轮廓暂未显现。十年后，呢度将建成全长6.6公里的全新通航航道，它将拥有五级船闸，单闸室长280米，阔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少水深8米，满足万吨巨轮通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董委书记高鹏：
4: 从物流本身，大概每年呢能够节省全社会的这个成本接近160亿，它对长江经济带要素的流通，是吧？沿江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这个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3: 三峡工程建设初期，三峡双线船闸设计1亿吨的通过能力，预计在2030年达到。但在2011年，三峡船闸过百货运量就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到1.73亿吨，不单止为船闸安全检修等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船只通过的效率亦受到影响。经过10几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今年终于启动。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高鹏：
4: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把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3: 今年六月，工程正式开工。现在在先行开挖区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了。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
5: 我们整个新兴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大概占我们整个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土石湾开挖量的1/20。我们新兴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3: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但仲要频繁做试验。这个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造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现场爆破。

0: 采用精准控爆工艺，单次爆破土石方量较大，但碎石飞溅范围严格受控。隔离区外施工车辆作业不受任何影响，现场施工可同步推进。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亦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上官方，
1: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整套工程规模庞大，但施工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背后依靠一套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置入北斗定位系统，实时掌握全部施工车辆位置和运行状态，实现全域数字化调度。中国水电四局水运新通道开挖项目部经营管理部主任郭守杰，
2: 把我们的新开发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街道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可能有一两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这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各州坝鸿运矿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这项巨型航运工程在规划设计阶段，既要保障万吨级船舶通航的核心需求，亦充分兼顾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细节。三峡水通道公司各州坝矿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霄，
3: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0: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的迁改亦紧锣密鼓咁展开。一直以来，这些高压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原有线路会影响新船闸施工，因此必须提前完成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停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工程。重大工程建设是15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声，既夯实国家安全底，增强发展韧性，亦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15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和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国网经研院院长李辉，
4: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0: 为了解新型电网建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作用，记者来到浙江省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裴全信，
5: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蔗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0: 15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和微电网，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末，宁波荃湾新区一处停车场配套光伏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正在现场铺设光伏板。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一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给城市电网带来了新的压力。为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的电能，记者看到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技术创新室主任冯奕斌：
6: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障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精致的。
0: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八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能源，光伏已经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补供的主力。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7月19日中午11点左右，宁波多地乌云密布，落起了雷阵雨。原本在度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光伏发电迅速减少，调度中心即刻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同市级的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同城市配电网，各类微型电网亦在社区工厂加快建设。运营方精准掌握电网内的用电设备情况和用户用电习惯后，搭建起虚拟电厂，通过优化用户用电行为，实现更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对每家企业每户家庭来讲，对电力供应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可靠，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亦能尽量少停电不停电。15时期，我国持续提升电力网络韧性。记者来到宁波电网柜线自动化调度平台，这套系统是电网故障快速处置的核心支撑。国网宁波市魏州区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自动化运营班班长张志明是电网自动化领域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度同同事复盘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引发电网故障后的用户复电情况。因为配备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正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他说：
7: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次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
0: 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亦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入面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亦在汇聚大能量。正是对每一个小问题的重视，每一处细节的心耕，推动着各项重大工程稳步向前，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本周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个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亦是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表示，航道船闸是为船舶服务的， 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情况，将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0: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行场面。
10: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陈亮介绍，今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互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互船测试后，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口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个亦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0: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11: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将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令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12: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5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0: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超过40亿条数据，将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亦能清晰地看到全国3区3线划定情况。使用者放大地图，点开任意地块，就能即时查看该地块的地类、面积、规划用途等信息。王希，
12: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0: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交、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 33%。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13: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目前，浙江台州玉城至厦门公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咁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伟：
14: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线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0: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15: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0: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16: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0: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令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经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嘉银：
16: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0: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令审批快起来的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目前一张图还置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令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变得越来越智能高效。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但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7: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0: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俾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仲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成套流程走落嚟耗时好长。南京某液压装备厂区项目负责人余建波：
18: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0: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副局长桂成元：
17: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 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0: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几张底图的支撑，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另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亮：
19: 我们通过切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0: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到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多日。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本周发布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这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亦保持较快增长，7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表示：
20: 新能源汽车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车企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表示，
21: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波动，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亦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亦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保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窗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 紧扣15/5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8: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8: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2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6: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学子和我们一起去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今日的这期话题是关于现时我们青年人或者是大学生的状态，究竟这一代的年轻人现时是以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他们的学业，或者是面对他们的工作，面对他们的生活呢？我们今天有三位的同学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听回个版头，先收回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议题。
2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28: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9: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27: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年轻人嘅真实嘅状态。咁呢期嘅节目咧有一个策划嘅主笔同学，应该话有两位啊吓。咁啊，首先咧介绍坐喺我身边嘅陈燕妮同学。首先介绍呢，今天主要策划这一期节目主题的陈燕妮同学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嗯，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的戏剧影视专业研一。
0: 嗯，那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今天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具体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去探讨这个话题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处于一个暑假的阶段，但是其实作为学生来说，可能自己还是有学习的这样一个主线，然后其实包括有参加实习的工作，就是无论感觉自己无论在哪个阶段，其实都会有关注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我说我想要去学习，想要去关注我这个专业的知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又会哎，今天是不是有点累？最近这段时间有点累了，有点哪怕有一些很好的机会，我也没有说突然很想去争取的感觉。我就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阶段性的，有时候会去比较积极的去所谓的去卷，或者是说有处于一种比较懈怠、比较躺平的状态。所以我其实会比较好奇大家作为一个学生的阶段自己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以我个人为例，可能去获得的这些信息会比较片面、比较主观。然后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人，大家也是处于不同的状态，然后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其实我感觉可能也是当下的一些大学生比

0: 比较关注的话题。
1: 嗯，所以也说虽然在暑期阶段，但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整个的状态或者自己内心的这种波动，可能有时候觉得有点拧巴，是吗？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想努力的去完成在比方说学业以外的像实习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又很想躺平一下，稍微躺平一下，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处在这个比较摇摆的状态，所以今天也想跟更多的同学去分享一下现在的这种心境。嗯，同样在我们提出抛出这个话题之后呢，也有同学就是把他的一些心境、一些心态跟我们进行了分享和对齐的。我们请出谢雨桐同学。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然后我跟燕妮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也同样是研一的学生。
1: 嗯，那关于刚才燕妮提出的抛出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怎么样的思考呢？你有这样的摇摆吗？有这样的拧巴吗？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吗？嗯，
2: 肯定是有的，就是有一种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实习，都会有这种，本来这学期这个两个月实习我是打算是回家躺平来着，但是看到我周围很多同学，包括我的一些本科同学、一些研究生同学，他们都来这边实习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能也不能回家了，也得去找一份工作先实习看，然后再去计划着一份旅行或什么的来奖励一下自己。然后在学校也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就可能周末啊或是课少的时候想出去旅游一下玩一下，但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些师哥师姐们他们的论文已经发表了，然后我的一些同学的论文也发表了，参加什么竞赛又躺不平了，又得出来工作，又得去学习。
1: 嗯，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人生的常态吗？不是作为学生才有的状态吧，包括我们在职场，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完全躺平，不需要去接工作的电话，不需要处理工作的微信，不需要去面对那么多头疼的事情。但是你身边永远都有在积极奔跑的人呢，就是你，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的一种渐进式的调整，可以这么说。无论你现在就在大学，还是你只是一位小学生，比方说你今年就是小升初的小学生哈，比方说那你六年级本该就是没有任何的暑期作业，很轻松，但是当你看到人家已经提前预习了初一的功课，你当时可能你也会受到一点刺激。我感觉这个应该不只是说你们这个大学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吧。我们听听第三位参与讨论的同学又怎么想的呢？欢迎汤子林。Hello， 子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我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的粤语播音专业读大三。
1: 嗯，咁啊，啱先听完呢两位同学抛出嚟嘅关于而家即系大学生嘅一啲心态嘅讨论啦，吓，想卷但系好似又卷唔喐，想躺好似又躺唔平，咁你觉得系咪有共鸣咧？定系你自己有另外一种唔同嘅状态咧？
3: 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我系处于大三升大四的一个阶段嘛，咁其实身边包括话舍友啊，佢哋都有已经系有自己嘅规划啦，咁有好多人会去考研啦，或者系申请之后出国留学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嘅案例，咁睇到身边嘅人咁努力，咁有阵时就会都想 push 下自己，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本身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是当你看到身边的人这么努力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你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这样就很懒惰啊，或者是自己这样是不是就会比不上其他人。嗯，包括说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我们的一个年龄的升学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在这里内卷的。那就包括说是小升初啦，那当时都是有参加很多密考啦，想去考更好的初中啦，那也都包括说初中、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其实都会家长会报很多的外面的一对一的补习班给我们，那都是想我们可以就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其实所以

0: 我觉得我而家都系有好强嘅呢种共鸣啊。
1: 嗯，我觉得系咪应该话在座嘅三位都系属于自驱力比较强嘅同学啦？即系或者系目标比较明确，或者系比较渴望进步啊吓，即系自己唔想话成为落后嗰、那个，所以不断喺度鞭策自己，就话诶，人哋已经跑得咁快啦，我一定要快啲跟上去先，我唔想俾人丢低啊，所以先会有呢一种不断奔跑嘅状态。但当然亦都会系一个比较典型嘅现时我哋年轻人所存在嘅一种咁样嘅状态嚟嘅。燕妮，你抛出这个话题，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属于当下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比较典型的一种状态和体现呢？
2: 嗯，就是因为其实自己是处于这个阶段，包括我也比较同意刚刚大家说到，就是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种内卷或者是一些躺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摇摆。但其实为什么说到大学生，我们要去讨论大学生这个话题呢？一个是因为其实大学生现在更多的出现这种状态，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我们的年纪，包括可能本科阶段大家是未成年，刚刚步入成年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对人生和自己的自身会有更多的思考，然后开始慢慢的在大学的这种群居生活，因为我们都是宿舍嘛，这种群居生活的时候跟身边的对比会更加明显，其实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身边人和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其实本身大家会去注意这些状态的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跟初高中那种已经有了学校很完整的规划，学习规划从早到晚的那种状态不一样，是大学的课程会相对自由，然后其实大家安排自己的时间更多了，其实也是一种开始去适应自身去做规划，自身去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我安排的一种阶段了。然后其实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会去卷或者是躺平，其实也衍生出来现在我感觉会比较普遍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一种仰卧起坐式的一种生活，就是我们阶段性的会去觉得很紧张，我们会去看到外界的成长，身边人的进步会有所紧张，会开始去疯狂的学习，疯狂的去有所上进，然后也会有时候去躺平，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断的上升，然后不断的停歇的这种仰卧起坐的状态。然后其实包括很多时候，包括现在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就是可能小到我每天上班每天工作的时候会把今天的 list 给它列出来。
1: 典型的 J 人是吗？
2: 啊，其实可能还不够 J， 我在我自己看来就只是把这些点小点列出来还好。还有就是可能会给自己比如说暑期做一个计划，然后给我的一个学期或者是一个月做一个阶段性的计划。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做计划是一部分，但是完成可能又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其实也是处于这种中间的摇摆不定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感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属于这个躺平和内卷的中间值的。
1: 刚才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仰卧起坐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大家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会不会就是给自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能达至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但是我觉得凡事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哈，不应该过分的极端的 push 自己到太极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要看自身的一个承受力。那刚才讲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的状态，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是能保持好这个平衡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各位嘅同学仔啦去讨论翻喺当今嘅一个学业啦，或者系一啲就业嘅压力之下，点样去平衡好啱先提到嘅呢啲仰卧起坐式嘅状态啊。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集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去关注翻现时嘅年轻人、大学生啊，佢哋嘅一个心态啦，究竟点样去面对翻而家所面临嘅各种嘅挑战，或者系学业嘅压力，佢哋又系以一种点样嘅态度，平时系点样去调整、去平衡翻嘅咧？继续请出今日嘅三位同学仔嘅，包括有主要策划今期话题策划嘅陈燕妮同学。Hello，
4: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仲有谢雨桐 ，Hello，
5: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3: 仲有汤子林同学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3: 咁喺啱先第一 part 啦，就已经抛出咗一个话题啦。我觉得在座嘅三位咧都系属于非常之上进啦，同埋亦都系有比较明确嘅人生或者系阶段性目标嘅朋友啦，亦都系自驱力比较强啊。不过咧，亦都系反映出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咧，都比较有疲态，或者会觉得都几攰吓，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在平衡这方面会做得比较好的呢？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平衡方面探索的比较好的呢？雨桐，你平衡的够好吗？
5: 我感觉还 OK， 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在学校的活动的话，除开学习以外，然后我大概每周会有3到4次会跟我同学在晚上时间去打打羽毛球，或是在我们下午或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可能会去外面旅游一下，然后其他在上课的时间就会认真听一下课，然后写一下论文什么的。
3: 那不挺好吗？听起来还就是安排的挺妥的。那还会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会觉得焦虑啊，或者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的感觉吗？
5: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一方面是来自于父母吧，因为可能读上研之后，然后家人那边的压力然后会多一点，然后还有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些亲戚，因为我们家的那些小孩感觉都挺优秀的，然后我个人的话又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然后可能这就是他们带动我，然后让我动起来，然后我可能就是这个中间一些动力然后可能不足，然后会让我感到很焦虑。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现在 AI 也开始出来，然后很多人都说它会对我们的未来的就业造成很多的冲击，然后我也会思考一下。
3: 刚才提到很多一些外在的影响，不知道外在的影响对于燕妮来说也会那么大吗？来自家长的，来自家庭的，来自同辈的，会有那么大的一些压力吗？
7: 会有。我认为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生活在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对比，然后会有一些来自外界，来自一些世俗眼光的一些比较嘛。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看到别人可能绩点比较高，拿了一个奖，然后可能有做出好的作品，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出于自己对于这种东西，这个目标的一个向往，然后其实也就会因此滋生出一些有的时候可能是想要去继续往上的想法，或者是更多的想要去自我提升的想法，所以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会去阶段性的去就是有内卷行为的一个原因吧。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身边都会有人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比较。我觉得心态其实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身边也会有非常多优秀的同事，关键你怎么去 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追求其实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后提升它也是无止境的。当身边出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把它就是当成一种正向的榜样的力量去追赶去学习，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件挺正能量的事情，而不是直接就转化成为一种焦虑的心态了。你跟优秀的人同行，不是应该比跟平庸的人同行是更加的愉快的一次旅程吗？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身边有更优秀的人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不错，这个单位里面都是优秀的人，那证明我也不差，那我要更加努力的去跟大家一起成为这个团队当中优秀的一员。我觉得需要心态上面去给他稍微的调整一下。子林呢，你有没有遇到即系同样就系同辈之间嘅呢种觉得对你会造成比较大影响嘅一啲因素呢？
6: 咁其实我有一段时间系特别迷茫噶，就系喺大二嘅时候，其实当时大家都好热衷于去参加一啲各种嘅比赛啊，就比如话大创啊、小创啊，各种各类啦。咁我当时都系好想去参加，因为都系受身边人嘅一啲影响啦。咁因为睇到大家都有。即係有嘢喺度做緊啊，然後如果做得好嘅話，咁可以攞獎，喺自己嘅履歷上面都係可以增光添彩噶嘛。咁所以我當時亦都去揾咗一下有冇呢啲小組，咁我都可以去參與。但係當時我哋學校係冇呢啲咁樣嘅資源嘅，所以我就去揾咗其他嘅學校咁樣去加入咗佢哋。咁當時係因為大家都已經係進行了一半，所以我就很急啦。我當時就是同時有參加了五六個這樣的小組，就一起去參加比賽。那段時間就真的忙到睡覺都不得閒，然後就幾乎是有成三四個月時間都成日通宵去做這個策劃書啦。其實到後面就會覺得很迷茫，因為這些比賽不是說你努力了就一定有結果的嘛。當時我就

0: 問了一個我身邊的朋友，是一個姐姐來的，她當時就是剛好大四畢業了，她本身在大四的時候，她的家長就是很想她去參加考研啦，或者是考公這樣，其實她就告訴我說她不喜歡這些東西，她是有自己的規劃的，她在大四畢業了之後呢，她就去參加了一個山區的支教，當時她家人當然是好唔支持啦，因为第一就係觉得山区嘅环境咁恶劣啦，咁第二就係觉得话咁样其实佢就放弃咗自己应届生嘅咁样一个身份，就係话不利于后面去搵工作，但係后面呢佢参加完呢个支教返嚟，佢重新考返咗一个教资，咁后面就好顺利咁样就进入咗一个国际学校去做老师，咁佢就用佢自己嗰一个案例啦，就讲俾我知，佢话其实佢嗰半年係冇好似佢嘅其他同学咁样去刷题呀、啊、或者係去到处咁样投简历，因为佢觉得佢嗰半年先係真正諗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乜嘢，所以我觉得其实佢俾我嘅影响係好大㗎。
1: 嗯，一个非常之好嘅案例呀，亦都好似突然间有一盏灯咁样话俾大家听，其实大家行嘅路可以有好多种嘅方向㗎。啱先听到大家讲嘅好多自己内心嘅焦急呀，更多係好似喺后背俾一群人推住你咁样，无论係自己同班同学啦，定係自己嘅家长啦，定係自己啲亲戚朋友同辈啦，咁样好似并唔系话我内心嘅呼召，而系羊群效应。既然大家都咁样做啦，不如我又做埋一份啦。如果我唔做，好似觉得落后咗。咁但系啱先呢位师姐嘅 case 咧，就真系要听从自己内心嘅呼唤。我擅长做乜嘢，我自己享受做乜嘢，同埋我自己好清晰我想要乜嘢。咁当你系为咗你想要嘅嘢去付出同埋去奋斗嘅时候，你唔觉得佢系一次磨难？你亦都唔觉得佢系好痛苦嘅事，反为可能就好似你讲咁，你去参加大赛系好多个通宵嘅，但系你为咗自己真正想做嘅嘢去通宵嘅时候，你除咗话身体上有呢个疲累，但系内心可以系好富足嘅，咁可能呢个会系最终俾到我哋一种内心充盈嘅最大嘅回报咯，即系唔会话有咁多嘅迷茫啊！呢个系我嘅感受，我唔知啊。燕妮，你听完之后，即系呢个故仔，呢、這个师姐嘅故仔，你自己会唔会有同样嘅感触呢？刚才分享到了一位师姐的她的这个案例，就说她没有随波逐流，像其他的同学在最后的半年不断的去做一些考试或者参加大赛，她而是坚定的遵从她的内心去做了支教，虽然也就是有很大的阻力，因为家人感觉到这也太离经背道了，就是好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她很喜欢，最后他的坚持之下，他也成为了国际学校的老师。就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给大家点亮了一盏灯，跟大家说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它不只是一条路，未必都要跟大家去挤同样的一条小道。
2: 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会去受到这些，就是会自我焦虑啊，或者是会间歇性的就是有所心态上有所变化，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社会对于大学生，对于我们以后未来的发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过于单一化的标准，比如说怎么样才是未来好的发展规划呢？就是去考公、考研、考编，好像大家都认为说我们也是应该要去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嘛。而且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些东西的抉择，因为你即将要去步入社会了，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有这些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现在互联网的发达，我们每天可以刷到说我们大一大二要怎么样去卷绩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拿到一个大厂、一个好的机构的实习，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受到这些媒体，然后一些身边的言论，包括一些社会评价的影响，然后包括也是像家庭啊、老师啊之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去做到去摆脱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它是比较能够，确实是能够比较直击人的内心的，因为其实大学生更多的都是会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向往的、有所期待的，

0: 到身边的影响，那我本该有的为自己四年规划的有松有弛的一个节奏就被打乱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嘛，不受互联网还有身边的一些影响，确实就是要去明确自己的方向，然后不再去受我们所谓的世俗的社会的一些比较刻板化的单一化的一些判断。
1: 这个需要勇气，也需要有足够坚定的毅力，因为确实当你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受到的阻力会很大，而且最终是不是可以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刻呢，也得要看你坚持的够不够彻底。有可能很多人坚持到一半了，他就觉得他也坚持不住了，然后他又返回那条老道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多一点把自己的眼界放大一点，放开一点，放广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参考的意义的。今天跟大家讨论回呢，现时我们年轻人大学生的各种真实的一些心声和心态，有一些同学就这个目标非常清晰，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升学的一个规划，亦都有随波逐流影，身边有很多其他同学怎样跟风去考，他们亦都羊群效应都考埋一份嘅，咁我亦都有咧以考研啊、实习啊等等啦，去推动自己最终可以实现所谓嘅上岸啦吓。咁啊，但系内心咧又成日都系保持一种焦虑嘅状态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一个讨论之后咧，自己可以有所启发或者系有所释放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起去寻找或者是探索下走出内卷或者是躺平之外的一条中间道路，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尝试呢？
2: 我是梁鉴坤，阿 Tim， 我早就是小庆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3: 都是很开心的地方。
2: 还
3: 有关于一些人才
2: 拍
3: 展，
2: 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3: 我们想成都村，这里的成都村环境
2: 鼓励，希望今次的行程对大家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同时希望大家多些过来内地那边。其实创业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最主要就是当时起步的时候业务都是有少少问水的嘛，我是博士，亦有一个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减免的支持。
4: 这只不错，是可以。
2: 其实香港和肇庆的生活对比，我觉得肇庆的生活会悠闲一点。经常行山，我就知道行到山顶，直线距离肯定最短，但你发觉这样爬不到山的嘛，经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时间耐一点，但你一定能够到山顶。所以做事都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一定要坚持。
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6: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7: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5: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天同大家关注翻现时的年轻人，现时的大学生啊，喺面对佢哋嘅学业同埋呢个工作求职嘅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咁有啲咧就特别嘅焦虑啦，或者系特别嘅内卷啦，咁有啲咧又想躺平，当然呢啲太极端嘅情况啦，我哋都唔鼓励啊吓。咁点样以一种更加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咧？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咧一起去讨论嘅。我哋今日嘅学生主播有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仲有谢雨桐同学噶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0: 仲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0: 那燕妮呢，也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的这个话题的策划人。我相信你也是在寻找一种解

0: 决方案，或者寻找一个答案。你有没有什么要向这两位同学去了解，或者去交流，或者去请教的？有没有就是能帮到你去抛下心中的这些焦虑的感受的一些方式呢？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1: 因为其实我确实自己是刚刚也说到了，我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我就是有的时候喜欢会阶段性的开始学习，开始没日没夜的可能做视频也好，然后看论文也好，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整段时间松懈掉了。然后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大家在比如说意识到自己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去平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会比较有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轻松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爱好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作息就调整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实质性的行为会让大家突然发生一个转变的。
0: 我可以抛砖引玉一下，你们可以思考几分钟哈。像我其实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还有照顾家庭，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需要是高能量的一天，基本上从早到晚都是需要去很投入的做每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是，我希望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我在放假的时候，比方说我休年假，我希望我是全身心的去享受我的年假。我就真的会先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妥当，然后我会有正当的理由不去24小时看我的手机，因为你们应该能感受到工作的时候我几乎我都在手机旁边，随时有任何的灵感我都会分享给大家，发到群里什么的。但是当我休假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模式调到了休假模式，我就尽量不去看跟工作相关的信息，我就只关注在当下，比方说我想要去享受的美食，我想要去买的花，我想要去享受的亲人时光。我觉得要把这个界限给它画得清晰一些，就不要太模糊了，不要工作的时候也有休假的状态，不要休假的时候依然在工作的状态。这是我的一个 solution， 这是我自己的方式。但是年轻人的方式又可以怎么样呢？
2: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提高效率吧，因为我们就是对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完成我们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制作，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写论文，我们就可能每天划分一个时间点，就可能我做片子我弄3个小时来做，然后再花3个小时来写，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自己规划，就是让自己每天就学也学到了，玩也玩好了，然后心情愉悦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0: 所以每天都应该有这种很明确的分区就不是像我的分区只是在于我休假和非休假的分区，那你是觉得应该每天都要有这种分区是吗？
2: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只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几个小时工作量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始终它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目的。当我们短期目标然后通过每天的实践完成后，我们实现了我们长期目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给自己一次大的休假，像刚刚飞鸿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去有一个10天的这样一个连假，让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周末或是一些节假日，然后去进行我们跟朋友一起外出游玩，或者是去见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啊之类的。
0: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大家暑假真的是可以过暑假的，不一定要这么辛苦，要全部时间都用来实习或者去工作啊兼职什么的，真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完全放松的时间，你们值得拥有。那子琳呢？
3: 咁其实我觉得唔同与与同啦，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将学习啊工作或者是生活好模糊的一个人。因为我最记得的就是之前我高三艺考的时候，当时我都是去了北京集训嘛，但是其实到最后 我就是上了一个廣州学校读粵播这个专业啦。其实当时我觉得去北京实习它是一个大势来的、
0: 嗯、
3: 其实可以看到身边的人他们都会去到北京、去集训，因为觉得那边的资源更加好，同埋大家其实都是很想去冲大校啊。
0: 嗯，
3: 其实当时我都是很盲目咁样去跟住大家的脚步去行啦。但是到最后，其实在考完之后，我先反过来去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我又要考粤播，又要考普播，又要考双播嘛。咁、
0: 嗯、
3: 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佢系冇办法同时 handle 咁多嘢噶嘛。所以我后面就系对自己有一个咁样嘅反思，系咪如果当时我专注咁样去做一个我最擅长嘅嘢，系咪反而会有更好嘅结果呢？咁同埋当时我哋系每日都要交功课啦，咁新闻啊、文稿啊，或者系即兴评述啊，咁系三样嘢系都要去每日不停咁样去练习噶嘛。咁当时我都系跟即系同大家一样咁样每一日就每一样都去练，但是其实到最后发现这样效率是最低的，同埋你每一日即是每一样都练了，但好像每一个都没有练好这样、
0: 嗯、
3: 所以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就有反思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在之后的学习、啊、或者是工作当中去尽量这样每日只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内容，咁每一日将自己规划的嘢做好，咁样其实反而系效率更高。
0: 嗯，我觉得即系我哋行过嘅每一步都算数啊吓，即系即使今次你话通过咗艺考嘅备考嘅过程当中，你自己拣选即系叫做条条路都想同时行，但系最终发觉好难兼顾。但系我觉得好难能可贵嘅系，你系第一时间会系去反思，即系呢个过程点样会更加好。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你最大好大好大的收获了、
3: 嗯。
0: 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一个考大学的18岁的年轻人，但是你已经有这样的人生的历练令你明白这个道理。
3: 嗯、
0: 我觉得这个明白的本身可能会比你真正考上某一个学校它带给你人生的那种启示的力量会更大。
3: 嗯、
0: 因为在未来的日子你会不断亦都会想起这件事，
3: 那
0: 会帮助你在分析或者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有更加之坚定的内心和更加之清晰的那个目标。那我觉得对于你未来的那种激励的作用可能会是更加之大的。所以我说其实每一步都算数，即你没有，你并没有浪费到这几个月在北京那么辛苦集训。去行过的这一段路咯。所以刚才即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无论是自己的一个挣扎又好，或者自己一个调整又好，我反而是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年轻是青春的样子。因为我们在年轻后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未经历过，我们肯定会有迷茫，我们肯定亦都会有盲从，我们肯定亦都会有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的时候。这个就是正正我们就是要长大要经历的一切，我觉得非常之正常。大家千祈不要说觉得为什么只是我才面对这个问题，这个是对所有人是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课题。我们始终都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一些挑战。究竟怎样去蓄力呢？怎样有弹性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呢？我们透透先收回来，继续听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想和建议。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我觉得有一啲似佢哋现时嘅一啲困惑啦，或者一啲心路历程啦，或者系对青春嘅思考啦，对学业嘅一种压力之下啦，自己嘅一啲反思啦吓。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分享咗好多佢哋现时嘅心态啦，佢哋希望往边方面调整啦。无论点样，我哋都需要去接纳我哋自己嘅呢种情绪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调整过嚟啊！偶尔有咁样嘅迷茫，或者系偶尔有自我嘅质疑，系非常之正常嘅。最重要嘅系我哋点样重振旗鼓啊，再蓄力向前去奔跑嘅。咁我哋听下各位同学啦，对于自己未来更加之好咁去面对自己嘅呢一种状态，有冇最新嘅一啲谂法啦？刚才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最终我们还是得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在未来的奔跑当中，更加的有方向，更加的轻松，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你怎么样去在自己仰卧起坐式的这种循环当中去找到一个按下一个暂停键，然后重启一下，让自己哎，好像喝了某种功能饮料之后的那种充满能量的出发，能做得到吗？
1: 只能说一直在不断的尝试吧，因为其实本身人就没有一个完美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去探寻一个让自己能够觉得舒服的那种情绪和那种过程。然后其实我自己刚刚就说到了会去做规划，然后去做目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每天做每日的目标，我可能也是会有的时候会没有完成的情况，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我把我今天这一天能够把我醒着的这十几个小时的状态罗列出来，我希望能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就算是没有完成，我觉得也是要去接纳的这个过程，因为本身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身心的状况，然后要考虑一些在做这些完成这些任务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外部情况。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要给自己一个放缓然后慢慢的去调整的一个空间，然后包括就像是我这两天啊给自己可能写了四五个计划，可能下班之后要去逛一逛，或者是要去买什么东西，就是我会把这些比较具体的我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会记下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下班之后我就好累了，我就觉得我就想赶紧回去洗澡然后躺下。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去慢慢的去接纳自己的这个过程，就是要去慢慢的在这些阶段在经历的时候去不断的去做调整嘛。然后包括一些长期的计划，其实特别是长期的计划它是更容易受到一些外部影响的。然后比如说我当初考研的时候，虽然现在已经上岸了，但是其实也是会阶段性的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我当天就是很懈怠，或者是天气不好我就不想去图书馆，或者是我当天可能就是忘带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啊好像它影响了我的状态，我今天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松懈。就是会有这些心情的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影响，就是我们要去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是去认可自己，去接纳自己没有做到的这些事情吧。然后因为其实心态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的情绪。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很懈怠的时候，可能就是源于说我今天一个消极的不太好的情绪。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去消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去重新调整到一个很正向的状态的。
0: 而且其实很多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已经上岸了，你的状态是千千万万目前正在备考的同学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你现在到达的彼岸是他们正在努力希望实现的状态，所以真的不要给自己太苛刻的要求哈，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雨桐你呢，有什么妙方良方吗？
2: 就是我很同意刚刚燕一说到的，就是情绪问题这方面，因为我可能是觉得我们在努力卷的同时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然后我觉得不好的情绪是影响我们接下来行为以及心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努力过程中可能遭遇一些挫折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出去骑下车之类的。然后并且我们因为我个人是个 P 人，我可能做目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短期目标的话可能就今天想到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就是在每天制定目标的同时呢，我就也不需要完整的就每天按着它的逻辑这样走，我们可以进行灵活调整一下，比如说今天累了我们就今天休息一下，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心态情绪达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状态，平和一点去面对，
0: 要动态调整，自己想要躺一躺的时候也要允许自己这么去做哈，要缓冲一下然后才能更好的出发。子林呢，我觉得你应该都有听咗咁多，或者听咗一啲你身边师姐嘅一啲故事啦，相信你都已经有比较清晰嘅方向。
3: 是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本书啦，系莫言嘅书，佢系叫《不
2: 被大

0: 风吹倒。咁佢其中呢本书佢最想讲俾大家嘅一个道理就係、是、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咁喺呢本书当中其实佢都有讲到最主要嘅三点啦。咁一点就係我哋唔应该去盲目嘅内卷啦。因为好多时候其实我哋会跟风啦，会跟住大势去行。但係其实我哋更应该清楚自己内心最想要乜嘢。咁同时第二点啦就係、是讲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成为、好像那些成功人士啊咁样样。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上限是不同的，能力都是不同的。其实我们只要做到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就 OK 了。那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做出很大的成就或者是有很大的成功啦，其实我们只要不倒退那已经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1: 嗯，我觉得非常之好啊，这个亦都是我自己笃信的一个人生的信条。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的上限的，你跟昨日的自己比，你有少少的进步就是很值得你开心的事，千祈不要一直都拿自己跟其他人比啊，每一个人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咁希望大家可以平衡返自己的心态啦，有张有弛啦，有返自己的成长的节奏啦，要接纳自己，亦都允许自己喺攰嘅时候咧停低脚步去休整啦，要开启一个从容嘅、自洽嘅，亦都系进退有度嘅咁样嘅积极嘅人生嘅态度嘅。咁今日同大家倾偈，我都好有收获，我好似自己都调整咗下我自己嘅心态啊！希望自己咧，亦都喺跟住落嚟面对工作嘅时候咧，会更加之松弛嘅。唔该晒各位同学仔参与我哋讨论嘅，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故宫上班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节目的开始会邀请到参与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跟大家揭秘一下他们实习的日常。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亦都会行进福建省泉州市，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5: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会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篇清晨竹篇的代表性传承人陈云华为你讲述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6: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在刘湿铭当中读懂刘禹锡的修身智慧。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解密下在故宫上班是怎样的体验。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嘅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嗱，关注一个项目，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合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喺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嘅。
1: 根据了解，该活动旨在让港澳青年走进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通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
0: 最近我有幸连线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澳门学生，所以今期的《跟麦中华》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听听他们分享一下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班

0: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澳门青年陈志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课程。这个假期他成功进入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参与遗产巡查工作。他分享了自己一个特别的经历，进入故宫黄极殿的顶部进行近距离的勘察，来听下他的分享。
2: 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黄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那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回一些手架之后去花啲天花上去。但系呢个工作咧，其实咧，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嘅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十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 cm， 高就40 cm。進闊就60 cm， 我老師比較大隻，他就鑽不過去，所以那次就我鑽過去了，鑽過去還有拍一些照片，留下一些紀念咯。之後呢，出到來的時候呢，就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就跟我講笑話，你是出土文物的。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0: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嘅话，呢、這个殿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幫個殿咧去做維修、做保養，特別係個穹頂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難。我相信你係作為一個本來呢個任務唔應該你哋完成嘅，但老師俾咗呢個機會你，所以我相信下邊嘅好多同學應該相對嚟講會好羨慕，會唔會好羨慕你啊？阿志偉，
2: 其實會啊，佢哋都想即係話體驗一下，即係一生就呢一次咯，就佢哋都想體驗一下啲出土文物啲 feel 咯。
0: 係啊，咁即係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係等同於我哋入咗去呢個窿仔裏邊啦。咁裏邊會唔會話有好多奧秘俾你發掘到出嚟？可能前邊啲人未發現到嘅，俾你發現到，又冇咁犀利啊？
2: 其实有的， 我上到去看到，因为是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是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搭接嘅方式可能唔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啊冇就预印力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搭接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0: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除了陈志伟之外，另外这位澳门青年刘允彤咧，佢就喺暨南大学进修数字营销硕士课程。咁佢呢一次实习嘅部门咧，系故宫嘅社会教育部。佢参与咗在线教育传播呢个实习工作，而近日佢正忙于一个项目叫做《故宫声音》，呢一个咧系新媒体专题嘅制作工作嚟噶。嚟听听佢嘅分享。
3: 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嘅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0: 有盡法支持我哋，俾更多人聽到故宮嘅聲音。
1: 啊，即係我哋可以關注北京故宮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號，就有機會睇到噶啦嘛。
0: 系叫故宮宣教，
1: 哦，故宮宣教啊，記得啦，叫故宮宣教。嗱，呢一個針對盲人嘅推出嘅呢條嘅公眾號《故宮聲音》，係咪你提出嚟嘅呢個概念？
0: 唔係，
1: 即係啲老師提出嚟噶啦。咁但係我有一個問題噃，故宮有咩聲嘅咧？因為我哋入到去故宮嘅話，好靜靜咁樣去睇呢啲文物，頂多真係有聲嘅話，就係故宮裏邊啲貓噶啦。故宮啲貓好出名，喵喵喵喵聲噶嘛，啲文物。啲建築動喺度冇聲嘅喎，咁有聲嘅可能係風吹過草動啊，但係故宮裏面冇樹，我知道啊。唔係你啲聲音邊度嚟咧？你點去收集咧？
0: 我就係、是、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錄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从导游讲解嘅时候去收佢嘅声咯。
1: 你虽然收到啲声音，但可能唔系太清晰，比较远，而且故宫好多嘅游客噶嘛，你会收到好多其他嘅声音。咁你哋会点做呢？
0: 我哋通常係閉館嘅情況下啦，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嘅地點啊，即係佢哋會飛到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1: OK， 咁啊，相信對於你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啊。你覺得做得最好嘅作品係乜嘢咧？
0: 整咗一篇故宮嘅暑期攻略咯，就係點樣行故宮，教大家，已經出咗 post。
1: 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的门票很热销啊，虽然不用买，但是预约的话就包晒棚的。咁拿着这篇攻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的魅力啊。
2: 澳门青年叶俊如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学士课程。这次他在故宫的器物部参与展览内容策划工作。他说相对于其他的岗位，他能够更近距离地接触到故宫文物，而且他还在故宫打过篮球，来听下他的分享。
3: 虽然我是学考古，这次实习的内容是策展嘛，接触的比较多呢就是一些器物和一些物品，有些开放的已经在这里展览的，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唔單止係做呢啲，乾隆嗰時代咧係基本上玉器咩都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曬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这、一個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1: 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3: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同埋仲有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是、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1: 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3: 系，因为正常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系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嘅一个地方。
1: 系，
3: 但系咧，我中午去到个篮球场同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咧，大家都系好轻松嘅，即系感觉唔喺故宫，即系好似一啲朋友一齐咁样去。運動一下，開心一下咁樣嘅感覺咯。呢個係我覺得，我冇諗到故宮會有嘅嘢咯。
1: 係，我想問下呢個籃球場喺故宮裏頭嘅個範圍。
3: 係喺故宮裏。
1: 咁犀利啊！即係可能普通嘅市民群眾，佢諗都唔敢諗喎，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3: 係，諗都諗唔到。
2: 故宮嘅文創好出名。澳门青年刘建豪在厦门大学进修广告学学士课程， 呢一次佢又针对性咁申请咗去到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文创产品嘅研发同销售管理工作。佢觉得呢一次最有趣嘅经历就系向外国游客进行文创调研工作。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4: 我谂翻主要系发生喺同消费者访谈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今年嘅十五规划啦，或者系澳五嘅三五计划，其实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强国际平台上面关于文化交流啊、文化宣传嘅内容嘅。所以我哋部门咧就去采访咗好多嚟自唔同国家嘅游客，去问佢哋关于故宫文创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两个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咧，佢就答咗咗好多问题之后咧，就写咗啲。俄羅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後我哋翻譯咗一下，大概意思係希望我哋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咁樣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問咗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佢啦，然後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係一個識中文嘅外國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講咗好多咧，同講話其實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國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遊客嚟自唔同國家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好有意思嘅經歷啦，去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觀點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1: 即係等於你哋呢個採訪係一次調研嚟嘅，佢唔係一個好正式嘅採訪，乜坐到嚟，大家即係對住一啲問題去傾咁樣啊，而係做一個了解，做一個訪談，睇下佢哋對於故宮嘅一啲文創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4: 可以咁樣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邊種類型嘅文創啊，而家對文創有冇啲意見俾到我哋咯？
1: 咁有冇邊啲文創係好多嘅外國遊客好受佢哋歡迎嘅？即係最尾調研出嚟。
4: 有一款是非常受到外国的游客 女性游客喜欢的，是个香膏，是蝴蝶型的香膏啦。然后我们采访问他说为什么去买这个香膏呢，他第一点就是说很好看啦，因为他觉得很精致啦。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精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啦。第二个有趣的点呢，他说香膏用完之后咧，佢可以去换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买一个，咁样好会减少产生嗰啲包装嘅垃圾啊，可以保护翻环境咯。我发现咧，啲外国游客佢哋会好注重呢种环保嘅精神，会唔会喺你嘅产品里面体现出嚟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好有趣嘅点。
1: 经过刚才几位同学的分享，都知道原来在故宫实习的话，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是这么严谨，因为他又可以打篮球，还可以去到穹顶，还可以做采访。看回故宫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刘伟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的生机，是故宫人的共同使命。他期待港澳的青年学子可以在各个岗位的实习当中理解守护的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时终一生的坚守，将故宫的故事带回去港澳，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明交流的使者和文化传承的桥梁。
2: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来到今日8月15号已经是最后一日了。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同学亦都会带着自己的实习经验离开北京。陈志伟计划在9月份回到学校，利用这次的实习经历是撰写相关的论文。而刘允彤针对在故宫新媒体部学到的经验，了解到博物馆传播的重要性。叶俊如说，回到澳门之后会针对澳门非遗清单、土生葡人肥茶习俗进行调研，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澳门的本土文化。而刘建豪就为很多的亲朋好友带回了故宫的系列文创做手信，更加将澳门文创未来的发展作为研究方向继续努力。
1: 而澳门青年学子前往故宫博物院实习，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加强了自身对于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 加深爱国爱澳情怀，他们将会成为未来助力建设以

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文博人才，亦都为实现文化澳门的发展愿景储备力量，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电光。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嘅更加之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1: 而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世遗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咁样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而喺无耐之前，我哋总台记者余婷系专访到咗泉州非遗馆嘅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嘅泉州样本。咁下面一齐嚟听记者嘅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3: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提线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2: 丁聪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聪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 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聪辉：
3: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试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试验区。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十百千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我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展品拿出来作为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

0: 那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喽，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为寻浦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聪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世遗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但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 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

0: 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这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前舟后驿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力市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语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互驿传承发展的人能够能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互驿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互驿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互驿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事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互驿的事情。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8: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了解一下《清晨竹篇》。《清晨竹篇》系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嘅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传统清晨竹篇只是用于日常生活，要想成为艺术品就要费啲功夫了。一件精美的竹篇成品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防处理、染色、开丝、编织、整理和装裱等等十几道的工序。
8: 而竹片越薄的话是越有人性，所以是要启灭。什么是启灭呢？就是要将竹块分层启出灭片，厚时用刀薄了以后要直接用手离开，不停地一分为二，直到将不足一厘米厚度的竹片是剥成24层薄沙，最后化身为薄如蝉翼的作品。2008年，清晨竹篇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陈云华是中国竹艺城的创始人，清晨竹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做竹篇有60多年了，这些年来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汉图编织就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篇工艺，用灰色编织天空，用深灰色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的形状，令到平面的竹篇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突破最难的过渡式的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8: 而陈云华是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了国家级竹篇大师，并且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的竹篇精品，屡获国家级大奖。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来聆听一下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篇》。
9: 清晨竹编是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10: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晨的竹子 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9: 陈元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青神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元华出生于青神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元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元华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10: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村村寨寨，大人小孩都在做。
9: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元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元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元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元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青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元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6: 你看这个就是，
10: 这是提篮观音。
6: 对，这个是。
10: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印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6: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青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9: 提篮观音是青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青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元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10: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边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9: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元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元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10: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9: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3房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1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元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10: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9: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6: 老板，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11: 有。
6: 我看，让我看一下。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刀尖比较薄。
9: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蛛丝，从原来一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7: 自从1984年至今，陈云华先后培养省内外竹编技术人员上万人，将清晨竹编从家族传承拓展到社会传承。他说，哪怕是下一代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清晨竹编这项技艺，只要他有着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胸怀，能够继承这份理念去开拓创新，他相信哪怕只是有这样一粒种子，亦都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1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1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1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1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5: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我们中华的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可以说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了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个短短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志趣，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7: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新，但是没料到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为卷入到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在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当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都会颓唐失意、怨天尤人，但刘禹锡却是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睇似是描写寻常居所，实际上是抒发高原胸襟，通篇淡薄清雅，气节凛然。咁究竟是怎样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呢？我们在文中又可以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和处世格局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16: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 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时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闭也正铭，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
8: 荀子记载，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德之人是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是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亦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和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仅得81个字的短文，就能够顺住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是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么陋室铭当中呢，是怎样突出刘禹锡的德馨的呢？下面继续来听录音。
16: 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 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清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青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8: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知道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7: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8: 再会。
17: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8: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7: 澳门、珠海 FM 105.4，
18: 广州 FM 98.0，
17: 深圳 FM。 FM 一零一点二，
18: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9: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21: 天爱滴阴。
22: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23: 大家好，我是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喜剧。
22: 第一档三五年戏剧出，第三本地对彩个爱情戏，因为是本地对彩，所以戏内本有过在第九个红麦。今日节目是开始个第三红情话，咱就跟着档三五年游第九。
23: 2016年全国经典纪实戏电影活动中，广东调剧院上映了经典调剧《少廷会》。当日在黄泽将为大家介绍电影活动情况及调剧《少廷会》个艺术特色。
22: 小剧是我国轮番戏剧推崇到小黑个一剧，拥有400多个剧目，其中尤以狗戏最为出名。
23: 本期曾经记录为了讲述澳大利亚团金箍棒打断喜剧团星西明的故事。
22: 今次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上好英雄版，最后是第一唱段宣布。
23: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2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9: 叠山红尘月。
22: 第一档三五年戏剧出，叠山本地对彩个爱情戏，因为是本地对彩，所以戏内本有过在叠州个红麦。今日今物是开始个叠山红尘月，咱就跟着档三五年游叠州。
23: 出到演上超，依度第一舞台节塑造了十多个高度的现代的五等年龄、五等成红的欢乐形象，一届届都成为了观众喜爱的人物。到数十年的第一世爱好代，将伊感恩第招也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伊所演一届第一人物，第一个第一景，或者到处最难第招，也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第招文化。

0: 刚刚裴孟平写稿的是叶顺秋的投票站当山红叶好队关灯点灯的唱诗。车如过，月如行，花像银花不满天。到这部电影好队叶顺秋帮演的是吴红叶一角，塑造了吴红叶这一个精神大清的戏剧人物形象。唐山红叶又称为李家记，这部戏配的呢就是福建泉州人唐山上下山到广南附近路经地州，当元宵灯火节熬的吴红叶，两人一见钟情。但是吴伯贪财爱死，将红叶和陪伴不好连带，最后唐山的红叶私奔泉州，两人终成眷属的浪漫爱情故事。那么唐山红叶这部戏将要受到地州人的喜欢呢，熟悉伊有我伊歌的特点。地州民俗文化学者蔡泽明蔡老师就想要答：
1: 唐山红叶这个戏的形象呢是历史有认同的，可以当是地有直穿呢，但运用到形象之内，地州人通过这戏，应该有直穿呢这历史。这戏历史这个认同，所以这戏呢地州人非常喜欢。为什么喜欢？伊有三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就是，伊个主题非常鲜明，就是分风景，再做分自由，这个主题，所以主题一般就比较咯，非常在乎那个反应。哦，咱叫咱青岛个地主夫子对，就配合那正月灯二月戏，配合农村个演戏个时候，就是演唐三王呢。到而家就越艺术才会去听，这个戏呢，相声唔是戏，相声是必须小说。是明朝一个个一个人写的，叫做《李家记》。那这个《李家记》呢，就是写明的宋末，这个时候呢，明朝入侵了，所以按屠杀，然后宋朝啊搞官位，所以就戏呢就当着这顶白旗，这历史是非常辛苦的。得到戏之后，伊上山呢就笔记小说，然后呢有歌谣，有长篇啊歌谣，有短篇啊歌谣，还有民歌。各人各言，也都甚至闽南话或者南音戏、南音戏，所以这种物件构成咯，这个戏呢也艺术水平，直接非常高，因为吸收了大量个艺术形式个物件，加多了这个，所以艺术水平就会提高了同一个反应。第三个就是，伊对所叙述个物件，非常有地方特色，所以能觉得这个戏一拉开就是元宵节。元宵咩个地酒，外国个花灯摆放啊，但英国个雕花就做个灯。事实上，咱五年前到个定路，大家叫李家个伟人，就该配他那挖旧了的块，这个我就多一多一件，多一件时候就开始卡快了。那怎样唱个滴落来当对，行向开阳村，然后这爱专门偷着，就行对开阳村来，然后对开阳村一阵。会落西街，西街就是西平路，以前能叫西街，落叫西平路。因为西平路我就经过油站沿革，解决高等工作无大，但是最后呢是经过七层山，七层山这个地方刚好接了七层树，七层山树，所以叫七层山。七层山过了之后，推推新水径，也有些蓬莱径，转向大街，所以在这里坐大面，也全部是非常格等。观景呢，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哦，所以呢，从这样物件都说明咧，说明咱，这种物件伊都地主能听起来，我是呐，都比较亲切。这些戏都是民俗时间呢，世界能出能对这些呢有特殊的感情，所以这些呢，我在以前上的上海特点，就造成了能非常喜欢这些。
0: 正因为在唐山红叶这部戏具有这三个三个特点，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地州人的欢迎。这部戏好在具有浓厚的地州地方特色，至今谐音不衰，成为了地剧的经典之作。遐导致一个剧当红叶甲唐山相偶的地点，就是当咱地州古城的大街顶。当时是元宵节，以前元宵咩时候呢？咱地州大街顶都有烟花灯这三个民俗。青岛的地州夫子好代也配合了正月灯二月戏，这三日的介绍，此代也用一点浓浓的地州风情。这部戏直拉开序幕，就是元宵节元宵尾的地州大街的花灯。地州花灯绿色香菇，温润流畅。当咱地州也有直销非常有名的地州瓜菜白平灯。白平灯好代从头片当到红耳灯，直接乃是参加了白平白绍国者耳。所以这个白平灯就是对绿色节地州花灯盛况的佳节。 大清大地州蔡林别会兴起之后，野花灯的风气非常盛行。伊在元宵咩时候都有野花灯这盛宴习俗，曾经啥咩花灯高高满山如醉，也配到当时野花灯的情景。地州民俗文化学者蔡泽明蔡老师这盛宴答：
1: 唐三公呢，就是在拉开大幕的时候，就听个地州的大鼓的更劲，佢定咧看到元宵咩嗰种花灯，看灯摆放啊，嗰个路嘅门槛都看到嗰种花灯，直通就睇晒就地州嘅洋花灯。咱地州咱有只小人家，地州嗰只细嘅叫做白平灯，就看那地州嘅花灯咧，大概有一百片之多。哦，头边绑到红灯，也就是也开心。即系等我提到啦，也花灯、台湾台石灯。做你当我等台湾台西等来，我等什么干？我等唔是当好多做动做动物，还是做咱当作业手会叮当个咩？这是后来个科技啦，是那眼睛人去放神器来用个。现在做那么就是大个特价，这特价就叫一个小舞台来。而且我等就装当了，至少也更便宜多点个。你有阵讲那金人放银装的，戏出个段人物，去起来都好点。站出一个姿势出来，拿本大光灯来介绍这光线的高，就是由四人还是八人来跟，跟这来行，所以就叫瓦灯。所以等下每只出影的时候呢，就得就上面一部是瓦灯。看我在瓦灯头边台山灯，瓦灯行到远处就台山灯。这山灯是咪讲呢？山灯是叫零落吊灯，去聚集个人物。人家阿姨我也是用的士去北界，然后伊个般呢买一只零落吊灯，还是米丝做，然后再彩色再穿纱裤，再过一阵等电视位置再更换，再装饰起来用起来。所以呢，只系白平灯就成为能电视灯，佢长期的人听上啊名啊，佢都就可能等等将会装到烟火灯嘅情况。烟火之中嘅电视要做点呢？然后结束之后，伊就去做一灯，跟去到去煎大行。最后来的时候，跟去老那个技术就当，跟去到煎大行去比如一个框架，全部切到个，切到个后呢就来评比火灯做来好木。叫做你评比嘛，就每一个好好，因为这里一道一股当，包了各些火灯都灵台，做你各些就当。地州很多浙江嘅古屋，就那现在嘅革命古屋之上嘅风化，我都就改为就改为个风化之上即系即系点？即系佢边个就大部分是只牡丹，或者是杏桃嘅老板来经济赞助来做成这个花灯嘅。即系就花灯做成咗，一代一只花灯个最兴嘅点样就这个结拜，就那我哋就叫叫做传梦醒落去嗰个啊，哎，不过拜狂咗咯。上人老人就人就睇，哦，这个名字蔡孟生见证啊，那么就等于上庭老已经个判，即系终于等于叫等于来叫评比出来叫各国名单，就而家就真正摆到外国咧，对叫行步，对叫经济又发展，也是起得到比较好嘅势，所以然后等于伊就实际就是一生然后，第二副主就是那先为登记为戏，先为就是然后登，二个就是做戏，就演老爷。烟花灯首先地州有拿出烟花灯，每年有拿出。那个但是作用呢，但系最重要的是老历农历十二月日时，就是烟地州大老爷。遐到烟地州大老爷之中一个最咩，就烟老三面叫花灯，叫做头面嘅头面红灯、二面红灯啊、三面红灯，都烟老三至三面红灯。烟至三面红灯后呢，等个运营商整好正正式嚟烟花灯。所以伊就充分提高了这些花灯的利用率，甲商品的效果。
0: 过百年来，唐山五岳的故事是深受人们的喜爱，该冲破风景老人勇敢的追求爱情的五岳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德州被认为是五岳的故乡，那五岳究竟是徛在咱德州的什么地方呢？
1: 五高岗啊，就是阿个五岳在一边。平时原来五高岗啊是住在后沟的地方，即德州咱可以熟悉后沟的地方。当时个回乡呢是到是回乡村子个，只要回乡叫做回乡，改名叫做回乡。像五岳个也修老多的，也修老多到现在回乡村。
0: 相对五岳的百姓吴高能，当时就是德州乡的部号。回乡村其实就是吴高能原来的后回乡，当时的名叫做回乡。因为在乡内啊，种了非常多的花，景色宜人，所以人们称伊为回乡。现在乡界区红星街道回乡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的。那道回乡村的古镇巷口台，至今也保留着这口古镇。这口古镇当地人称伊是吴岳镇。
1: 去阿金有五年镇，有五年宫，将五年宫那是这个长滨乡个呀，土东土旗个，土旗个也是土东。这阿金大概是属于五年，大家剃头也是修复个这个模式了，把这个做来鲜花，这摘，做这真有人过，水白花，我叫很光鲜，大概是这些。不管你啊，小我曾经去采访。我学因为写字书我怎样去采访？去阿啲农民叫我去采访一阵，去阿阵是指定地面间是在帮乡嘅，然后就前几年离我去光顾，就将好多将来回去做将水草，加也菜地，都直通就将来即系真系非常高楼，非常高楼。即系真系是因为更新在五年多节啲个关系恶化，因为这是个回乡，弄个村叫回乡村咧。就讲许个点个农民话讲个怪说的，不惜有只泉州人或者是福建人，吹到许个点个去，

0: 这木块同意同意五年再按五年种，一旦一结果，那叫做叫那叫叠就古。
1: 因为这时代的变迁，五年冬再更是不可重待了。就只靠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宅，时不时的爱欢喜，难忘对合一段浪漫爱情故事的记忆。

0: 싫어. 아까가 죽어. 야마.
1: 소중한 최후의 우. 어지럽니가.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2: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由东阳松

0: 平保半改革，半回话旅游保改熟悉联合做盘嘅。2022年全国景点集资系电影活动等，更当第一年进行了景点第一年向全国观众啊展示了第一独特嘅戏剧红馆。
1: 2022年景点集资系电影汇集全国75嘅专业演团，将不会戏剧荧光接近42嘅剧种，80亿出景点集资系。唔单涵盖京剧、昆剧、话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西戏、南洋戏、江南彩蝶戏等戏舞剧种，充分为展现我国戏剧艺术百花齐放嘅千秋队伍及多元风貌。
0: 遐入选电影活动嘅所有执行下，拢是由各院团嘅各界名家啦、优秀戏剧演员、名衔演员嘅进行各种剧种下独特嘅声线舞美。进行各种剧种独特嘅声线舞美，表演听色加舞台美学，让优质嘅戏剧文化汇聚更多观众。2022年经典集资系电影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红秀一介小姐呢，
2: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1: 2022年经典集资系电影活动中，不单剧情以独家腔调、听声、舞台技巧等书写高金故事。
0: 下节个演出呢，也是为戏剧人搭建起了交流互动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振，更当呢来推动中国戏剧弘扬发展。吉林省戏剧剧院吉剧团演员任丹一组丹，
3: 很幽默诙谐，极具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特别的通俗易懂。
1: 北京戏剧院吉剧演员杜丁杰，
4: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咱个第一少听火箭镜，到2022年经典集资系电影活动节演出，可能是一年回欢。
1: 是啊，此出戏从历史到北京枪响是到1957年，由多名著名表演艺术家由尚秋先生主演。
0: 咱个嘉义人广州市白虹区浙江协会主席第一评价吴金峰介绍呢。
5: 那这个戏1957年是由姚玄秋老师跟我们潮剧著名小生翁銮京两位前辈在北京演出。那提到北京演出，现在对于我们潮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剧团到北京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1957年的这些演出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普通的剧团什么剧种剧团到北京去演出呢，一般都是在国家大剧院呢、天桥剧场或者是梅兰芳大剧院这些剧场里面来演出，但是1957年我们潮剧的折子戏演出的地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剧场里面演出，当时来观看的人也是重量级的，我们党政的领导人，首都文化艺术界的，比如说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也亲临现场来观看，我们戏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也都在现场，所以当时这一台演出呢是非常有意义，应该是向我们国家展示我们新中国成立或我们潮剧改革的一个成果，也展现我们潮剧的风采。
1: 时隔69年之后，由姚尚秋就是弟子一起名王二狂勇，以及国家协会每着文化水山调节项目持续代表成团成人，一起名王林超华两枚合拜主演，拿到调节人界艺术方面跨越时空之速。
0: 林超华感叹呐，这是以段戏车登场的北京舞台，车中好老鳖梅定锁，还有高声黄磊三出叠加剧目，拢是曾经惊艳电影界。这支车是邵天辉再度惊艳，依然是满怀自豪噶全身赛名。
6: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1: 而狂勇谈及此次真假演出，满心动容，已经想回忆起西北山寨硬汤新家悉心讲戏的场景，潜在收听会凝聚着老一辈调剧艺术家毕生匠心。 从初考量到江秀堂生，伊始终跟踪西北的家伙，对每一段唱腔、每一个心动，反复拍话，享受经典，忘本忘味。
7: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0: 演员连角四海在来过电影《功夫影集》，在十天会到北京演出，感动了全球电影热情哈。今年既有电影名家敖南啊，两个北京界电商热情，也有泰国电酒会馆副主席邓欣迪，今天呢是跨国来北京共同演出。一节搭档，一档唱腔，勾起了对古土的思念，期待节目呢能够走出国门，赴泰国演出。
1: 调解收听会而杨林花病本脑胎，并称调解三个步骤，是调解定向全国舞台界标志性疾病。
0: 调解收听会选择闽团戏高门格顶住几对半啊，泽冠红虎之际。
5: 这个戏讲的是，在古代的时候有个秀才，他叫高文举，他到上京去赴考的时候，因为又穷又饿，被就晕倒在路边。那刚好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那个员外，王员外看到这个书生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看到这个书生长得又好看又有才华，所以呢就把他的女儿叫王金珍，就把他许配给了高文举，又送给他庞禅，让他到京城去赴考。结果这个高文举到京城之后，果然呢是金榜题名，就中了举。但是因为有才华，所以当时朝廷里面有个应该讲是相府相爷，他就看上了高文举，就要把他的女儿温氏把他许配给高文举。那高文举当然是不肯，也跟他讲清楚了，说家里是有那个原配夫人的，但是那个温格是，不肯，就把他给强留在相府里面。那在中途，高文举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但是非常可惜，这封信就给那个温相给他给截留下来，反而呢把他的信写成一封休书，就送到了王金珍家里来。那王金珍收到这封信是觉得是整个天都塌了，因为他觉得王家对于那个高文举那是有恩情的，而且他感觉那个高文举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到那个京城来找高文举。而且那个他们两个人当时高文举要上京城赴考的时候他们是有信物的，就拿了一颗珍珠把它剖成两半，那高文举呢一半，另外一半是王金珍收留着。两个人就说以后两个人重圆的时候，那这个珍珠也就重圆。所以我们扫窗会的全剧的名称叫珍珠记。那珍珠记我们扫窗会里面，我只是珍珠记里面的一则戏而已。那这一则戏里面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他讲的是王金珍来到京城寻找高文举，来到相府之后就被温氏给他发现了，发现那个王金珍是高文举的原配，所以呢就把他扣留下来，而且把他打到了下房里面去，让他去当奴隶来干一些粗重的活，而且对他进行羞辱。我们在扫窗会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上剪头发，下剥绣鞋，那把他的鞋子给剥掉，把他的头发给剪掉，那目的是让要他做什么，他跑不了，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妇女，你头发被他剪了，剪散了，剪得不成样了，你是见不得人的，而且你那个古代的妇女她是脚是比较小的，你把他的鞋子给剥了，把他的鞋子给收留起来了，没收了，那光着脚，那这个他这个又是妇女，所以他应该也是跑不远了。那我把他的头发剪了，把他的绣鞋给剥了，也意味着对王金珍的一种羞辱。但是王金珍他来到相府之后，他幸亏就碰到了有一个老妈妈，也是温府里面的

0: 唱段在讲那个王金珍的一个身世，还有讲清楚他要来扫窗的一个目的。我第二部分是书房里的高文举，他在读书。高文举他虽然是在京城里面当了相府的一个东床贵婿，但是他一直是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妻子，而且他一直还在怀疑他写了一封书信出去之后为什么一点回信都没有。所以我们书房里的高文举他是有一大段的唱段，唱他想家乡、想妻、想妻子、想亲人、想亲人。那这两大段都是两个人的独白，男女主角的一个大独白。第三段是两个人最后见了面、相认之后的一对内心戏的一段的互相的一个倾诉，王金珍对他一个责备，还有高文举的一个比较无辜的一个诉说。那最后是温府的那个千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打算要来搜查，所以那王金珍就在那个高文举的一个帮助之下，跳墙到开封府去告状啊。那整个折子戏扫窗会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
1: 现在收听会有第三个熟的食呢？
0: 整个戏整折戏里面主要是以唱腔为主，但是里面也有很多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那这些做工呢，主要是凸显在王金珍的做工上面啊。那这则戏为什么有这么经典？它是舞台是非常简单，两张椅子，那是我们中国戏曲里面最传统的一种摆设，它没有太多花俏的一些舞美，就一桌两椅，其他的就是要靠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来唱啊，没有东西，要通过唱腔、通过做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唱这一块是非常重的。而且当时我们这个潮剧也是刚刚脱胎于我们那个铜铃制，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剧铜铃制里面的唱腔音调是非常高的。那扫窗会这个戏里面也保留了潮剧铜铃制的一些唱腔，所以它曲调也是起得非常高。那王金珍里面呢，这台戏里面有一个绝技，剧中要表现王金珍内心非常复杂、非常恼怒，因为他在这一段唱呢，他就会回想起他当时夫妻两个人怎么恩爱，想不到他的丈夫高文举会变心，所以这一段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这一段有一段那个表现他蹲下来去扫。那扫蹲下来扫其实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王金珍他蹲下来要把裙子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条腿矮步要往前走，那在走的时候是不能踩到这个裙子的，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的，一边矮步往前走，一边还要拿着这个扫把来扫啊，那这是里面做工。唱做完之后，他扫完之后要站起来，马上他就跟着又要唱，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们演员唱功里面的这种气息的运用。那有些如果不懂得运用，站起来上气接不到下气，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戏是唱跟做并重的。
2: 这次晋江版的扫庭会今天中国天星的唱着四楼音高中感电视化多年团队研修叠加传统电音拍摄到规矩保留提壶热烟帮声等等的叠加音高飘至上的特色，但是呢又会冷冷清清的含字识会登到观众心门多不便的别无来本作出了全新的艺术突破。
1: 六十九载岁月流转，调音历久弥新。扫庭会晋江演出，既是调吉走出闽南，面向全国界动摇电视，也以乡音为苗团，凝聚下来个调音力量。
2: 也更当调吉音乐表示，那未来呢，我继续改啊，修正创新，寻根经典，拓宽传播，让从你改调呢，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0: 吃起来吃水白冷。眼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小家是我国轮胎企业啊，推出到小兴街一支新段整条文武兼备，前期呢高亢激越，动能鲜明。2008年被列入当时派国家协会媒介文化遗产名录。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小吉呢拥有400多个吉脉，其中呢由于高戏是最为出名的。
1: 本期上麦为了讲述我多人传递金库榜打断戏剧创新使命的故事。
2: 小吉分文以小兴。但是所听现代艺术风范，不但有江南红土的清丽伟伟，更有轮胎乡亲的古朴豪迈。依托绍兴的文风名景，绍吉在而已刻在文献记录。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被显现如神梅尔团歌。20世纪60年代，辅助改制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鹰。那么记住了小家吉脉，更记住了小家教戏和一个代表人物六灵通。小家的气节的艺术风格十分鲜明，有大锣大鼓的粗犷，有古朴的历史故事演绎，也有奇幻惊悚的鬼神世界。最经典的历史一个动物形象的异能会塑造，那就是小家舞台前的孙悟空。小吉教戏界创作特点，多以未含入以往对高形象界塑造理念前界共通认识，这是吸取了中间加兄弟家境界形象，充分典型小吉艺术界独特风格，令人热望直线。多典型孙悟空界痴迷世界加强烈界社会观念方面，创作出了符合小吉吉脉吉清界行动动作，尤其是眼神及气节界团线表现。阁下就兴盛，更接近正式老高界特点，塑造出了高新城融合的形象，最终实现戏剧结识到正式完备前的异能会。咱来听一下小吉教戏对五道团经很豪爽一个介绍。
3: 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经常在做动作的耍酷呀，这个呢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就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2: 直到20世纪40年代，小吉宗师六灵通到上海创办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伊多的小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渐渐显影。六灵通独唱新能高下这届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界威严气焰，普通人随之界情愫心神，还有九剑天山界灵动野神，又称呢是收获了南高王的美额。
4: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很豪爽，伊个西北是小吉表演艺术家小吉教戏对四大团经刘敬央。 刘景央永嘉继承来领通该共和家心得，再加下徒弟很豪爽该执行条件，热心设计炮制空大等高难度该武器机卡，放大了高温冷冻不羁该特色。
4: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5: 这个感激你的青春
4: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2: 小家教戏嘅智力班从六零通传教了刘杰英，现在仔要教教了对舞蹈团长很好爽超蛋，一道很好爽嘅旋律，舞台前自己兼苦板，唔单是表演嘅道具，更承载着多多想团嘅戏剧团声使命。
4: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个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重欢喜，战鼓擂，平有人罗卡堆。
1: 海顶年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擂。
0: 两等西通南北，腿地人地食，上饮拍。
1: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社好英雄版，我是陈冰。今天讲的沙透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透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边落血烧烧血，无边落血烧烧血。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二神个阵。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阵最开阵。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镜，四千足的种子镜，拍掉三十个只，掉三十个只。吴老师你好，
4: 刘永斌老师。
3: 那来谈谈对头米明明是有三条，无边落雪小小虾，其实就是瓜少亮，加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本乡回来，都是拍四字成个，就是
4: 猜。人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只头条呢是。别庙下清，无边落叶萧萧霞，背影停得。这个景庙下之作五叶啊，哈、嗯，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叶下沙沙叫一秋风透凉呢，只剩点落背听啊，哦叫背影停得，等阵别过咯。背影停得容易哈，
3: 懂唔懂？是，是诶，背影伊就那背影就是同水当个姓白名，停得呢，原来是写停得，打打不打打，系用姓白停空背起，姓白停空背起噶，背影姓白没有停空背起，就比如
4: 那左半面加上下
3: 个，哎，姓
4: 张咩？是，等等这个做个别个，咪都唔许落背。
3: 遐对住钓瓜少两家车或户口。
4: 这条米也是背影停得，即系就是讲个两股黄毛，伊只个五呢是代表指个五号，背字啊五那个听过嘅嗬，听得够啊嗬，只个户口五号，那个学上学增广咧，我个攞台列定时可拎上嚟，那属于高水区。
3: 哦，最唔够，我背影增广。好，嚟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
4: 哦，这条嚟等咧有个假脚。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吼，那都是人五子孙。了，那这烹饪回来就落停得，
3: 吼，
4: 那停会啊，吼，了做那个东国门啊，吼，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啊。
3: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字两地嘅判官直相方，拍最开职。
4: 这条米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先来睇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动词来两地嘅这个

0: 音呢，佮贴开，贴做个立字，佮个直字，哈子。哦，就把这个音字两地隔头一个做会议呢，把这样子个音人呢两地隔开。
1: 贴出来就立
0: 个字
1: 贴开，
0: 因为就买我整个那个那我立冲啊立冲啊冲到咗啦，冲住咗乜只哦攀弓弓就是昂就企个呼，你又企个即即相向哦，即系
1: 向呼相向，
0: 相向回咗直去，开始就
1: 变冲字顶，
0: 你个企个即字字帮乜，你企个即字点样立冲？
1: 因为立春是入诗最开，但系对嘅最开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说说学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0: 唔啊，那以前好古，那个咧，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嘅立春啊。那只个，那以前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咁么是一九一四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系咪啊？十一月不多子，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七月、个乜正月同红月哇？
1: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时签作嘅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
0: 这个俗语来谈呢，在生六唔管呀，有乜用典故发问拍作五花夹盖带？按照乜也是俗语，我传古是啫，五花夹花来，五花夹盖带。
1: 它就是类似捧石匠头摆去。
0: 大概是叫啥？哦，那无花就哈，食花来都不别那无大哩吼，无是生花。那有花食贵带，意思那有是到绿花别那无大啦，食贵带贵带咩个啦？
1: 贵带是贵性的个色色啵。
0: 对，这个非常厉害啊！啊，贵带唔知贵人带都听着都唔对住，来，这个脑部咪上市乜就上市，那其中有这些去试到等于说哦。了白大伯大，哎，个李个正是李唔定，那五花子啊，贵带我来只，结果贵带了，觉得买卡是这些都都唔对啦，内挂够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也去以挂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只啊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1: 是
0: 哦，只要非常形象，这些俗语很样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只事，你等着五花成，只出买去只只个贵带落去，一见都无心无正去啦。哦，就大概人人意叫声，了作家正在来，但中米做你叫声，个人的时枪作家正之惊，就是个亮，一时枪就来，但那台水壶就来载着，来去作家正个，去阿间无度食酒，我家作家正，
1: 唔怕啦。无酒无，那先有半粒。
0: 就去偷两只，只去
1: 剥几块，是只姜。
0: 你做个胎咧，做家己做天人发现啊，
1: 就用只盖，
0: 用只盖就是。五花夹盖带就是拿那指甲花水壶来拿呢，爱夹指甲花就应着夹着指甲盖个色。
1: 是，好，一只就是今日个沙头米啊，就是银丁凯老师讲过。
2: 叠加强等双盘。
3: 今朝嘅新闻也高值顶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条嘅后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4: 今朝嘅第一长灯宣布选择，咱就逐步来分析到2026年经典之子戏电影舞台前表演嘅第一首听会嘅长灯。
3: 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小伟，先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嗯，首先啊，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去客场外来，在等以下来听听声音请客家。
5: 嗯，最后啊，我等你外开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啲，
5: 喺广东广州，当地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频发闲置嘅空间，构建片面建筑，将智能化、多元化嘅体育设施吸入到城市生活嘅各个角落，令到体育产生真正嘅融入到百姓日常嘅生活。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嘅报道。
6: 1996年9月，广州天后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杆。次年2011年初步升级改造，到今下一条健身路杆占地1000平方米，已经成为了智能化、设施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近来更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设施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当中。市民可以通过数据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一两小号等事迹。在室外羽毛球场，抛投图铺设了防滑环保橡胶梯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根据统计，自智能化改造健身投用以来，场地器材累计使用超过230万人次，成为市民热门健身打卡点。广州市民小恒碧安尼讲道。
9: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就是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参与的人群就是年龄层次也是特别丰富的。
6: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植物设计材料，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发力场。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一块大约是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了皮克球场，市民通过数据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当场使用。一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广州市民顾秋米安尼讲道。
10: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6: 根据统计，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空积39532只，相比较2014年增加为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空积5268.34万平方米，按照2015年每广州常住人口1920.2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0: 随着深山 TPA 合作区头一条功能性无人配送线路昆日还投入到运营当中，深圳无人配送名落实现了四期级节点的全覆盖。详细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作为深圳无人物流车版图延伸的最后一个节点，深山头一条功能性无人配送线路昆日投入运营，全面承担深山比亚迪一汽顺丰快递日常运输，无人车最大载重 1.2 吨， PP6 立方米太容量货箱，实行 LC 级自动驾驶方案，专门承接比亚迪长期体积比较大的快件，兼顾生产配套与人工生产需要。顺丰属于深山小木营业店经理陈一豪安利讲道：“
2: 现在是在扩张产能，它件量是在上涨的。然后现在是两个小哥是已经是超出他们负荷了。然后无人配送的话，它是

0: 减少了我一个接播员。
1: 去深圳太平城市，由于身体紧急胎，神一定会分身，传统员工披上统勤床，覆盖成本狗。到今下，头一批七条湖源物流查披上线路已经集于太平城市，开展常态化运营，并即将开通太平至平山区的头一条跨行政区湖源披上专线。顺丰属院葵涌综合营业部运营主管何伟东安尼讲道。
2: 葵涌到平山欧姆龙这条跨区的线路，这个月已经完成了三轮的全景测试，单程行驶时间基本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比人工驾驶更稳定。预计呢，下个月我们会投入使用。人员上没有减人，是调岗优化。
1: 截至目前，深圳功能线湖源站已经实现了超千台车辆上路，日总单量突破为240万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郭毅安尼讲道：
3: 深圳已经建立了区级节点全覆盖的无人配送城市级常态化运营网络。深圳整体全国探路三个坎必须迈过去，从平时的跑到全天候跑，考验技术的可靠性；从补贴跑到算账跑，得上规模，将单票成本打到人力成本以下；从区内跑到跨区域乃至异地跑，把经验变成可复制的标准和装备。未来3到5年，无人配送将像快递柜驿站一样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发帖就同本人留言，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嘅内容，本人下载边大可以原弹下裤袋，搜索私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制平台，很可以喺原弹评论区同留言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又好，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留言将我建议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日呢，今日上映落去前客家，
16: 接下来边送出咧专题节目《台上林志奎》，看下台湾启发真前景，欢迎收听。

二零零五年，二十五岁的林志奎正当从台湾流行化科技大学毕业，出来到为父亲开太多开办的公司实习，同普通员工一样学习企业的管理及营销知识。公司的一多事情都是以亲力亲为。虽然他有多学习的是天机专业，但在他家爸的指导下，林志奎也慢慢地悟出了一条新路径，他开始自家的创业之路。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台前林志奎和台湾企业的创业故事。

0: 从一嘅路昨天唔系以防风顺咧，仲有啲把坚坚硬硬。林志奎介绍讲，从一此起，此处茅庐嘅几何县里向，呢度系相当多嘅困难。佢创立嚟八间公司，倒闭俾两间。林志奎原探风强嘅讲述，但系你要探人，也真系因此以为成立台强创中心嘅音头。其实成立八七届嘅实批嘅经验教训同埋成功嘅结构，同大家做一集相声说法，非常系分享。林志奎介绍。台强创中心坚持精神丰富台湾创业青年的理念，这就打造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及创业最佳平台。非是各方资源，譬如优质项目，致力于将东莞穷山府强创集体打造成为台湾青年态度创业的书写体统的切实体。
1: 那么台湾青年创业家呢，我想在我们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来讲，还有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改革升级的一个前提，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好产品，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也非常精准匹配到可以适合在我们内地的十四亿广大人口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啊是自由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大家也是透过了线上的许多的参与各地的一些创业大赛，来更了解对接到在地的市场，来让对自己能够的发展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坐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机会。

0: 台省创中心团队主要成员由台语台主持，既由当人去董冠的创业经验，熟悉材料创业环境，又具有台湾产业创业强相关指引。今日介绍，运营团队成员由多位拥有研发、生产、市场等跨国知识人经验以上的台湾产业之神，由这连续创业家头时拥有几十名，行业遍布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市场通路等。可如何协助强创家快速创业、少走弯路？今下在国际国内宣传范付出附近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林志科也瞄准了市场，引导台湾产业创业家积极做出调整。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在双循环的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我想这边很多的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结合上我们现在市场所最需要的需求。一开始的我们在招引这些新型的这些青年创业家的时候，我们就也设下了比较明确的一些产业的门槛和一些条件，让它来符合呢我们青创基地所在面向双循环当中的产业定位的一些资源精准的匹配起来，让他可以在进来的初期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并且进而能够快速的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产融创树营当中获得茁壮跟成长跟成熟，进而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因为毕竟许多的青年创业家其实对于在市场上面环境上面还有在资源上面都是相对的在初期是比较不接地气的，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培训实体的对接也好，还有在这个投融资的方面的一个这个推荐会也好都让他们更快速的能够将企业做实做大。

0: 身处一个太平期嘅董军，去太平期嘅发展浪潮当中，也充满嚟建议。太平期成日发展嘅未来方向，以台湾经济发展同埋台企转型升级嘅目标，企业十分广泛嘅合作空间同埋其他嘅共同利益。林志奎十分看好一个太平期嘅发展前景，也期待请人朋友去提出建议。
1: 我想在我们这。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好，台湾青年创业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全国啊相当排名靠前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土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创业项目啊，都相当的有潜力，相当具备已经成熟市场啊的一个快速导入的机会。所以我想，创业在湾区啊，台青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欢迎大家过来。

0: 好，谭志美友给今天的学校爱的老板快乐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那再打开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再来，想听哪个地方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悉的上瘾，
1: 空下来听宿舍的上瘾，
2: 以下来听宿舍的上瘾，
3: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瘾，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4: 西海客家。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钱，
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西海客家拿歌的创办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3: 往白的老陈同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拿歌的创，温习国谱，品客家。
6: 广东汉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汉客在表演上也相当富有特色，首先开放拉伸平引、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断掌缓压、缓身同缓呼声、多冲小杀、飘逸，讲究山内水消上肢功夫，缓身爱行势秋风落叶。针而玉树甜甜，呼声技术调节讲究暗劲力突，操弦量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棒拉伸对齐双，破开棒拉伸不过近不下齐，单行嘅系靠谱动作，陈实要慢谱、中谱、快谱、细谱、碎谱、七谱、长谱、弯谱、太跳、小跳、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春，笑不露齿，书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沉丹田，头当空，前篇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初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爱不费则系单腿移通，紧硬劈扣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拱大过硬，热身强，蹲扑通作稳而当，走扑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弓要求老实呢，要求系开棒拉伸，斜胸出竖，双竖平劲拉开，竖超抬扑，山内嘅各种陈设，都要求提防断掌稳冲。逢枪互枪的表演程式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棒过头像英雄，铺里稳坑死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广东汉客以长郎闽师眼分享书堂。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哈，即系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啊哟，感谢人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活动，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哈，听讲热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首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会和各位分享经典的传统粤剧《马福龙卖毡》。其实可能很多的粉丝们都相当熟悉。
4: 是啊，
5: 它就是广州粤剧院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来的。
4: 今次这出戏就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德主欧海明是饰演马福龙。
5: 是的，讲到欧海明老师呢，很多朋友是相当熟悉啦。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拣嚟欧汉明老师之前演唱嘅一曲《月灵心曲》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好吗？
4: 好啊。

0: 信，情长今宵，与君荡气回肠。
1: 柯汉明老师演唱嘅呢曲《月灵心曲》啊，好有韵味啊！嗬，
2: 其实呢一支曲咧，都系表达咗柯汉明老师啊，从艺咁多年嚟嘅心声嘅。咁其实讲到《马福龙卖战》咧，系经典嘅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嚟嘅。咁啊，取材于古本嘅《李逵卖战》啦。1957年由粤剧编剧何建清同埋粤剧名伶靓少佳整理改编嘅。
1: 嗯，呢一部剧嘅剧情都相当迂回曲折，荡人心弦啊！嗬，
2: 嗯，系啊，讲嘅就系马福龙咧，家道中落，报国无门啊，就同妻子陈月娥甘苦与共，挨穷受困，
1: 嗯，
2: 更加咧饱受到外父陈玉山嘅羞辱啦。咁啊，马福龙咧就将祖传嘅宝剑攞到街头去卖啦噃。
1: 嗯，
2: 啊，点知咧就偶遇乔庄员外四下寻访英雄豪杰嘅元帅胡梦熊。
1: 嗯，
2: 胡梦熊咧就以买剑为名咧多方挑剔，就激怒咗马福龙同佢比武。咁啊，从而咧就赏识到马福龙嘅武艺超群啦。于是邀请佢一齐去到沙场抵御西辽侵略，马福龙啊，哇，战功显赫，受封王，而且咧荣归故里喎。
1: 嗯，我感觉咧呢位剧中嘅胡梦熊都相当之有计谋啊。
2: 嗯，
1: 佢为咗令到马福龙同佢自己比武啊，竟然咧系挑起咗咁多嘅事端啦，激嬲呢个马福龙。咁，终于咧系识英雄重英雄，这个伯乐系识到咗一匹千里马吓。
2: 嗯，系啊，嗱，呢一次咧邀请咗粤剧编剧萧柱荣进行剧本整理啦，
1: 嗯，
2: 由广州红豆粤剧团创排嘅，由吴浩剑呢位青年嘅演员兼导演咧担任导演嘅。
1: 嗯，
2: 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和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领衔主演的，分别饰演马福龙和陈月娥。
1: 是啊，这部剧真的相当之有看点啊！两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是联手来到主演这一部戏，是相当有看点的。听听剧中的女主角陈月娥的饰演者，那也是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老师，他的介绍先啦。
2: 好啊，
3: 《马福龙卖战》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传统嘅剧嚟嘅。
1: 系
3: 咁咧，就系讲咧，就系马福龙本来系都系一个富贵人家，佢个老婆都系千金小姐嚟嘅，大家系门当户对嘅。
1: 嗯，
3: 咁啊，后屘咧就马福龙家道中落，咁啊穷困潦倒，咁啊咁咧就佢个老婆咧吓，即系呢个女主角咧，佢个爸爸就外父嫌贫啦，咁啊当年咧人哋屋企兴旺嘅时候咧就去高攀人哋，其实当时咧呢个女嘅屋企咧系高攀咗马福龙屋企嘅，
1: 即系陈月娥，系高攀咗马福龙嘅，
3: 系啦，因为就系高攀，当其实系攀人哋嘅，咁啊当然啦，男女都系即系情投意合啦，佢哋好爱对方啦吓，咁啊好啦，后屘咧马福龙屋企家道中落，咁佢爸爸咧就即系要逼个马福龙写休书，休咗自己个女，咁咧就唔想个女跟佢过啲贫寒嘅贫苦嘅日子咁样嘅。咁啊，呢一个故事都系讲述咗呢个陈月娥咧，就对爱情嘅坚贞啦、忠贞啦，吓好爱自己个丈夫啦，吓就算系挨穷都系一如既往咁样，好爱对方，甘愿同佢一齐受苦。咁啊，后屘咧，咁啊就讲卖战嗰场，后屘咧就系一个大将军就睇中马福龙，咁啊咁咧就叫佢即系叫咗佢去沙场，后屘咧就全莫大胜，就班师回朝，咁啊封咗佢做官。咁啊，到后屘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咁啊，呢个陈月娥咧就守咗喺个茅寮嗰度守个丈夫守咗三年。咁啊，日日盼夜夜盼咁样，咁啊，
1: 终于
3: 又盼到丈夫系好消息翻嚟，封咗官，大胜回归，而且封咗官。后屘咧就呢个大将军咧就赐咗一个凤冠霞帔，即系俾佢翻嚟，俾佢陈月娥咁样嘅。 咁啊劇情都係啲傳統嘅戲，呢個戲最主要就係體現咗我哋粵劇嘅好多一啲傳統嘅知識啦，比如係南派嘅嘢啦，同埋咧好多好多一啲古老嘅即係舊嘅排場啊等等咁啦，咁我哋又亦都好有幸。今次又請咗阿陳卓玲老師翻嚟幫我哋做掌板師傅，這個戲咧全部都係啲锣鼓現場嘅，冇一定嘅功力係真係搞唔掂佢嘅，這個係同锣鼓音樂係分唔開嘅。
1: 你喺劇中咧係飾演女主角陳月娥啊嘛，因為始終我哋係生活喺現代嘅女性啊嘛，嗬，咁飾演一個古代嘅，而且係咁樣迂迴曲折嘅故事嘅女主角，你感覺有冇挑戰咧？嗬，
3: 每一期都係一個新課題嚇。咁演員咧其實係一定要飾演人物啦嚇，每一個戲對於我嚟講都係自己都有壓力咯嚇，都有壓力咯。咁就都好在青衣戲呢我都係比較擅長，我由學藝喺學校開始都係專門係學青衣為主嘅咁樣啊，所以就唔可以講話乜嘢駕輕就熟嗰啲，即係起碼就信心好啲囉，即係我對於我自己嚟講啊，咁就其實人物嘅演繹呢，即係呢個戲呢都有一啲內心嘅戲嘅，即係呢個過程都有啲內心嘅戲嘅，即係比如好似勸個老公賣咗啲箭佢，咁佢其實自己都好痛心，都唔想，亦都知道佢係家傳之寶，因為佢將三支箭擺正喺屋企嘅中間個中堂嗰度，唔俾賣嘅呢個寶箭
1: 係
3: 咁嘅，好似話唔知話有咩村民之力，唔知點，即係有句話，
1: 總言之就係家中寶貝啦，全家寶啦，
3: 咁但係咧，真係即係佢阿陳月娥咧就勸佢賣，因為都已經冇飯開鍋啦，即係已經係窮到咁噶啦。咁咧都要即係講咗啲故事去開解個丈夫，即係勸佢嚇，即係先要飽腹咗，咁你邊有力去做第二啲嘢咧？咁即係勸佢咯，即係唔好一成不變咁嘅意思啦。即係攞我哋現今嘅説話，後屘咧。丈夫都聽佢嘅説話，將個寶劍好痛心咁樣去賣，咁啱撞到呢個大將軍，係好賞識佢嚇。喺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將軍賣劍呢個過程，考驗佢，咁咧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嘅，而且好即係好點講啊？都幾有有智有謀，又有勇一個人才，咁咧就即係引荐咗佢去即係去沙场啊，咁样去打仗咁样嘅，咁就都係一个咁嘅故事囉大概。
1: 但係喺呢个过程之中嗰位大将军胡梦熊啊，其实係一开始係多方挑剔㗎喎，係咪故意咁样去激嬲呢个马福龙，故意咁样我同佢比武啊，吓
3: 係啊，其实佢係特登试佢㗎，试下佢个功力去到边度㗎，原来一试咁犀利嘅，咁呢就即係其實佢真係好有眼光咯，好有眼光。其實佢第一眼見到馬福龍就覺得佢不尋常，先至故意試佢嘅，係咁樣嘅。
1: 果然一試咧就不負佢所想啦，
3: 係啦，
1: 識英雄重英雄啊！呢啲叫
3: 賞識咗一個人才啦，咁樣咯，咁馬福龍亦都係因為佢嘅賞識，即係用我哋現今嘅現代人嘅講説話就係遇咗一個好好嘅。贵人咯，系啊，系，即系佢系佢个伯乐啦，即系咁样咯。
1: 再讲翻呢一部剧咧，应该话佢系传统剧啊嘛，但系点样将传统剧将佢演出佢嘅亮点，演出新意出嚟，喺呢方面系咪落咗好大嘅苦功噶？
3: 当然啦，演员咧就行每一步都唔容易啊，咁就有好多地方体现咗即系演员嘅。功力啦嚇，比如好似歐大哥啊咁佢嗰個馬福龍啊，喺表演方面亦都要求比較高啦嚇，同埋咧佢唔單止係演繹人物嘅內心，重要武打啦嚇，即係唱到練打乜都齊，所以佢好辛苦，
1: 難度好大啊！
3: 係啦，難度非常大嚇。呢個戲係體現以馬福龍為主嘅，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歐海明老師咧，佢係一位非常非常優秀嘅同行啦 啊，佢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學習。
1: 你都非常之優秀啊，好出色啊！
3: 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由細就識嘅嚇，即係細細個我哋都識嚇，咁、就八幾年就識噶啦。你諗下而家幾多年？咁、咧，我同佢合作唔多嘅，我同佢合作真係唔多，我就。我翻翻嚟廣州粵劇院，我第一個戲同佢合作長劇就係呢個戲。之前咧都係做下折子戲嘅啫，因為我同佢唔同團啊嘛，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一上堂，哪怕係以前我同佢做啲折子戲都好默契，好似斬精
1: 蟲就揾到咗感覺係嘛？
3: 可能大家嗰種藝術
1: 藝術嘅追求嗰種
3: 比較接近，係啦係啦嚇，佢好優秀，好優秀，佢係一位好對藝術要求比較高嘅好演員嚟嘅、我好欣賞，好佩服佢啊！
1: 係啊，係源於藝術咧，係有共同嘅志趣，所以先至係咁默契嘅合作。
3: 呢個戲咧最大一個一個賣點就係、
1: 是、
3: 我哋整台嘅創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創作，即係比如唱啊、做啊，基本係我哋演員自己去創作發揮出嚟。所以咧，就對於我講我個人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亦都係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過程。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如果我唔識，我就去問，我就會去揾資料嚇、可以咁講，如果自己能夠識創作咧，亦都係自己同自己比上咗少少台階。即係我係總覺得咁。咁咧，通過今次咧，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即係話，即係喺人物嘅刻畫，自己去善於創作，其實咧，對於我哋自己嚟講，都係進步嘅，會進步嘅，會有進步嘅嚇、所以今後咧，我都要求自己啦，喺呢一方面，無論唱好樣樣好，首先自己識創作咗先嚇、自己會拉咗個胚出嚟如果係。俾啲更加專業嘅人幫我哋錦上添花咁其實係好事嚟嘅，我覺得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新嘗試啦第一次自己咁樣嘗試創作咁樣，我哋作為演員係應該要咁做嘅。
1: 係，咁多謝紅姐。
2: 哇，我覺得咧，真係呢部戲好啱啊，陳允紅老師嘅戲路嘅啫。
1: 係啊，阿紅姐咧，佢嗰種啊敬業嘅精神啦，同埋對藝術嘅態度，真係值得我哋學習啊！嗬。
2: 係啊，嗱，講到《馬福龍賣箭》呢出戲咧，係南派經典粵劇啦。咁其實咧，我曾經睇過咧，就係歐海明大哥佢做嗰啲南派劇目啊。例如武松大闹狮子楼啊，哇！里边咧好多南派嘅一啲武艺喺度噶噃，咁不如咧马上再嚟听听剧中嘅男主角马福龙嘅扮演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德主欧海明老师讲讲啊，佢做呢个马福龙嘅感受啦。
4: 呢、這个角色应该就系用文武生行当去演啦，即系武就多啲啦，但系佢同时有几段唱又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呢个看点咧，主要系对传统，即系前辈。創造嗰個戲落嚟，其實呢個戲嘅排練過程咧，我哋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嚇，包括埋戰嗰場啊，其他嘅開打啊，同埋下戰書啊等等，都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去恢復傳統嘅路子去演嚇。唔單單只係馬福龍，其實呢個戲所有嘅行當都值得去關注嘅嚇。
1: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个马福龙卖箭啊，佢系一个传统剧目嚟噶嘛？咁我哋而家重新创排，有冇赋予佢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喺度？或者有咩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嘅亮点喺度啊？
4: 灯光舞美做咗啲调整，因为而家嘅视觉啊，同埋节奏啊，咁要求唔同。原嚟嗰戏应该如果系按传统版去演咧，应该三个几钟先做得晒。咁因此咧就做咗啲调整啦，即係节奏上啦，除咗灯光舞美之后，咁剧本嘅处理啊，有处理嘅，请咗我哋嘅文编剧去缩减一啲一啲啰嗦嘅场口啊，同埋其他嘅都要保留住。我哋排呢个戏有句说话叫做向传统致敬，向前辈致敬。
1: 咁今次咧，你系同梅花奖得主陈允紅老师系合作啦，领衔主演啦。之前似乎你同陈允紅老师合作嘅机会唔系太多嘅嗬，今次有咩感触咁啊？
4: 系之前我同佢合作唔系好多，不过一样系有嘅。其实一八前中见我同佢有做过几场嘅。 其他嘅折子戏啊，经常都有演，但系作为长剧嘅创作咧，系第一次咧，应该咁讲。尹红姐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啊，又好投入，咁啊，我哋配合得仲系非常之默契同埋开心嘅吓。
1: 咁我采访尹红姐嘅时候，佢都系大赞你啊，同你搭档戏可以互相启发到对方嘅灵感嘅。其实你有冇呢一方面嘅感觉嘅咧？嗬？
4: 因为同大家嘅理解同埋对嗰个舞台嘅驾驭，对角色嘅驾驭都系好有默契嘅，好有节奏，好有感觉啦。
1: 咁听住欧海明老师嘅介绍，然之后脑袋入边咧再想象一下喺剧场当中啊，睇住马福龙卖战嘅呢个剧中嘅情景，哇！而家谂翻起身，依然系历历在目啊，舞台上嘅精彩。
2: 系咯，而且觉得咧，欧海明老师咧，讲真咧，亦都唔系一个年轻演员啦，但依然咁身手敏捷，哇！讲明咧，真系有好深嘅功底啊。
1: 咁可想而知咧，欧老师啊，平时咧真系曲不离口就功不离手，系一年360日都系咁坚持去练功噶、哦。
2: 系啊，其实欧海明老师呢份对于艺术嘅执着精神咧，亦都系有赖于佢嘅老师咧，就系、是、红线女大师嘅教导啦，同埋咧嗰种对佢嘅启迪啦，对佢嘅影响啦。所以咧，不如呢个时间听翻一支嚟自欧海明老师演唱嘅《红的倾情》。
1: 好啊，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

0: 继续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吓，咁、今日节目当中咧，会同你欣赏一段名曲吓，呢段名曲叫做《涉途云段丝流》啊。其实晓华、你平时去旅行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会啊寻访啲古迹啊，甚至咧系同一啲历史人物有关嘅地方噶？
1: 都会有噶、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睇下啲古诗古文啊，关注一下啲历史人物。我哋今日讲嘅呢位古诗人涉途，咁亦都系一个传奇色彩。嘅唐代女诗人嚟嘅，
0: 系啦，咁大家咧，其实而家去旅行嘅时候啊，亦都可以咧通过一啲名胜古迹啦，去寻觅到涉途嘅踪迹嘅噃。我记得咧，我喺成都游玩嘅时候咧，就喺望江楼公园嗰度咧，就见到过涉途墓嘅。
1: 哦，讲翻涉途咧，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咁佢有好多嘅诗作，哇，流传至今啊，所以都有好多嘅文艺作品系。怀念涉途，歌颂涉途嘅、
0: 系啊，佢咧就系、长安，即系而家嘅陕西西安人嚟噶。佢十六岁就入乐籍噶啦，咁啊同元稹咧系有个恋情嘅、恋爱期间咧，涉途自己制作桃红色嘅小簪用嚟写诗啊，咁啊后人就仿制啦，所以呢一种簪咧就叫做涉途簪吓、即系用佢嘅名嚟命名嘅。
1: 虽然呢位女诗人咧系非常之浪漫啦，系一生写咗无数非常之浪漫嘅诗篇，咁、但系咧佢系。终身未嫁，最后咧系自己高寿到老。咁我觉得咧，其实人生道路有时真系自己都讲唔清楚噶吓。
0: 系啊，当然啦，呢位女诗人嘅才情好犀利噶，佢同刘彩春、虞元基、李冶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啊，仲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咁佢流传至今嘅诗作咧，有成九十几首噶。
1: 系啊，真名副其实嘅一位系才女。一位女诗人好值得我哋去怀念佢，去歌颂佢。佢所留低嘅诗作，亦都系为我哋后人留低咗一大笔嘅文化财富啊！
0: 系啦，嗱，中意睇粤剧、听粤曲嘅朋友咧，一定记得一个作品叫做《锦江丝女》吓，情情爱爱啊！呢首咧就系《锦江丝女》啦。咁啊，当中嘅女主角咧就系涉途，男主角就系元稹，又叫做元微之吓。嗱，讲到元稹就系字微之啦。咁啊，佢系洛阳人嚟嘅，早年同白居易咧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啊经常将佢同白居易咧并称为元伯啊。
1: 元稹才华洋人，曾经两次同白居易一起参加过当时的全国考试、即相当于我们今时今日的这个高考。
0: 是
1: 啊，咁两次都是考在白居易的前面，那很犀利。
0: 很犀利。
1: 咁尤其是后一次更加是功居榜首啊。咁所以呢当时呢被称为才子的。
0: 是啦、咁元稹呢他在武宗朝位置宰相的、元和十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1: 元稹呢个人咧，一生啊为人刚直不阿，咁喺早年咧情感真挚，咁太子少保韦夏卿系将芳龄十九嘅小女儿韦松就下嫁俾当时啊年仅二十四岁嘅诗人元稹，夫妻两人系非常之恩爱。
0: 但系造化弄人，喺佢妻子廿七岁嘅时候咧就病故，咁啊呢个时候咧先至三十一岁嘅元稹咧就啱啱升任做呢、监察御史啦。可以讲咧，幸福嘅生活啱啱要开始，哎呀，自己嘅外妻咧就驾鹤西去啦，令佢好痛心啦。于是写低咗一系列嘅悼亡诗，最出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是啊，话呢一首诗嘅前两句真系好熟悉啊，系啦，咁啊元稹咧喺写散文同埋传奇方面都好有成就噶噃。我谂因为咁样吓，咁佢同涉途咧两人先至会惺惺相惜噶嘛，系咪先？
1: 系啊，咁啊两位咧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而两位咧对于吟诗作对咧都非常之有兴趣啊。正所谓识英雄重英雄啊嘛。
0: 系啦，志趣相投好重要噶吓。
1: 系啊。
0: 咁而涉途有一首诗叫做《词上》。上相扶是咁写嘅，相妻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忘将吹日，同心连叶间。嗱，诗中咧可以讲系浓情蜜意吓，仲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连叶间嘅表白，咁啊大有同元稹咧要相宿相妻嘅上头嘅。话谂嚟咧喺情深意密嘅时候啊，涉途啊系谂过要嫁俾元稹嘅。
1: 咁两位都系志同道合嘅大诗人啊嘛，浓情蜜意要共伴一生呢、这个都唔奇怪啊。
0: 但系咧，好可惜，好景不长吓，一年之后咧，元稹就离开四川啦。咁啊，嗰个时候嘅薛涂已经系46岁噶啦，芳华已经到秋暮啦。元稹咧又系一个放纵多情嘅人，咁啊，薛涂就静静咁了断咗呢一场嘅情缘啦。
1: 薛涂系聪明过人啊嘛，咁我谂啊，佢做出咁样嘅举动，一定有佢自己嘅理由嘅。
0: 系啦，佢好明白自己同元稹之间嘅关系啦。正所谓露水情缘吓，朝生暮死，又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呢？
1: 嗱，我哋国家一级演员关清啊，曾经演唱过一曲《薛涂云断丝流》，讲嘅就系呢一位大才女薛涂嘅故事。咁不如我哋先嚟听听关清老师介绍自己当时嘅演唱感受啊。
0: 好啊，
2: 《锦江丝女》呢套最后嗰场锦华身世啊，脱俗去到吸水，即系喺个水井里边祭师仙啊。嗰個場景唱嘅，佢將半邊墨砚交咗俾阿韋松同阿袁枚之合砚，咁咧佢自己就身退啦。所以呢個故事啊，兄叔咧，佢喺隔離唱啊，我喺粵劇院嗰個宿舍嗰度隔一間就係兄叔，佢啊每一個戲每一首曲，佢自己喺個筝自弹筝梳理，唱到佢真係每粒弦每個音。都非常非常满意啦，先至交出嚟嘅。所以兴叔写出嚟嘅佢剧本啦，系真系非常带你入戏嘅。我哋即系喺隔篱啊，未瞓啊，听见啊兴叔喺隔篱又弹筝啦，又梳理啲剧本啦，隔篱听嘅都会流眼泪，都会喊出嚟嘅。咁所以话啲前辈啊，真系呕心沥血佢哋。无论剧本又好，啲作家系啊，佢哋啲嗰啲心血啊，真系全部用翻晒喺对粤剧事业同埋培养后辈嗰方面，所以我哋真系有样学样咯。
0: 系啦，听过关清老师嘅讲述之后咧，我哋真系好敬重老前辈啦，嗬！因为老前辈咧不断去创作啦，不断去教导啦，先至令我哋嘅粤剧曲艺事业咧系薪火相传嘅。亦都通过好似《锦江丝女》啊呢啲嘅作品咧，令到薛涂啊、袁枚之呢啲古人嘅故事系流传至今嘅。
1: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由关清老师演唱嘅《薛涂云断》。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0: 味岭南。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
5: 噶。
6: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继续咁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嗱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咁今日咧，我哋同各位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艺术。嗱，广东木偶以前一般咧都系以粤剧为表演蓝本。咁其实全国各地嘅木偶表演咧，都系以常见嘅当地嘅戏剧为表演蓝本。咁广州木偶角色亦都系按照粤剧嘅生旦净丑去表演嘅。在演出的时候再配以锣、鼓、木鱼等的打击乐器，非常热闹。广东木偶艺术剧院还非常注重是以排岭南文化特色为主的一些木偶戏，是植根于广东本土，反映广东人民的生活和追求的。而且制作木偶的木质也非常重要，就不是说随随便便拿木头就可以去雕刻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当中有什么讲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东木偶这一种传统工艺。
1: 木偶又称之为偶人，就是指主体呢是这个木质雕刻而成的，用其他的材料辅助整成，模拟成各种的人形或者动物形状这样。木偶因为这个啄木为偶而得名，又称之为鬼仔戏。在我们国家，这个木偶最早是用于这个墓室的陪葬品的。后来慢慢脱离了这个丧葬制度，就变成了这个戏剧表演的工具，经过民间的工匠不断吸收啊、改造啊、发展而成一种新的戏种。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木偶戏从浙江那带和福建闽南那带传入我们广东地区。当时因为浙江啊、闽南那边的木偶艺人就跟着南宋朝廷南渡，定居在广东的湛江啊、廉江啊、吴川啊、电白那带，令到木偶戏在这个广东粤西地区慢慢传承和发展。而我们广州的木偶表演也都正在这个粤西地区辗转传入来的。当时有什么象头木偶、布袋木偶和提线木偶三大品种，有成百几年的历史了。以前的木偶表演的规模小很多，多数都是私人班，分什么单人班、三人班、五人班，最多是十人班的。一般来讲，木偶艺人担着箱，一个箱装着木偶，另一个箱就装着叮叮锣鼓茶茶那些，走穿过寨的，在村的空地、房屋那些大厅那里摆张台，成为这个木偶表演的舞台。当时表演很简单的，通常以单人木偶戏为主，一两个演员就搞定场戏的。这些民间的木偶艺人大多数都是自弹自唱这样的。另外，当时的木偶戏的表演形式和内容90%以上都是跟这个祭祀有关的。但是木偶戏流传到广州之后，受到这个新旧文化的冲击，祭祀的功能就慢慢淡了下来了，继而变成了街头表演，跟我们广州地区的民风民族、地方戏曲紧密联系，发展成为我们广州一种独特的传统民间戏剧表演艺术。当时主要的表演地点就是城隍庙那里，还有现在荔湾、西关、黄沙那带，还有各种庙会活动当中都见到木偶戏的表演。演出的队伍主要是来自这个粤西的布袋戏单人班，又或者来自这个四邑、中山、东莞、清远等地的象头木偶戏班，又或者来自顺德的大山班，即是提线木偶班。另外还有过江龙的，来自外省的好像湖南等地的布袋木偶戏。一直到解放初期，木偶戏在城隍庙亦都有演出的。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一些木偶大师就到访中国，问起喂，你们中国的木偶发展成怎样啊？当时中苏文化的交流可以说相当之盛行的。木偶戏在苏联是相当于中国京剧这样的艺术瑰宝来的。于是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中国就开始慢慢形成这个木偶热潮了。各地先后组成这个木偶艺术团。1956年的4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广东省木偶艺术剧团成立了。从此木偶从私人表演、街头表演就慢慢转成国营体制的表演形式了。而制作木偶的话很有讲究，不是什么木材都能够用来雕木偶的。根据历代的选材的经验，在湛江地区发现一种叫做白质木，一刀劈落去的话，有些白汁流出来的。这些白汁木的纹路就很幼细，就很啱用来雕木偶的。但是现在白汁木就很难找到了，所以工匠就大胆改革，用这个纸扑这种技术。所谓的纸扑技术的话， 即是用纸的材质来制作木偶，好像木偶的头部啊、身体啊等等。所有的人物角色先用这个泥索雕个形象出来先，再用石膏倒返个帽，跟住呢再用啲浆糊啊将啲纸扑上去，大概呢要扑成几十层㗎，晾干之后咁就成型㗎啦。跟住打帽啊、补粉啊、打滑之后再上色、安装机关等等。呢啲纸扑造成嘅木偶呢比原先嗰啲象头木偶啊轻得多啦，举起身嘅话呢亦都冇咁辛苦啦。一个操纵木偶嘅演员嘅话呢起码要举成半个几钟㗎嘛，好攰嘅。尤其以前嗰啲象头木偶嘅话呢大概成九斤咁重嘅。咁但而家改成纸扑嚟做木偶啦，咁大概只有三到五斤。咁样啲演员冇起身嘅话呢就舒服好多啦。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哋广东嘅木偶呢首创呢个人偶戏。即是人同木偶一起上台表演，咁样呢亦都同啲观众加深咗互动。咁另外呢仲排演咗乜嘢卡通劇呀、音乐劇呀，去迎合啲观众同埋时代嘅口味。从呢个侧面反映出木偶呢种工艺又好，木偶戏呢种艺术都好，都喺传承当中求发展，喺发展当中呢去不停咁创新。好啦，今期呢讲到到啦。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今日呢一回呢，要同大家讲两位人物。呢两个人物曾经系天差地远嘅人，后来又成为咗互相憎恨嘅死对头。而最后啊，佢哋都喺失意之中死去。喺佢哋嘅对立同斗争之中，大唐王朝就走到咗最后嘅尽头。而从佢哋身上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大唐王朝走向覆亡嘅宿命。佢哋就系大唐李氏第18位皇帝唐熙宗，同发动大起义成为唐朝掘墓人的王巢了。我们先来讲讲唐熙宗李渊，他是唐懿宗的第5个仔，生母呢是惠安皇后王氏，他原名叫做李冉，被封为普王的，是一个很活泼很好动的小仔。他自小呢就在深宫里面长大，身边陪伴着的都是宦官，所以同宦官感情很好的。李冉继承了大唐李氏的混血血统，精力旺盛，兴趣又广泛，对于各种娱乐项目都很有兴趣的，而且玩一样就精一样。他又喜欢斗鸡、赌鹅、骑马射箭、剑索、法算、音乐、围棋、赌钱，嘿，大凡好玩的东西呢，他几乎无一不精的。而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了。打马球呢，是大唐贵族最喜欢的运动来的。早年接待吐蕃啊、西域的使者呢，还经常会进行马球比赛的。唐熙宗的马球水准是十分之高。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啊，曾经很自负地跟身边的幽灵石野猪说，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的考试，必定会中我状元的。石野猪就答回他说，若然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呢，那陛下恐防就找不到食吧。李冉12岁那年，父亲唐懿宗病重，宦官田令之、刘恒深、韩文约等等几个呢，就决定拥立他为帝，改了个名叫做李渊。咁等到唐懿宗驾崩，李渊就登基为帝，是为唐熙宗了。唐熙宗即位的时候仲有个小路仔，当然就冇咩理政的能力啦，所以朝廷上上下下的大事呢，全部都是听宦官之笛的。唐熙宗在位期间最信任的宦官是田令之，他自小就是田令之凑大的，感情上对他就很依赖，叫田令之做阿父的。即位之后呢，就马上任命了田令之为神策军的中尉。这一来，熙宗一朝重大的决策权都落在田令之的手里面了。熙宗在位的时候，唐朝的政局已经十分之混乱了。他老豆懿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呢，就写了个表章叫做《直鉴书》，用国有九破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所谓中年聚兵，一破也；蛮夷刺卿，二破也；权豪车站，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子，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奖励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当时的时局呢，确实是非常之糜烂的。咁所以唐熙宗即位无奈啊，就爆发了王仙芝王巢大起义，将唐朝逼到末路之中了。王巢呢，是曹州冤巨人，亦就是而家的山东菏泽。本来呢，他就并不是一个社会底层走投无路的人物嚟嘅。他家族世代都以贩卖私盐为业，家境都相当之富足嘅。佢擅长剑术、马术、战法都唔错，仲粗通文墨，自细就有诗才㗎啦。不过王巢成年之后啊，几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咁最后呢，佢就写落咗嗰首著名嘅《北帝后赋谷》，然之后愤愤然就离开咗长安城，继承祖业，做起咗盐帮嘅首领，经营私盐买卖啦。喺讲唐朝经济嗰回啊，我都同大家讲过啦，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好少嘅。 所以出台了各种的专营政策，其中盐业呢就是最重要的一行了。但自古以来，大凡官府垄断经营的产品都是价钱又贵就质量又差的，老百姓很多都买不起，甚至呢有些人因为吃不起盐就变成淡食。但大家都知道，盐是飲食里面很重要的元素的，长期不吃盐会造成很严重的健康问题的。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做起了私盐买卖，这些贩卖私盐的人因为要对抗官府的缉拿和打击，所以呢都十分之彪悍，亦都很团结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在唐熙宗乾符元年，亦就是公元874年，全国各地呢年年发生水旱灾，以河南最为紧要，啲麦先收咗一半，秋季嘅庄稼几乎都冇晒，冬天嘅蔬菜亦都太少，老百姓都活唔落去啦。咁老百姓活唔落去，连私盐都买唔起噶啦噃，咁啲盐贩就失业啦。于是呢，牧羊嘅盐贩黄仙芝同埋上军长等等人就聚集咗几千人，喺长垣县呢个地方揭竿而起，攻州占省，攻占咗曹州、睦州等等地方，声势大涨。黄仙芝自封为天保平君。

0: 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号称草军，并且呢传习国道，话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公，依家我要推翻佢。咁王巢身为盐帮首领，眼睇住生意做唔落去啦，而王仙芝嘅势力又越嚟越大噃，于是带住一班子侄，亦都聚集咗几千人起兵啊，响应王仙芝，加入咗草军。嗱，自古以嚟嘅农民起义啊，大部分都系民不聊生之下嘅揭竿而起，咁理论上讲，当然就系有正义性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起义军往往都冇咩政治目标嘅，所到之处亦都难免系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而且会将一路上嘅平民啊，亦都裹挟到军队里边，以充实自己嘅兵员，所以对于社会破坏性就好大嘅。王仙芝呢一支起义军亦都唔例外啦，转战陈、许、商、邓等等地方，不分老幼，全部掹晒入军队，号称有300万大军。唐朝朝廷见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就召集各路节度使去讨伐啦。咁讲真嗰句啊，如果真系论战斗力咧，唐朝当时各路节度使都拥兵自重，打起身啊，肯定比草草成军嘅起义军要好打嘅。问题系呢班节度使嘅各怀鬼胎，个个都唔肯出力噶噃，都系谂住将联军赶到人哋嘅地盘就算数啦。所以起义军打唔赢，亦都唔使惊啊，大不了走去第度又打过就系啦。所以啊，起义军穿州过省，越打就越壮大。打到齐州嘅时候啊，齐州刺史裴厄见到唔系路，就同王仙芝商量话：喂，你唔好打啦，我帮你上报朝廷，求个官算咧。于是双方啊商量好，暂时罢兵，仲得闲无事一齐饮酒食饭添。唐熙宗觉得封个官就可以平定民变，咁梗系好事啦。于是啊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咁王仙芝觉得诶、都几好啊。于是就准备接受了噃，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但是王巢就不忿气噃，心谂你王仙芝得咗个官职啊，我打得咁辛苦，半点好处都冇嘅，边有咁道理噶？于是就闹王仙芝话：我哋曾经立誓要横扫天下嘅，而家你又得咗个官职，我哋呢几千人点算呢？两个人一言不合，仲打咗起身添。咁最后因为部下强烈反对啊，王仙芝拒绝咗降唐。并且劫掠了周中的兵丁，咁啊裴厄同埋啲侍者咧都走晒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提提各位啦，呢、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咁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讲讲食咯，因为广东人最中意食噶嘛。嗱，咁讲到鸡嘅菜式咧，吓有人统计过咧，哇，起码超过成500多款噶。
4: 有咁多啊？
5: 系咯。
4: 咁但系我真正识得做嘅，或者我品尝过嘅，都不外乎都系那么几味嘅啫。
5: 系啦，白切鸡啊，
4: 豉油鸡啊，
5: 系啦，或者系盐焗鸡啊，
4: 三杯鸡啊，
5: 系啦，呢啲嘅就嗬。
4: 系。
5: 咁啊，点过嚟500多种咧？原来咧咁多嘅鸡当中咧吓、有一种鸡咧系好特别嘅，叫做豉油鸡。可能好多人都试过。
4: 试过，我啱先脱口而出都系讲到豉油鸡啦。讲真啦，我净系中意食豉油鸡。咁但系你问我点样制造出嚟嘅话，我就真系一嚿云咁嘅，一无所知嘅。
5: 系啊，其实我都唔了解啊。我就系觉得咧，啲豉油浸过鸡咧吓，哇，真系皮爽肉滑啦，连骨头都有味嘅。有个地方。

0: 方咧仲叫做玫瑰豉油鸡添。
1: 玫瑰豉油鸡系咪真系加少少嘅玫瑰味、或者玫瑰花粉去点缀一下嘅咧？嗬，
0: 系啦，定系话嗰啲色泽咧似玫瑰啦？嗬、
1: 总言之，赋予佢咁美丽嘅一个名称啦，肯定有佢特别嘅含义。咁至于话呢个广东嘅地地道道嘅豉油鸡系点样嘅好食法，呢、这个人尽皆知啦。咁、但系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咧，就未必人人知道嘅、哦。
0: 系啦，不如听听咧，就系厨员总厨郭少峰教下我哋点样制作豉油鸡啦。
1: 好啦，我哋嚟听听佢嘅介绍先。
2: 咁今次我哋做嘅豉油鸡嘅步骤，首先就系话我哋会煲一煲清水，然之后咧就将鸡挤入去浸一浸佢。咁个作用系咩嘢呢？系令到鸡外边嘅皮外脂肪去溶解。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我哋喺过清水嘅时候咧，要来回在水入边浸咗落去，迅速攞翻上嚟，令到鸡嘅内膛同埋外边嘅温度系基本达到相同嘅，有利于鸡内外嘅成熟度嘅掌握。嗱，我哋呢个汁咧要先将呢、这个糖全部溶解咗佢，然之后再加香料啊，然之后就再加埋豉油去煮好呢个汁，然之后咧我哋再放只鸡落去。慢慢浸，浸嘅時間，首先我哋要取決於雞嘅呢個大細啦。咁普通嘅雞嚟講，兩斤零嘅雞嘅話係一個鐘頭，十分鐘左右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喺浸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係低温，係啦，60度以下左右去浸。浸嘅過程中，汁佢會不斷收縮。喺收縮嘅過程中咧，我哋要去碌，令到雞兩邊嘅嗰個色澤均勻。呢個第一個。第二个呢就是令到它的熟度会啱啱好。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7: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6: 定是这一首，
8: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6: 可能是这一首，
9: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6: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10: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6: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1: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洪家豪演唱的《黑玻璃》。《黑玻璃》发行于2024年1月，亦即是一首新歌来的。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洪家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黑玻璃所指的就是安装于车辆的一些透光度比较低的玻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隐私玻璃。因此车外的人呢，就较难看到车内所发生的事情，令到车内的私隐受到了呢就保护。洪家豪认为呢，就黑玻璃内的爱情呢，是一个颇浪漫的想法来的，所以就将这个想法展现成在这首作品当中。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隔离》，由陈耀森作词，由陈海荣演唱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远在眼前》，作词有萧庆峰，作曲有冯允谦，同埋咧就系唐善行，演唱咧就有冯允谦嘅，系一首单曲嚟噶，发行于2020年嘅11月。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冠杰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浪子心声》，咁当然作词亦都有黎彼得噶。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o Called Love Songs》系由 Edgar 演唱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同名嘅专辑咧，亦都系咧就 Edgar 发行嘅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吓，喺2020年9月咧就推出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专辑嘅第六首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用制种种花》，由朱彦安同埋白礼香演唱噶。
1: 我是10年前的你啊，今次我打俾你咧，其实是因为我有件好想要做嘅事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布志伦咧喺两年前推出咗咧就系《想再和你看烟花》呢一首歌啊。咁啊，其实咧佢创作之初咧系想写首圣诞歌噶。之后咧系喺监制嘅意见之下啦，唔希望咧就呢一首歌局限于一个节日，因此咧就有咗咧就原版嘅样啊。而直至到咧就系旧年嘅圣诞啦，布志伦亦都再一次咧将自己心爱嘅作品咧就重新包装制作出咗圣诞版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谢》嚟自谢。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第一個早晨是林奕匡演唱的歌曲來的，由陳詠謙作詞、陳浩南和林奕匡作曲，收錄在專輯《Songs of Love》當中，發行於2017年的。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朋友請不要傷悲》，由林若玲作詞，由林峰演唱。

走过，前面遇着一颗感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再见不再见》，是歌手陈柏宇的歌曲来的，收录在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由吴若希演唱的《越难越爱》。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未婚妻》是張智霖演唱的歌曲，收錄在張智霖2003年發行的專輯《愛與夢新曲加精選》當中。好了，這個時段是時候要送上最後一首歌了，來自於周恩廷演唱的《My Everything》。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魏晋生的这首第一个谜开启，就是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24岁的魏晋生出道有两年几了，由素人身份参加电视台真人 show 节目，无心插柳打开了就是演艺之门的。而他的第一首单曲就是这一首《第一个谜》，发行于2023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 Supermoment 带来的《幸福之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Tonic 演唱嘅《长相厮守》，亦都系电影啦《旧姜清道夫》嘅主题曲嚟噶。咁啊，由咧就系梁柏坚同埋咧就系姜岭乐咧就系作词啊。咁啊，由 Tonic 咧就系作曲并且咧就演唱，发行于2017年啊，收录喺同名专辑《长相厮守》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虚拟》，由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曲《夜机》啊，系陈慧娴咧就1989年推出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改编自啦一首咧就德文歌噶吓。

睇翻咧就呢一首歌咧，就1989年咧由欧丁玉咧就制作啦，陈少琪填词，编曲咧由卢东嚟噶，收录喺咧就系1989年发行嘅大碟啦，《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曼芝咧就系作词作曲兼演唱，《不眠游戏》。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遙遠的他》，是谷川新司作曲，盧東尼編曲，張學友演唱的歌曲來的。這首歌當然有分就是粵語和普通話兩個版本，剛才我們聽到粵語版本是由潘元良就是填詞的，收錄在86年發行的粵語專輯《遙遠的他 A More》當中的。1986年這首歌也獲得了香港十大勁歌金曲獎的。再來聽聽下一首歌了，這首歌叫做《與我無關》，由 MC 張天賦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懒人包》系黄伟文作词、郭伟亮作曲、郑欣宜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Joyce》当中，发行于2016年。继续听歌，听听刘浩龙演唱嘅呢一首《眼缘》。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 Dear Jim 带嚟嘅《只知感觉失了踪》，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今天是我的》，由汪岑蕊咧就系演唱嘅。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嬉皮士》啊，系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黄伟文作词，梁乔柏咧就是、作曲啊，咁啊收录喺咧就专辑《What's Going On》当中，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拣选有萧亚轩嘅呢一首《我陪你哭》，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2: 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1: 探世界。
3: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8: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9: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4: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3: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鹰蝶鹰。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她那个独特的嗓音和丰富的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了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和救赎的画面。各位早晨，我是佳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为大家选到的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是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的这首《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每道皱纹是归途，时间留下的痕迹入边藏住生命的智慧和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的浪涛。继续听到是共五人的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培育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行进中，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来。培育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这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今天作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他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你想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首先，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采访到前广东粤剧演员朱伯全老师，听佢嚟回忆一段梨园故事。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好。
5: 哎，你好啊，晓华，又同大家一齐分享个梨园嘅故事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就讲梨园伉俪赤子心，
4: 系
5: 就讲我爸爸嘅一啲粤剧故事啦。咁因为当年罗宾超同佢提咗咧，叫做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咁我都未曾体会得咁深啦。咁我就专门请教阿鉴叔罗宾超。我话点解你同我爸爸咁提咧？咁因为我爸爸咧，佢唔系话做一个文武生大佬官啊、大唱段嗰啲，但系咧牡丹要绿叶扶持，绿叶系要好靓嘅绿叶，所以咧佢话你爸爸唔系挑唔到大梁，佢系好愿意去配人哋每一个角色，无论大细嘅，佢都入木三分，佢个表演好到位，所以咧佢话即系表演艺术多面手嘅人就多啦，但系称为王嘅咧真系难求。咁佢话我提呢个系好到位噶，咁我哎呀多谢鉴叔。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分享佢点样多面手法咧，咁嘅故事咯。
4: 系啦，既然能够得到我哋粤剧界嘅前辈罗品超老师咁高度嘅评价，咁当然咧系有独到之处啦，吓。
5: 系。
4: 咁其实咧，正如朱老师嘅介绍嘅咁样，你话金耳园系做绿叶嘅人真系唔系好多，完全可以挑大梁，但系宁愿放弃挑大梁，挑主角嘅角色，甘愿做绿叶。哇，呢种品德咧系令到我哋非常之佩服嘅。
5: 梨园咧好强调嗰个德艺双馨啦，系嘛？咁咧即系我爸爸妈妈咧，即系早年都系喺新加坡嘅，佢哋喺嗰边发展咗好长时间。
4: 系
5: 咁咧，我爸爸咧就系、是。因为我伯父咧都系喺红船上咧做柜台啊，广东话叫柜台，其实即系柜台啦，即系管理红船上嘅事务啦。咁后来就带咗我爸爸上红船，咁啊初初做细路跑腿啊嗰啲咁啦，咁啊跟住学嘢。咁后来我爸爸咧就拜咗嗰个何世纪为师。咁何世纪咧就系、是、叫做小生王嚟嘅，又系。咁佢有个襟兄弟又叫吴文飞，同一个戏班。咁啊变咗我爸爸咧就两个师傅嘅。因为边个得闲边个教佢两襟兄弟啊嘛，就冇计啦咁。咁结果后来无奈咧，又到阿邓永祥啦，其实新马师曾啦，又嚟拜师。咁所以咧，佢兩個咧就真係正宗同門師兄弟，咁佢兩個都好聰明學嘢，咁後來師傅咧就同佢開咗個戲，就叫做《方世玉打擂台》，當時一個九歲，一個十歲，咁我爸爸比新馬師曾大一歲。咁咧，佢兩個嗰陣時變咗係神童，就好快脆咧就傳開咗。所以咧以前啲人話新馬師曾啊，佢嘅成名做神童嘅美譽咧，就係演乖孫咁。咁乖孫係最再推一個高潮嘅，其實最早開依出戲咧就是、方世玉打擂台咯。咁啊後來就因為以前啲戲班咧就埋班嘅叫，就唔係緊我哋叫一錘落鼓到尾啦。咁啊做到嗰年完咗啦，又再組織個班。咁啊後來咧就吳文飛啊同阿世紀啊兩襟兄就分開個人一班。咁啊各一各咧就一人帶一個徒弟走啦。 咁吴文飞就带咗我爸爸，世纪就带咗新马师曾。咁到后来咧，大家成名啦，先至两师弟有机会合作。咁我爸爸少年时期咧，仲要参加咗咩咧？就系、是、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于善。

0: 早期在廣東舉辦的戲劇養成所，
1: 這
0: 個養成所早期都培訓了很多粵劇人才，當時他就跟羅賓超、著名導演陳友明、我們的電影明星張活友、他們是同學來的，一起學，在這個走向粵劇的人生道路裡面，他奠下了很厚很厚的藝術基礎，所以他後來的表演藝術就綜合了各方面的奠基，即是小的時候後生的時候學的東西，有粵劇的傳統，有現代的戲曲理論那些，就三幾年我爸爸媽媽呢就一路都同阿羅賓超啊、陳飛龍啊、梁醒波啊、白區榮啊、新馬師曾啊、新領袖哋咧，就一路都喺東南亞一帶就合作演出。咁、到1938年咧，就由羅賓超做證婚人，將我媽媽同爸爸就介紹埋就成為伉俪啦。咁呢度嚟完伉俪咧，就係、是。好有赤子心，咁咧佢哋經常咧即係因為佢哋結婚無奈咧，到呢個日本侵華嘅時候期間咧，咁佢哋咧組織慈善嘅捐款翻嚟祖國啦，甚至幾個月唔愛自己嘅工資捐出嚟俾祖國去買飛機啊嗰啲啦，咁啊好掛住家鄉啦咁，咁呢個係喺海外赤子嘅。好長好多故事，化妝打足球啊嗰啲，以前我採訪講羅賓超都講過嗰啲就唔抽風啦，係嘛？咁如果講表演藝術多面手，我爸爸就有一個好難度好大嘅多面手表演係咩咧？而家雜技都冇嘅，而家冇人破呢個紀錄，咁所以佢呢個多面手咧就話一個空中吊。叫三上吊，即三次吊起的人来表演，是怎样吊呢？一般就找只手啊，找只脚啊，吊住啫。他是一个花旦和我拍档，咁啊将自己的真头发同条绳绑住一起，就其实利用个头发嚟吊起成个人。咁你谂下，嗰啲头发扯住啲皮肤吊起个人。呢、這個絕技，第一就話你嗰條繩點樣綁得住嗰啲頭髮同條繩食住，唔能夠脱，因為佢唔係就咁吊重，係要上去表演喎、個人。咁呢個第一個難度。第二個難度咧，就話上去咧就先打功夫，吊住喺空中打南派功夫。
1: 哇！
0: 第三個咧就一路搖盪將個人擁，如果你擁得唔好咧，一就撞咗埋天幕。一間打撞開觀眾，一間氹氹轉，咁呢個難度非常之大嘅，咁仲要吊住咧一路除嗰啲獵衣，叫做除獵衣一路打嘢。咁我爸爸咧就係總設計呢個咧，仲要同我拍檔。咁啊最高難度就係話吊住嘅時候咧，右手托住一張台，左手托住一張台，只腳啊勾住張凳。凌空喺度开审拍案喺度开审，然后再喺度打嘢，咁呢个咧真系史无前例啦！即系当时咧就喺东南亚、马来西亚周围都传颂好犀利啦。咁、到现在为止，应该讲记录大全啊，入咁喺1983年嘅时候，新加坡联合晚报咧。都回顧了一段咁樣嘅好顯赫嘅粵劇表演藝術歷史，咁咧即係可稱為粵劇舞台嘅絕活啊！
1: 哦，係啦，的確係多面手嚇。咁除咗以上我哋朱老師介紹嘅絕活之外，咁你爸爸朱振華老師咧，佢仲係被稱為係粵劇界嘅一鼠喎。咁點解會有呢一種美譽咧？
0: 佢比較喺省港澳震撼一件事就係話，當時粵劇嘅表演藝術大師馬師曾，我哋叫馬大哥啦，咁佢就喺香港咧，就組織咗一個飛馬劇團叫做，咁佢除咗自己擔綱咧，咁啊花旦有紅線女啦，有譚玉珍啦。有銀劍影啦，咁仲有其他老官，咁就喺香港普慶戲院上演嘅咧，叫做《黃金種出薄情花》。
1: 哦，
0: 咁依出嚟就好受嘅。
1: 嗯。
0: 咁啊，点知有一次咧，马大哥就病咗，唔能够上演。
1: 系、嗯。
0: 咁以前咧，啲大老官唔能够上演咧，你要揾人孭个场嘅。即系真系孭住佢行过俾观众睇，
1: 证实佢真系
0: 证明你系咪真系病？咁唔系咧，观众咧你退票佢都唔肯走嘅，即系退票又好大件，好麻烦啦。咁就马思曾咧周围去揾人顶佢，咁一就好难揾，第二个揾到好多啲人都唔够胆接，因为咧你观众受唔受咧？马思曾嘅戏，你接佢，你能唔能够跟得到啊？唔好讲话学唔学到，你能够攞翻几多分，学翻几多情咧，系嘛？咁、结果咧就后来啱啱我爸爸咧就喺新加坡翻咗嚟香港，咁有人咧就话俾佢听，佢话大哥，朱振华喺香港喎，佢翻咗嚟喎，咁啊马思曾就好开心。即刻派人咧就请我爸爸就面议咧，咁啊后来咧即系我爸爸就即系二话冇说就接咗过嚟，因为我哋戏行一样咧就叫做咩咧，叫做救场如救火，
1: 系
0: 即系话咁紧张，始终都救急先啦，唔考虑个人咁多嘢啦。咁结果一做嗰晚黑咧，观众又受，班主又受，咁啊一锤锣鼓，我哋叫咧就直落演咗一个礼拜。
1: 哦，嗰出系咩戏嚟噶？嗰出
0: 系嗰出咧就系《黄金种出薄情花》。
1: 哦，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件，第二件咧又到佢嘅师弟啊，新马思曾邓永祥，
1: 系
0: 又系喺香港、哦，
1: 嗯，
0: 咁佢演出嗰出咧叫做《双飞井》。
1: 嗯，
0: 咁双飞井咧，其实就系江水王夜祭珍妃嗰出戏嘅剧情嚟嘅。
1: 嗯嗯，
0: 咁咧就当时阿新马又系病咗、
1: 哦，
0: 因为演员佢都会病啊，系咪先？咁病咗点办啊？咁任务系临时啦，我爸爸去上阵定咗佢。咁、所以作为两个马，一个叫老马，一个叫新马，两个都是大老官啦，吓顶级大老官啦。佢两个嘅戏临时所以顶上，你真系冇咁嘅表演艺术嘅功力，你边个够胆接呢？你接咗观众承唔承认咧？佢非常之成功，所以佢功底艺术好深厚，就不愧为罗品超同佢提嘅就话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我头先讲佢哋好爱国。隨住廣州解放咧，佢就我爸爸媽媽啦、李翠芳啦、羅品超啊，啲老官都陸續翻到廣州。
1: 係、
0: 李翠芳就係演首孫個夫人嗰、那個，同後先女嗰、那個。咁咧就佢哋翻嚟廣州咧，就其實呢段歷史就話解放後粵劇由黨去領導嘅第一個戲班粵劇。就是當時叫廣東省文聯組織的農村粵劇演出隊。咁、呢個演出隊咧，就係、由黨嘅領導啦。佢由向老嘅解放區學習，要將嗰啲文藝嘅送落去文化娛樂送落去農村。第二個咧就係、配合宣傳當時嘅新嘅婚姻法啦。即係頒布咗婚姻法啦、土地改革啦、農村嘅十大政策啦嗰啲咁，咁佢哋分為咧就十幾個隊伍，咁一個隊伍咧廿零人，咁我爸爸咧就負責做隊長啦，咁就另外當時喺歐陽山啊。歐陽山是延安的老幹部啦、文藝老幹部啦，咁佢嚟領導。咁當時咧排嘅啲戲咧，又有《白毛女》啊，《木頭夫婿》啊，《木頭夫婿》係咩戲咧？就即是紅色娘子軍嘅前身。
1: 哦，
0: 改編過嚟嘅係啦，咁、當時已經有白毛女演嘅啦喎，白毛女後來跳咗芭蕾舞啫嘛，咁啊仲有咩鴛鴦劍啊、河伯娶妻嗰啲戲都係有教育意義嘅，咁咧作為喺粵劇界裏邊咧，能夠一解放受黨嘅領導啊，走一條正確嘅道路嚇、送戲落農村啊，去訪貧問苦，呢、這個非常之難得嘅。咁當時排嘅戲咧，有咩《愛國風產大歌舞》啊嗰啲啊咁啦。咁、然後咧，我爸爸亦出咗1952年喺武漢嘅中南第一屆五省啊嘅文藝代表 大會，咁啊同埋陳燦文啦，同埋黃

0: 新波啊，同埋嗰啲大文人一齊啦，咁好榮幸啦。咁同時咧，呢個戲咧，《愛國風箏大歌舞》咧，就有一個叫羅漢前。羅漢前係咩咧？我媽媽啲人叫佢五嬸，其他名唔記得。因為點解叫我媽媽五嬸咧？因為嗰出戲講一個媒人婆，就叫五嬸。
1: 嗯，
0: 即係佢就唔按照婚姻法，總之介紹呢、這個介紹嗰、那個。咁、佢做得好成功，結果人人都唔記得佢真名，唔記得佢藝名啦，記得五嬸。所以此後我媽媽好笑，而家見到有啲後生咧，我話你識唔識我媽媽？唔識。哇！五心你識，佢識，即係話佢哋演戲咧，即係已經演到咧，能夠俾同行啊外行將你嘅人物角色代替咗你嘅實名嚇。咁、仲有一樣嘢就話講翻轉頭，我爸爸咧即係留下咗好多無價寶啊喺梨園裏邊。啊頭先講開佢表演藝術嗰方面咧，即係五言啦，為咗配合嗰個抗美援朝咧。咁排咗個現代戲叫做《中華兒女》，咁咧就我爸爸反串做一個朝鮮老大娘阿瑪尼，即係朝鮮阿瑪尼，即係老大娘。佢用舞蹈嘅身段嚟表演被美軍轟炸以後個心情。咁依個表演佢已經獲得評委獎，攞咗獎狀，即係表演藝術獎。就依個又係佢嗰個，仲有一個咧就係當時後來成立廣東省粵劇團，就係粵劇院嘅前身啦。咁啊排咗個《楊八姐遊春》，佢演嘅佘太君，都其實已經嗰陣時好多人才，但係通通唔揾就揾翻個佢演嘅佘太君。佢反串又係演得好好。咁啊同阿劉偉興啊、鄧丹平嗰啲合作咧叫《劉海取金蟬》，佢演一個白猿。嗱咁佢喺藝術創作咧就話猴戲孫悟空同個猿係有區別，即係動物都有區別性格啊嘛。咁佢喺呢方面創作咧亦都好成功，當時都成五十歲，佢都仲能夠打關鬥喎，仲好犀利個，係啊，個功都好緊要。咁後來就喺市劇團咧就培養青年，就同我哋排咩《陳姑追舟》啊，幾好。咁最突出嘅咩咧就係講十五貫。十五貫咧，五十年代又係一個劇種將佢滅亡嘅昆曲嘅，就係一個十五貫救回咗一個劇種。咁亦都係講反官僚啊、反貪污嗰啲嘅。咁就後來就全國都去學習。咁作為喺廣東嚟講，粵劇第一個呢個十五貫就我爸爸演嘅。咁佢咧就好多故仔嘅真係。佢為咗表演呢個老鼠係點咧？佢真係捉啲真老鼠，揾個月光盒嗰啲月光餅嘅盒玻璃啊嘛，裝住觀察只老鼠嗰啲個走翻轉頭使一個鬼面啊嗰啲。
1: 嗰時候你都是在爸爸身边是吗？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0: 是的，是的。到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广州市剧团恢复这个，想恢复这个戏，就由吴宝志先生来学。吴宝志先生就很谦虚，他每天都走到家里请教我爸爸，我爸爸辅导他。所以吴宝志他在他回忆录里面说，他说我这个一个重大转折，特别在表演丑角的同时呢，知道是要好下功夫。佢話我請教咗咧，朱振華啊，同埋梁兆星啊兩位前輩啊，又睇咗好多次電影《十五貫》，所以咧佢後來咧喺觀眾啊，喺領導各方都認可佢嘅藝術表演。咁所以咧，今日講個呢個多面手之王咧，仲有好多啦。佢又拍咗電影啊，《藍拳王》啊，方世玉啊，好多係多方面嘅藝術。
1: 是的，咁亦都好多谢朱老师咧，系同我哋分享咗我哋历史上嘅梨园啊一段咁难得嘅故事，感谢朱老师。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10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冲突之后啊，王仙芝同王巢就分道扬镳。王仙芝带住上军场进入陈州、蔡州，王巢向北进发去齐鲁之地啦。咁之后呢，几路人马遭遇都各有不同啊。王仙芝同埋上军场啊，先后兵败被杀。王巢呢仲搵到下食。咁王仙芝啲部下见啲首领死咗，就走过嚟同王巢会合啦噃。咁大家公推王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仲设立唔同嘅军职，然之后呢就向淮南进发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呢，呢支起义军啊，先算有翻少少政治目的同埋政治格局嘅啫。咁不过王巢呢个人志气啊虽然大，但系眼界就唔系太高吓。佢带住呢支起义军东奔西跑，见到形势唔对就投降，见到形势有利又反叛，从淮南打到广州，又从岭南打翻到荆州，时聚时散。班底唔系咁稳定，亦都冇自己地盘噃。破坏力虽然好强，但系冇乜建设性嘅。不过唐朝朝廷呢边办法亦都唔系咁多嘅。一来各地嘅节度使都仰寇自重，唔愿意出力去消灭起义军；二来咧，各个地方各自为战，唔可以相互配合，就俾咗王巢好多空子可以钻嘅。结果啊，王巢嘅起义军转战四方，虽然好几次都几乎收档。但系都可以死灰复燃，而且系越打人越多，唔单止攻克咗洛阳，仲继续向长安进发添。咪唐熙宗玩就叻啫，对付呢啲军国大事就唔系办法噶，唯有话咩都靠晒田令孜啦。佢又封田令孜做都统，率领神策军、博野军，总共10万人马去镇守潼关。嗱，当其时呢啲神策军啊，嗰啲士兵都系长安啲富豪子弟。只是因为人工优厚，所以才贿赂啲宦官挂上军籍嘅。平时高车大马，悠然自得，仗就未打过噶嘛。一听讲话要出征啫，哇吓到咧就抱头痛哭。咁为咗唔使打仗咧，好多用钱去请啲商贩同贫民啊代为出征。咁而田令孜虽然就挂名都统，但系佢自己啊边系敢亲临前线啊？是但嗌个将军带住军队就去打啦。呢支神策军只系带住3日嘅粮草，食都食唔饱，边有斗志可言先得噶？咁嘅军队又点打仗呢？结果王巢一举攻破潼关，咁啊唐熙宗冇计啦，唯有学当年嘅唐玄宗咁嘅样，喺神策军护卫之下呢，离开长安就走咗去四川。咁对于呢一段历史啊，唐朝诗人韦庄有首诗系咁写嘅：九重天子去蒙尘，玉楼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非妾事，此之辜负马危人。你意思只是说呢，你唐朝的皇帝治国无方，上次安史之乱你就赖到杨贵妃身上啊，今次没得赖了吧。王巢之前科举落帝，今次重返长安，今时不同往日了吧。他是坐住顶金色的轿，啲将士个个披头散发，束住红领，身着锦袍，手执兵器，真系威风凛凛啊，杀气腾腾，成班军队浩浩荡荡。史书记载话：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落亦不绝。咁啊，长安啲市民呢都先后搭噶吓，个个啊走出嚟及嘢，一时之间都围个水泄不通嘅。王巢嘅大将项羊呢就告谕市民话：王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如曹，如曹但安居无恐。王巢入京之后啊，占咗唐朝个皇宫，就登基称帝，国号为大齐。不过佢呢个大齐皇帝呢就光棍司令嚟嘅，各地藩镇连唐朝皇帝嘅话都唔听，梗係唔听你呢个大齐皇帝嘅话㗎啦。而唐熙宗喺四川呢，亦都一边号召各地节度使攻打长安，一边就招安各路起义军嘅将领。后来建立后梁嘅朱温呢，就喺呢个时候投降㗎啦，仲被唐熙宗赐咗个名叫做朱全忠。王巢在长安四面受敌，沙陀的李克用、凤翔的郑田、河中的黄崇荣等各路人马纷纷杀到， 再加上大将朱温等等先后叛变，佢喺长安就再都踎唔落去啦，唯有掟低大量物资珍宝，带住军队撤离长安。咁离开长安之后啊，王巢啊再都不复当年之勇啦，俾各方围攻，尤其系沙陀嘅李克用啊，一路追住王巢嚟打，打到王巢最后呢喺夏丘兵败，俾自己嘅外甥林延啊杀死咗。而唐熙宗呢喺中和四年，亦就系公元884年啊，翻返去长安，喺大元楼接受受夫仪式。武令节道士时普献上咗王巢嘅首级，另外呢仲带嚟咗王巢嘅姬妾20-30人。唐熙宗就问呢班女子啦：你哋都系显贵人家嘅子女，世代蒙受国家嘅恩惠，点解要从贼呢？为首嗰个女子就回答话：贼寇晴空叛逆，国家以100万人马不守宗庙，走咗去巴郡蜀郡。如今陛下已抵抗唔住贼人嚟责备一个女人，咁自公卿大臣将帅于何地呢？唐熙宗俾佢闹到面都黄埋，冇计啦，唯有发烂渣，下令将啲女子全部杀死晒。临刑之前啊，执法嘅人呢都可怜佢哋，叫佢哋饮醉咗先再行刑。嗰班女仔一路喊一路饮，冇几耐呢就饮醉晒，喺醉香之中啊受死啦。只有

0: 啊。后来五代十国的花蕊夫人啊，在后蜀政权被破的时候呢，写了一首《蜀亡国诗》，诗是这么讲的：君王丞相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一首诗呢，用在唐熙宗身上，亦都是恰如其分的。皇朝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唐朝这个烂摊子呢，亦都被他搞到面目全非，再都没办法收拾了。唐熙宗回到长安之后，没几耐呢，又年年遭遇变故吧。他宠信的宦官田令之，因为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池之利，就反了面，联合了另外两个节度使呢，同王重荣开战。王重荣打不过，就找太原的李克用过来帮手了吧。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几犀利先得噶，田令之又不是对手，唯有带着唐熙宗又走咗去奉墙。后来啊，节度使朱梅善自立咗双王为帝，唐熙宗呢，就以正统的名义将王重荣、李克用争取翻嚟反攻朱梅。经过一番周折啊，终于打败一叛军，在公元888年呢重返长安。不过经过呢几摊咁嘅嘢之后呢，唐熙宗嘅身体实在顶唔住啦，翻到长安之后就病咗，冇几耐啊就喺武德殿驾崩。咁比起佢嘅死对头王巢呢，就活多咗四年啊。唐熙宗同王巢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呢系个嫌犯。如果喺和平稳定嘅年代啊，呢两个人基本上冇乜交集嘅，大不了王巢运气好，中咗科举可以做下官，咁可能有机会俾皇帝接见下。但是在唐朝末年这个动荡的年代呢，两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了。唐熙宗十二岁就被推上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面对的问题啊，远远地超过他能力范围，更加远远地超过他的兴趣范围。这样的时代撞上一个这样的治国者，不出问题之奇啦。而王朝因为因缘际会啊，凭着自己的能力、野心和狠劲，一举就坐到唐熙宗的宝座之上。虽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在历史上呢亦都流落了隆重的笔墨，产生极大的影响。唐朝去到熙宗这个时代，宦官、藩镇、民变等几重问题相互交织，遇到有能力的天子呢，可能就可以勉强维持下。但是宦官当权就一定喜欢拥立啲年幼的天子，方便自己控制的。一来呢，唐朝的命运可以讲就无可挽回的了。不过无可挽回是一回事吧，由边个踢啲最后一脚，佢是另一回事啊。在历史上啊，通常最早起嚟反抗嗰个呢，都唔系最后嘅胜利者嚟嘅。呢最后嘅临门一脚系另有其人。王巢参加王仙芝发动嘅大起义，后来虽然可以占据两京，登基称帝，但系始终为眼界所限，只系识得打枪换一个地方。不可以从更高的高度呢去建立自己的事业，亦都改变不到流寇的格局，咁自不然就得不到天下人的心服，最后呢亦都只能够为他人作嫁衣裳，益咗自己曾经的手下朱温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寻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们特别感请来了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端砚文化。他就是广东省端砚协会的黄建华先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端砚文化。我们介绍端砚产自于肇庆，大家都知道了，肇庆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山水城市，是中国砚都。讲到肇庆，很多朋友对肇庆也都是有独特的认识，是不是？而今天我们特别请来黄建华会长和我们介绍肇庆端砚。这个时候我们请出黄会长。黄会长你好。
1: 是，你好晓华。
0: 咁黄会长，你同端砚结缘是从几时开始的呢？
1: 咁讲到我同端砚

0: 咁喺文物商店咧就工作咗10年。
1: 嗯，
0: 喺呢个过程中，我向做宴嘅人咧系学习点样饰宴啊，亦都通读咗当时刘演良大师写嘅一本《端溪名宴》嘅书。
1: 嗯，
0: 所以我对端宴嘅历史文化就有咗更深嘅了解。
1: 嗯，
0: 对于端宴嘅好多嘅从业人员，咁我哋亦都系朋友。啊，所以通过呢啲朋友，我哋会更就对端宴咧有咗更深嘅认识。
1: 嗯，
0: 同时咧，我哋喺呢个过程中都走咗好多宴坑。
1: 嗯，
0: 就开采端宴嘅宴坑。
1: 嗯，
0: 啊，去到宴坑里边睇到嗰啲宴工去开采石头。
1: 嗯，
0: 见咗嗰啲端宴嘅从业人员去制作端宴等等。啊，所以呢个过程嘅话咧，就使我对端宴产生咧一个浓厚嘅兴趣，同埋对端宴研究啊。喺1984年咧，我就写咗一篇文章，就系关于端宴石岩嘅，叫《端宴石岩真假辨》。当时咧就喺我哋肇庆嘅《西江日报》刊登出嚟。啊，嗰阵时系1984年。咁去到1988年咧，咁我就调咗去肇庆市嘅电视台工作，就做记者。喺我20多年嘅记者生涯当中，我都利用手中嘅摄像机，去宣传我哋肇庆嘅文化，宣传我哋嘅端宴文化。喺1992年咧，我所制作嘅一条电视专题片，就叫《端宴》，喺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播出。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第一部的关于端宴的专题片。在之后呢，我就包括所有采访端宴的大师介绍端宴的文化等等，这些我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片。所以在2001年咁当时呢，就係按照我哋肇庆嘅市委市政府嘅要求，为咗更好咁促进端宴业嘅管理同埋端宴业嘅发展，就提议呢要成立肇庆市嘅端宴协会。所以当时呢，我就出得嚟筹办嗰个端宴协会。筹办之后呢，咁就亦都被选为秘书长。所以嗰陣时係2001年啦，咁一路发展到依家。
1: 咁可以话咧，王会长系我哋肇庆端宴文化嘅推广使者啊！因为咧我之前亦都系曾经多次咁去过肇庆，咁好多咧啲游客啊，讲到肇庆，首先第一时间咧就会谂起肇庆嘅端宴。讲到端宴咧，唔单止又系肇庆嘅一张耀眼嘅文化名片吓，可以讲话端宴其实系肇庆嘅，亦都系广东省嘅，同时亦都系全中国嘅，更加系全世界嘅，系咪？
0: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喺推动端宴文化嘅一个理念嚟噶啦。可以讲端宴佢系文房四宝之一。喺文房四宝里边嘅话咧，最名贵嘅、最珍贵嘅、最耐用嘅就系砚台。砚台里面最好的就是端砚，所以我们讲是它文房四宝中的重宝。所以呢，在一直以来我们端砚在发源于唐代。唐代就已经是开始出名了。1000多年来呢，可以讲端砚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在唐朝嗰阵时咧，就已经系有中国四大名砚之说噶啦。喺四大名砚里边嘅话咧，最好就系端砚。所以咧，我哋肇庆拥有一个咁名贵嘅东西，佢唔单单喺我哋肇庆有影响，佢喺全国都有影响，喺世界都有影响。一个咁嘅宝物嘅话咧，咁我哋唔弘扬佢嘅话咧，就觉得系真系我哋做得好唔啱。所以呢，我都觉得话呢，作为推动呢个端砚文化嘅发展，都作为我自己嘅一个使命去做呢样嘢。所以10多年嚟可以讲係都冇放弃呢个追求。正係因为端砚有咁厚嘅文化底蕴，有咁高嘅社会知名度。所以呢，我一直以嚟嘅话呢，就希望把呢个端砚从佢嘅文化到佢嘅推广，到佢嘅产业，到佢。

0: 嘅人才嘅培训，以及到教育等等呢啲方面咧，我都希望把佢推向一个一个可以讲良性发展嘅一个咁嘅轨道。
1: 肇庆嘅端言啊，系非常之有特点、有特色嘅嗬。咁啊，细腻啦，同埋咧，佢有一种非常之滋润嘅独特嘅石质啦，仲有非常之璀璨多姿嘅一啲石品嘅花纹，可以用鬼斧神工、巧夺天工嚟到形容啊肇庆嘅端言。
0: 系，
1: 咁而且肇庆端言所研制出嚟嘅墨汁啊，系咪有一个油亮发亮同埋从艺不著咁样嘅特点嘅系嘛？
0: 是啊，
1: 除此之外，肇庆的端砚还有什么优点特色呢？
0: 首先说呢，就是端砚的石质特别的细腻。它为什么会这么细腻呢？我们这个可以要从它的地质来讲起了。端砚石形成于是四亿年。有成四亿年咁长嘅历史，
1: 历史非常悠久。
0: 系啦，佢嘅石头形成系四亿年。咁喺佢形成嘅嗰阵时，当时我哋广东嘅一带包括我哋肇庆啊，广东一带其实咧都系一片浅海，系海边嚟嘅。喺呢个海边里边嘅话咧，就有好多咧呢啲沼泽呢啲好似我哋依家讲个鱼塘系嘛？咁咧喺地质学嚟讲嘅话，就叫做咩嘢？叫潮平咁嘅地貌。潮平地貌嘅话咧，即系当潮水一嚟，就成片海洋；当潮水一退，里边就形成咧一个好似湖泊咁嘅样嘅地方。咁呢啲地方嘅话咧，当时喺呢啲里边所沉淀嘅细泥，即系等于我哋依家嘅鱼塘啦，鱼塘嗰啲泥。就是我哋做岩石嘅最原始嘅嗰啲泥嚟嘅。
1: 哦，原来咁样。咁亦即系话，端砚嘅材料其实佢早期系浸喺水里边嘅。
0: 冇错。咁所以一直就等于系水中嘅嗰啲细泥。嗰啲细泥咧，而且系长期咧被啲海生物滋润佢。啲海生物就有好多油脂。所以就使嗰啲泥咧就好滋润，好油润。咁我哋讲北方就有好多砚种。佢哋好多時候咧係乜嘢咧？係我哋整個地質嚟講，做砚嘅石頭，我哋都叫做板岩泥質嘅板岩嚟嘅咁而北方好多咧係屬於河流形成嘅呢種板岩，就一次發洪水就積咗好多好多細泥，咁然後過多幾長時間又發一次洪水，所以我哋睇得出佢嘅地層結構咧係一層一層嘅。咁我哋端砚嘅话咧，同佢哋有少少唔同咧，就系当时系浅海边嘅呢种咁嘅湖泊，呢种咁嘅潮平嘅地区，咁里边咧所形成嘅细泥咧，长期积淀，佢相当嘅细腻。咁除咗后屘嘅地个气候嘅变化同埋地壳嘅变化，一层一层咧就把呢啲细泥咧就压咗落地下，一路咧就压到有3500米咁深。咁压得咁深之后嘅话咧，咁因为佢有地压同埋地热嘅关系，所以使呢啲咁嘅泥质嘅板岩咧，就逐渐咧就变质成为一种石头。咁呢种石头嘅话咧，佢又唔会话变成好硬，又唔会有温度好高咧，使佢好燥。咁经过喺一亿几年前咧，就系地壳变动咧，就有一个叫做造山运动。造山运动咧就把佢顶出咗出地面。顶出对面之后呢，就形成的这一层矿物的石头是最适合来热物。所以在我们这个整个端砚砚石的这个范围其实很窄很窄。就是在我们端州区里面的虎哥山、灵山和不灵山有。而且呢，在这几座山里面的话呢，只有三个层次，有三层的石头是可以做砚石的。其他的石头都做不到的了。
1: 咁系咪即系话，肇庆端砚就系特指呢几个山所生产出嚟嘅砚呢？
0: 冇错啦。咁所以端砚所讲嘅就系呢几座山里边嘅呢一啲适合做砚嘅呢几层嘅石头。而且咧佢嘅结构系咩结构呢？系叫做蜂窝状，即系唔系话呢一层矿物嘅话，话我成片都可以做砚啫，唔系嘅。咁佢咧就系蜂窝状，就话你当你挖到呢一个位置，呢啲岩石嘅话咧，佢可能嗰个范围唔系好大嘅，或者几廿嘅平方，或者两十几百嘅平方，挖完呢度就冇咗噶啦。
1: 咁样咧越挖越少，所以咧端砚就越嚟越稀少啦。
0: 冇错啦，端砚石咧系好名贵、好稀有嘅一个珍贵嘅天然资源嚟嘅。啊，正所以我哋讲，因为佢个形成同埋佢当时嘅地貌啊所决定咗嘅呢种石头，佢个范围系好有限，数量又好有限。
1: 嗯，
0: 而且咧，就算我哋揾到呢一层矿物，佢个使用率都系好低嘅。啊，连50%都唔到。啊，所以佢呢个系好名贵。讲到端砚咧，点解会咁名贵咧？好多典故。咁我呢度我先讲一个典故咧，就系点解会端砚喺京城产生嘅影响，使人觉得端砚系最好。咁呢度讲翻转头咧，就喺唐朝啊，就有一次咧就系会考，喺京城会考。咁当时嘅京城咧就喺依家嘅西安啦，吓。咁啊，嗰年会考咧就系冬季嚟嘅，啊。咁会考嘅嗰日嘅话咧，就系、是、突然间咧就寒流嚟咗。啊，寒流嚟咗，我哋而家讲嘅冷空气突然间下降啊嘛，一落嘅话可能十几度都有知噶嘛，系嘛？咁咧，嗰啲考生喺度考嘅过程中嘅话咧，咁咧就好多考生嘅砚台里边嘅物质啊，都干咗，因为当时即系全部要研物嚟写字噶嘛，啊，咁啊，结果嗰个砚台里边嘅物质咧都结到冰，结到冰咧就写唔到。咁咧，当时喺咁多考生里边嘅话咧，就只有嚟自于岭南嘅一个考生啊，佢能够继续写啊，佢嘅物质就冇干到。咁当佢写完咗之后嘅话咧，咁啊想攞啲水就继续倒落去继续研物啦。结果咧呢就湖仔里边嘅水都结晒冰，倒水都倒唔出嚟啦。咁嗰阵时佢又好急啦。啊，好急！嗰时攞住方砚，哎呀，真系希望咧天冇绝我之路啊，系嘛？因为佢一讲嘢嗰阵时咧，口中咪有一种热气出嚟嘅，到冬天嘅话咧，咪有一股咁嘅暖气出嚟吓。当时呢股暖气一喷咧，就喷到嗰个砚台上面，喺砚台上面咧就形成呢一层水珠。啊，咁当时考生一睇，哎呀，如获救命稻草啊！哇！一见到上面有一层咁嘅水珠，嗱嗱声咧就攞支笔咧，即刻就舔物继续写，因为佢当时有啲物质已经干咗噶嘛，旁边啊吓干咗。等佢写完之后嘅话咧，一路哈气咧，攞个物条跟住就喺度捻咗之后继续写。因为嗰阵时咧，一般都系写小街噶嘛，啊佢用嘅物质就唔算好多嘅，所以咧就经常咧写完就要再磨嘅，所以一边磨就一边写，最后咧佢嘅试卷就考完咗。考完咗之后咧，啱啱个考官嘅话就觉得好奇怪喎，哈、啊！你嗰个岭南嚟嘅呢个考生攞到啲科系乜嘢咁犀利嘅砚啊？居然嘅话咧，你又唔结冰，呵气你都可以岩物写到，就啱啱就报咗俾皇上。啊，啱啱咧一查就知道，哦，呢一方砚系嚟自于端州。啊，嚟自于岭南嘅端州。
1: 原来有一个咁美丽嘅典故。
0: 咁所以喺呢个故事里边咧就。体现得两件事，一个咧叫冬不结冰，啊，点解会冬不结冰咧？咁我哋讲端砚石嘅温度咧，佢相对嚟讲唔会太低，即系话好似我哋大理石呢啲咁，你一到到冬天，你俾手一摸就好冰凉嘅，
1: 冻冰冰
0: 嘅。而砚石咧，你摸落去咧，佢就唔会话太冷，因为佢唔会太冷，所以咧佢结冰咧就冇咁容易啊嘛。系嘛？呢系第一个叫做咧冬不结冰，即系等于我哋依家摸一嚿铁同埋摸一嚿木头，木头系咪温度就冇咁低啊？系嘛？系咪就冇咁容易结冰咧？而嚿铁咧一摸落去咧就赤嘅吓，所以呢一个系温度嘅问题。第二个嘅话咧就呵气可以岩物，呵气岩物咧主要咧体现我哋端砚石一个佢好细腻，佢又唔吸水。所以咧，而且端砚石咧，从佢嘅地质嘅化学嘅分析嚟讲嘅话咧，佢含有嘅水云母系特别多。水云母咧系一种含水分嘅一种物质嚟嘅，就佢本身就含有水分。当遇到热嗰阵时，佢里边啲水分咧就会走出嚟嘅。所以咧，当佢呵气嗰阵时，一个口气嘅温度就会高一啲啦，系嘛？所以一喷咗落去之后嘅话，佢里边啲水分子又会走出嚟，再结合咧口中嗰啲水气喺表面咧就结成一层一层嘅水珠。所以咧就叫呵气可以岩物啦。
1: 咁就係因为我哋肇庆端砚呢种。

0: 独特的材质才决定了它有这两大特点。
1: 没错，还有呢，我们讲哪是好滋润，怎体现滋润呢？就是我们、通过蜜条去磨它的时候，磨出来的蜜汁呢是特别油润发亮的。油润发亮就是因为我们端砚本身在形成的过程中，它这种有机质的油脂长期浸住它、滋润住它，所以呢它磨出来的蜜汁呢它油润发亮、它因为含有一些油脂性、所以呢它写出来在纸上所表现出来的话呢就层次特别分明。我们讲一般讲是蜜分五色，是吧，浓淡、浓淡来对比，蜜分五色。但我们拿端砚，尤其我们拿名贵的、老坑坑仔岩或者坑磨出来的呢，可能就可以蜜分七色，它里面的层次很分明、而且呢出来的淡蜜呢就特别透亮的。所以我们讲看回我们现在很多的、历史上很出名的书画家，他留下来很多很精细的作品，包括齐白石、包括我们岭南文化的巨匠、黎鸿才、关新宇、等等这些书画家、他们一辈子呢都是拿端砚去磨墨去写字的。齐白石的那些画，他的虾、哇，看见他好像会跳出来的。你看看我们、黎鸿才的画，他的淡墨层次是相当的分明、他的浓墨虽然是望落去都是浓密，但是呢它每一次滑上去它都有层次的。所以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端砚用端砚磨出来的蜜汁它拍过了。
0: 听啊，王会长这样介绍啊，我相信心机旁边的朋友同晓华一样，对于我们肇庆的端砚呢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之前去肇庆见到的一些肇庆端砚呢，好像又有紫色的啦，又有白色的啦，还有绿色的，是吗，王会长？究竟肇庆的端砚大致有多少种颜色的呢？
1: 我们端砚石总共有三种颜色组成。一种叫做紫端，就是紫石的、紫色的。现在我们看见大部分的、比较深色的这些呢都叫做紫端。另外呢就有一种叫做绿端，就是绿色的砚石。第三类呢是白端，是白色的端砚。白色的端砚呢，因为它是出产在著名的旅游景点七星岩的岩山上面的、
0: 所以呢风景名山，
1: 风景 名山，所以呢自50年代之后呢就已经是到处开采的、是不可以再开，因为它是一个旅游景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些呢它都是、以前保留下来的一些这样的材料。所以我们端砚讲到开采这一部分就是相当辛苦。端砚开采主要呢就是什么呢？洞穴开采，在个山窿那里开采。那我们刚刚说它那个可以造砚的砚石呢只有20公分到50公分。古代的古人为了开采这一嚿石呢、都是呢、开一个窿，顺着呢这个石物一路开采入去。咁为咗减轻呢个劳动嘅强度啊，因为喺呢一层嘅砚石嘅上边同埋下边嗰啲石头咧，系唔可以做砚石嘅、而且又相对硬好多嘅，所以咧佢开采嗰个窿咧，一般高度咧都系喺80公分左右。那个洞啊，嗰、那个洞系80公分左右。所以历史上咧就开采砚坑人都系要爬入去开采嘅。爬下去呢就睇见有呢一层石，就把呢一层石把佢作出嚟。我记得宋代嘅大文豪书法家苏东坡、有一首砚铭系咁写嘅，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篝火下坠，以出师真。咁呢个系介绍咗我哋当时开采砚石嘅人点去开采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啲砚石长期呢是被水浸住的。而且那个砚坑呢是大概45度角呢一路向斜走落地下的、所以里面呢长期被水浸住。浸住位都要开采它呢，咁呢就首先要把里面的水要清干净。咁每一年呢就到了秋冬季雨水少了先就可以去把里面的水去抽干净。咁咧，所以叫做千夫挽羹，要好多人排住队

0: 里面的水不出来。
1: 哦，
0: 这个叫千夫运庚。白虎运庚呢，就是说在里面开采出来的岩石又要经过好多人一嚿一嚿把它传出来。因为端岩石呢它那个硬度呢就不是很硬。因为它的硬度是多少，是 2.5 到3度左右。啊，这个咁嘅硬度，咁我哋平时咧嗰啲玻璃咧就叫做5度噶啦，啊玻璃啊，啊咁咧我哋嘅翡翠咧就系7度噶啦，所以佢嘅岩石咧一般系3度左右，啊三度左右咧就系、是、如果系大嘅震动咧，嗰啲岩石咧就会裂，啊所以一般咧都要轻开采，又唔可以放炮，啊开采出嚟运输又唔可以乱咁掉，系嘛，咁所以咧佢要求比较高，古人咧。开采岩石的人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来的，危险艰辛，因为洞里面经常会有塌方，蛇虫鼠蚁就经常有、啊、为什么说到他不穿衫呢，是因为一个首先他们穷，没可能去买那么多衫去穿，第二个的话呢，因为他都是在岩石洞里面开采、那岩石就很利的嘛，那你如果入去穿衫去里面开采，一日换一套你都唔掂，好快就同你磨烂㗎喇。啊第三个嘅话呢，佢当时嘅洞里面开采一般都冇咩通风系统嘅，里面呢好闷好热嘅。所以开采过程中真係大汗淋漓，全身都湿到透晒嘅。咁如果系啲衫着住嘅话呢，有咁湿透晒嘅话，就会把个皮肤搞烂咗嘅。啊噏烂咗。所以为咗身体健康啊，所以呢一般嚟讲都唔着衫。
1: 咁从几时开始开采岩石嘅呢一种咁样嘅艰辛情况系得到咗改变呢？
0: 啊，我哋讲到咗解放以后咧，1959年系重新恢复咗端岩嘅开采。当然，咁我哋开采讲到去到70年代之后咧，我哋就有讲公家同埋私人之分啦。啊、公家当时开采呢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你要戴住安全帽，穿住工作服要去开采、啊、而且坑洞呢都 开大到很多，人工作强度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肇庆端砚历史悠久，今天也是再次感谢王建华先生百忙之中是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专访，多谢晒。
0: 是，多谢晓啊。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日咧，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咁啊，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主角系晓露喎，吓。
8: 嗯，冇错啦。咁啊，我同小夫一起去分享我嘅北疆自驾之旅啦。因为喺小夫嘅印象当中咧，我系一个唔会去享受驾驶乐趣嘅人，但系咧又即系成日都会出去旅行嘅时候租车，咁佢就好好奇话。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幅员辽阔的地方，其实揸车是一个很长

0: 時間、好嘥體力的一個工作嚟嘅。點解我會喺新疆都仲係會自駕咧？咁樣啊，喺呢個塔什加州路上咧，我哋就會一起分享呢個話題。
1: 所以你今次係真係有揸車嘅，
0: 係啊，
1: 你唔係齋坐車。
0: 我有啊，而且應該都有差唔多一半吧係我揸嘅。
1: 咁睇嚟咧都幾有心得㗎嚇，稍後咧一齊喺探世界在路上嘅環節咧聽聽阿曉露嘅介紹啦。咁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都會同車有關啊嚇，講嘅係電車露營，因為而家露營咧已經唔係新鮮事啦。但係電車露營係咩意思呢？其實因為而家有越嚟越多人咧揸住電車出行啦嚇，電動嘅嗰啲無論係運動車又好咧，純動嘅呢一啲汽車又好啦，咁其實佢哋喺呢一個車上嘅呢一啲功能係相當多嘅，可以充電，亦都可以放電啊，所以帶嚟好多新嘅玩法。稍後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傾傾呢個話題。咁多精彩節目內容咧，盡在探世界節目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的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港元嘅。而今年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预计咧将会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
0: 陈茂波就表示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 M 加博物馆喺上个年度合计收入同比增长系超过20%嘅。咁其中咧出租场地同埋文创产品销售咧系成为重要嘅收入来源。咁啊，佢就以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展为例，就讲明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嘅200多款相关嘅文创作品咧，总嘅销售额已经系突破咗3000万港元啦。
1: 冇错啦，吓有人流咧，亦都有消费啊，所以城市活动咧带嚟嘅呢啲本地同埋境外嘅人流啦，令到消费咧呈现出更加多面向嘅联动。有信息顯示啦，近日啦，啟德體育園舉行的3場球賽，總共係吸引超過120000嘅觀眾入場，門票收入咧就預計係超過1.8億港元嘅。咁而喺附近嘅啲食肆咧，亦都話佢哋嘅生意明顯喺比賽期間咧增長大約20%。咁仲有商户咧會推出一啲票根優惠，譬如話餐飲折扣啦，同埋免費泊車嘅服務，所以亦都係帶動咗咧成個市場啊，消費更加暢旺啊。
0: 冇錯啦，咁啊睇出咧從藝術啦、文創啦。再到呢啲盛事嘅活动啦，系为我哋香港增添咗好多正面嘅氛围咧，同埋消费嘅需求嘅。而香港整体嘅数据方面咧，都系展示咗一个良好嘅势头。香港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已经系连升14个月啦。而今年嘅上半年嘅升幅咧，系9.6%啊。
1: 系啦，展望下半年啦，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嘅盛事活动，包括有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同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等，亦都预计咧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港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咧大约系33亿港元啊。而且今年10月份香港仲会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届时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的。
0: 没错了，再关注一则我们广州琶洲港澳客运码头的一个新闻。日前见到在琶洲港澳口岸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我们一个临时暂停的通知了。通知就表示，因为船舶需要进行这个年度的检修，所以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这里会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是临时暂停全部的航班运营的。口岸后续都会恢复通航，具体复航的时间是另行通知的。
1: 是的，如果有打算要坐船出行的朋友就要换下其他交通方式了。接下来再关注广州方面的一个都挺有关注度的新闻，就是在广州方面出台一个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的指引。讲紧嘅咧就系、其实喺广州有好多嘅早茶铺啊，咁啊好多嘅早茶品牌啦，系从原嚟嘅一间店，咁啊而家走向啦8成1000店，走向啦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嘅。咁啊究竟即系走向全世界之后，呢种地道嘅味道仲可唔可以守得住咧？咁啊最近咧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就

0: 发布了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就将探头从门店延伸到连锁企业的总部，令到呢即这个早茶它的标准化程度可以从源头上面就捉实了。
1: 我哋见翻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今次嘅呢个总部指引嘅亮点咧，可以归纳成为两个维度一条红线嘅。咁啊，第一个维度咧就系总部自己有冇能力管嘅呢个维度，佢嘅评价体系满分系100分，而90分及以上先至系通过嘅。咁啊，佢会考察总部系咪设立专职嘅食品安全管理架构，人员经费制度系咪配齐到位。是否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巡店考核和培训的机制，同埋采购、配送、应急处置等等嘅关键环节上边有冇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呢啲咧都系构成我哋对于总部管理能力的全面体检。
0: 系啦，第二个维度咧就睇下总部对于门店咧有冇真正管得住啊嗱，制度唔可以净系得个写吓，得个睇，而系要落实到咧每一间后厨嘅操作台上边嘅。咁所以咧评价会追踪翻门店咧有冇按照规定咧开展日常嘅自查，包括化验问题有冇及时上报、整改、闭环，咁啊仲有就系进货嘅查验、食品存储同埋搬送系咪符合规范。咁啊，所以你总部嘅体系建得再好咧，如果你门店落唔到地，都系空转。咁当然最关注咧就系嗰条红线究竟系乜嘢啦吓。
1: 冇错啦，红线就系门店全覆盖一票否决嘅。咁亦即系话咧，你总部旗下喺广州市区嘅所有门店都一定要全部符合之前嘅呢个门店嘅评价标准。任何嘅一家门店唔达标咧，总部就视为整体嘅评价唔合格啦。咁啊，呢個設計力都係令到大家咧，會更加關注我哋呢一啲漏洞啦，會例如係總部呢度係咪只係管好佢哋嘅招牌咧？唔係嘅，係任何一間嘅門店，唔理招牌定係品質，都全部要管好啊！
0: 冇錯啦嚇，咁啊，而講到呢一個總部評價啦，其實同門店評價一樣咧，都係相同嘅原則，係自愿申報、免費參評，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確保評價結果咧公平公正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都睇翻咧，即係你自己作為總部企業有沒有這樣的實力，我主動去亮出我的這個實力出來，給我們的顧客在吃早茶的時候，無論吃到哪一間的分店，你都可以吃到這間品牌帶來的一種溫度和品質的。
1: 沒錯了，那講了這麼多，休息一下，回來繼續會是我們的碳世界快訊。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碳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嚟关注翻一早嘅成绩单。咁啊，从文化和旅游部方面了解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啦1.78亿，同比增长5.4%。咁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噶。
1: 关注到他们的消费方面，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是3.21万亿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是增加了0.06万亿元的，这个数字也同比增长2%。其中城镇居民的出游花费是2.66万亿元，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也是2%的。而农村居民方面是花费了0.56万亿元，是同比增长了0.6%。
0: 是啦，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一些在机场方面的新操作啊。在青岛方面啦，有啤酒之都的名誉嘛，最近啦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到达口，有些旅客啦是从亲友手中接过了一个啤酒，一落飞机就有鲜啤酒相送。 原来这个是青岛机场开展的青岛接机走主题活动。哇，活动启动以来热情是相当之高涨，一落飞机就有靓酒饮了。
1: 嗯，没错了，今年暑期以来因为有很多的出游高峰，所以都叠加了很多各地的文旅的一些花样。例如见到很多座的机场都会有探索我们在航空的这个航站楼里面的一种文旅融合的新玩法的。例如

0: 会在刚才讲到的在青岛这里他们一落机就有接机走、
1: 嗯、
0: 也都有很多机场是提供了免费的中转的住宿和这个餐饮都有的、
1: 嗯、
0: 其实就会令到大家呢、就是、更加、在我们一落机就享受到这些很有地方特色和更加舒适的一个旅程了。
1: 没错、嗯、同时呢、就是也都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空间的展示来的，譬如说在四川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呢就打造了熟感文化的展示长廊，而在陕西的西安推出了秦腔艺术周，而在湖北的武汉机场方面就开展了一个非遗的主题宣传，将汉绣老字号的美食都引入到这个空港的舞台，大家去到机场不单止是坐飞机，是一个交通出行的中转站，而更加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的呈现。
0: 嗯，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回来在探世界在路上的这个环节当中，我和小夫就会去谈一下我的自驾的北疆行了。
1: 没错了，我们阵间就跟住阿晓露咧一齐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啦，同埋伊宁嘅蓝色浪漫啊！吓，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入到嚟叹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今日咧即系假装在路上嘅，会有小夫同埋我身边
3: 在路上翻嚟啦，
2: 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吓。咁啊，阿晓露啦，即系上一次吓同我哋啦喺度 share 佢嘅呢一个北疆自驾之旅啦，就书接上一回啊吓，就讲到话咧，佢就原本就谂住喺那拉提嗰度咧，就其实玩一日都 OK 嘅吓。咁啊，只不过咧就住多咗一晚吓。咁当然啦，亦都有去到那拉提本身嘅嗰个时间比预定嘅嗰个时间迟咗嘅原因啦
3: 吓，迟咗有三个钟啊。
2: 系，但系。讲真的，你话迟三个钟，同埋你留多一晚嘅嗰、那个临界点，究竟系乜嘢咧？因为你话哦，迟多三个钟，咁你咪补多三个钟，你晏啲走咯，咁样样。但晏啲走同埋晏到可以留多一日，甚至玩多一日，系完全唔一样嘅安排嚟噶。咁系有啲咩动因令到你啊唔得啦，我真系留多日咧？
3: 系因为佢哋临时起意要徒步，跟住嗰个徒步路线咧。睇落就係得一點幾公里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冇同我講嘅一個點就係呢一點幾公里入邊，其實佢嘅落差係六百幾米。
2: 我放棄了，比如我會說，你們在這裡玩吧，我先駕車啊。
3: 即是他們沒有跟我說全程是這樣很陡峭的樓梯。
2: 因為曉露給我看的呢，就是他在那拉提那裡，即是徒步路線下給我看的那個樓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下，即是近近地的，講緊說去
3: 摩星嶺，
2: 廣西這樣，去過去個姑婆山咁樣，就類似嗰種嚇，即係你就沿路全部都係樓梯，跟住你話就話係直線距離係嘛？地圖裏邊你二 D 平面係
3: 1.7公里
2: 係嘛？但係大家如果學過三角函數，你都大概知道，如果高度個高差係嘛？
3: 係啦，
2: 去到幾百米咁樣樣嚇，你中間整個根好易咁樣，你都大概知道嚇，你究竟要行幾多路，同埋你過程當中會各種嘅體能上面嘅呢個挑戰。所以你住多晚是为了适应体力的，是
3: 不是？我住多晚是因为我真的很痛我膝头哥很痛接下来的几天我膝头哥都是打不到弯的，就是那种痛咯，而且是一日比一日痛咯，就是他可能刚刚爬下来的当晚不是特别痛，哇，一觉瞓醒我的天都塌了。
2: 我觉得你应该要买那些叫什么泡沫族呢，
3: 是啊，
2: 一路摆部车，
3: 还有我应该随身带着那个髌骨带先行，如果不是膝头哥本身不是这样的。同埋咧，我自己本身咧就會係即係對爬山呢件事啦。以前佢哋對我嘅一個評價就係話，根本上要上不掉，即係我嘅耐力係比較強嘅。
2: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我覺得呢、這個。都是在 money 吧
3: 我姑且当他赞我了首先我爬得不是那么快但是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停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一旦停低我就很难再有这个上去的勇气了
2: 即是那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那些
3: 是啦是啦是啦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是那种他们可能到了某个点就坐得一啖水那些我是不得的我就会慢慢地好像蜗牛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耐力很好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是中途有几下他们是交替去照顾我有时候是我老公有时候是我儿子样、他们另外一个呢就会是往返这样走来走去啦去拍照啦其实那个
2: 体力真的很好啊
3: 是啊跟着他们那个往返呢都很得意的即是在这里给个忠告给大家啦即是不要相信这些爬山佬的嘴不要相信他们说出来任何一句说话
2: 因为呢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和我太太去过一次姑婆山跟着一路行上去的过程当中我背着我的猫跟着一路行上去的过程当中就一路问下来的那些人怎样啊到未啊还有多久到啊个个人都说很快的半个钟就到了
3: 是啊是啊是啊个个都这样跟你说
2: 又行了七个钟
3: 没错而且他们呢是会有不同的话术的、例如我现在我记得当时是即是嬲到发了个朋友圈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拿回来
2: 读回来
3: 例如呢他就首先跟我说我们走到一半的了你是不是没什么感觉啊 其实那阵时系五分一到嘅啫。
2: 哎呀，
3: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诶，你上嚟咧呢一段嘅平路啊，啊，最多最多行到100米就系平路噶啦，即系佢就话你而家眼睛可以睇到嘅呢个地方就已经系嗰个楼梯嘅尽头啦，一上嚟就系平路噶啦，其实唔系咯，你上到去你会见到另外一橛转弯嘅楼梯咯。
2: 哦，然之后你就会见到嗰一橛平路咧，可能就30米咁样，然之后一个转弯，跟住又开始前梯。
3: 系啦，佢所讲嘅呢度就已经系平路啦，系平路就系、是、嗰个转弯咯。
2: 你点解甘心俾佢两个呃咁多年嘅？
3: 我唔知道啊，可能蠢吧。仲有，
2: 同埋如果即系我比较想知道呢个徒步路线，佢哋需唔需要原路返回噶？
3: 啊，原路返回。
2: 咁你停喺度等佢得啦。
3: 他們會跟我說，你看，這裡呢，距離你剛才想放棄那裡，又過了去500米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覺得你自己很厲害呢？是不是？你這500米又上了來了。
2: 即是這些話術對你是有用的，是不是？
3: 是有用的。
2: 下次出去你拿東西的時候就試試這樣。
3: 還有呢，就是他們就會說，喂，你再上來看看，這裡的視野很闊，但我拍個視頻給你看，即視頻攻擊都出來了，這樣，是的。還有一些呢，就是到最後呢，我就說，地圖顯示明明佢即系一开始同我讲 1.7公里啊嘛，佢话呢度地图一定有问题，剩低嘅绝对唔冇700公里，冇700米噶啦，你上嚟睇下你就知噶啦，绝对冇嘅，有乜可能我咁快就上到700米啊？系咪咁样？即系佢会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上去，唔系好简单话俾你知，快啦快啦，即系呢件事就唔具象，佢系每一个点佢都有个具象嘅嘢呃你。
2: 好得人惊啊！即系你就系俾你老公同你个仔咁样呃，
3: 轮流
2: 呃，
3: 系佢哋两个竟然即系出奇一致咁样就呃咗我上去咯。佢哋之前又冇彩排嘅，轮流呃噶。
2: 我只系讲即系呢个喺基因当中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有一啲嘅作用喺度啦。
3: 亦都可能有阵时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的而且确佢哋嘅认知系咁样嘅，佢冇谂到我嘅认知系咁样嘅，就好似我系好畏高嘅，但系佢哋两个次次见到啲咩菲拉达啊，嗰啲高空嘅嗰啲咩缆索啊，玻璃桥，佢哋会好兴奋嘅。咁我今次就好似我哋喺一开头嘅独山子大峡谷嗰度咁样，我就会同佢讲嘅话，你哋有冇一种咧，其实当你向下望嘅时候，你会感觉自己企喺一个球体上边，周围嘅嘢系会旋转嘅嗰种感觉。
2: 畏高嘅人系会咁。
3: 佢话冇啊，唔会啊，佢哋唔喐噶嘛，系你要喐嘅时候，你先会所谓嘅移步换景。我话换个趣，系真系好似个球咁样嘅，即系嗰个你好似望到所有嘢都好似通过一个鱼眼望咁样噶。佢话冇呢啲感受。
2: 嗯，
3: 系咯。
2: 所以即系先唔好讲话嗱，你从物理上physically
3: 即系生理上，
2: 你想留低多一晚，当然你有身体上面嘅原因啦。但系你话如果从一个游览嘅角度嚟讲，呢件事值唔值先？
3: 哦，咁其实又系值嘅，因为爬山嘅人咧，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你上到去之后嗰一下，其实你成个人系好开阔嘅，同埋咧系好轻松嘅，嗰种生理上边都会有一种叫做唔知分泌系多巴胺啊，定系嗰个叫做内分肽啦，即系反正就系分泌出嚟嗰样嘢，系令到你极其之开心、愉悦嘅。同时咧，人系少嘅，我哋知道啦，一提嗰度佢人多嘅地方嘅体验感就好似另外一個感覺咁樣咯，
2: 因為大部分嘅去到喇喇提嘅人都好似我咁噶嘛，
3: 係啊，
2: 因為行下冇得掛，
3: 就唔會上去啦。咁、所以我哋徒步上到去天鷹台嗰個位置嘅時候，嗰、那個感覺真係好震撼嘅，因為你周邊都係唔同嘅草原，同埋咧你上到去嗰度，你可以睇到即係從河谷一路睇到去所謂嘅山谷、峽谷，再睇到雪山嘅草原，佢其實都有嘅。同埋咧嗰度叫天鷹台都有好多鷹嘅。即系你可以喺嗰度静静咁样坐一阵，跟住你就会见到好多动物，佢哋系好悠然自在嗰种感觉咯。
2: 可以感受到就系咧，即系人与自然啊，即系和谐共生嗰啲，即系唔系话一句漂亮话或者空话咁样样吓，而系你因为人嘅影响确实喺嗰度好少，而都你真系可以静下心来去到感受一下嗰度原本拥有嘅植被啊，嗰度原有嘅呢一个生态啊，你就好似一个外人系嘛，旁观呢度所发生嘅一切。系嘅嗰种感觉啦，咁喂，但系留多咗一晚之后咧，亦都意味住你喺计划外要留喺那拉提要体验嘅嘢会更加多啦。咁作为一个临时起意啦，喺那拉提临时可以体验到嘅嘢有边啲咧？
3: 我觉得就系你可能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所有景色都很吃天氣的，咁所以我哋第一晚係睇唔到非常之靚嘅日落嘅，因為烏雲其實好重啦。咁、第二晚咧，我哋就真係睇到好靚嘅日落啦。咁呢個我覺得會係一個意外嘅驚喜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咪話空中草原嘅早上我哋嚟唔切嘅，跟住仲有咧就係我哋有條自駕路線，佢其實好多好多嘅路線，佢都唔係環線，喺成個那拉提佢都唔係環線，佢就係點樣去你點樣翻嘅、所以。我哋如果唔系留多过一晚嘅话，我哋冇办法再深入到去咁深再出嚟咯。佢成个景区太大啦、
2: 明白啦。所以其实咧，我之前又谂起阿豪哥喺度讲那拉提嗰集咧，我再重温翻咧，其实佢都建议我哋可以喺里边真系住成个星期啊。
3: 系啊系 啊，你会探索到好多唔同嘅角落。你除咗主路上嘅嗰啲之外，当然主路上嘅嗰啲都已经够晒你三日两夜噶啦。咁、如果你留一个星期的话，好可能你还可以离开这些主路，你还可以有其他的探索样。
2: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是真的时间充足的，或者怎样，是真的可以更加深度去到玩一个景区，因为一来就是真的地广人稀，景区的面积本身、

0: 身就好大，所以俾到大家嘅可以體驗嘅嘢，或者可以見到嘅景色就好唔一樣。甚至係你喺唔同嘅天氣之下，你留喺同一個地點，可能你每一日見到嘅嘢都會唔同啊。
1: 係啊，哪怕你天氣是一模一樣，你的時間點都可以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它那裡的生物是非常之多的，好像我們就見到松鼠仔，我們都見到土拨鼠，即是那些就，是啊是啊，我們就在等它啊，然後發覺它不會
0: 啊，
1: 然後我就發了個朋友圈，然後有很多個朋友，即是選友就支招，就說你要搶它的草食，吃光它的草，它才會起身啊，
0: 不要破壞生態啊，提醒
1: 一下。佢係好得意咁樣喺我哋面前食草，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人特別多嘅話，未必佢都會出嚟啊，係咪？所以就好多好多嘅景色係有隨機性嘅，所以喺呢一個地方，首先佢大，你留嘅時間長，你先可以睇到更加全面嘅佢。第二個就係好多好多嘅生物出現係有隨機性嘅，天氣亦都係隨機嘅，所以喺度唔會覺得悶呢個其中之一。咁仲有咧就係係入到去即係那一題就開始接觸到好多。當地有不同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哈薩克族啊咁樣，你就可以去試到佢唔同的美食。咁人的胃係個大小是固定的嘛，
0: 啊、
1: 你留多幾日就可以吃多幾餐咯。
0: 啊，咁究竟有啲咩食咧？嚇，即係衣食住行方面是點樣樣嘅咧？因為我記得咧，即係上一集曉露就講過，拉拉提一個比較成熟的呢個景點啦。咁亦都係咧，即係唔少朋友啊嚇喺呢個獨庫公路的沿途咧，就一定會留低，甚至會留好長時間，做一個補給點又好啦，即係作為一個等自己放鬆落嚟慢落嚟嘅地點都好啦。OK 啦，咁喺配套方面嚇、有啲咩值得大家衣食住行要留意嘅地方咧？我哋下一 part 繼續同曉露在路上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0: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9: 飞过几千个城镇，
10: 几千万人，
9: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10: 就在路上，
9: 探世界
10: 在路上。
0: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我哋嘅探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咧會有假裝在路上嘅小夫啊，同埋咧喺路上已經翻嚟温暖的家嘅曉露啊。
1: 係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0: 啊，講起啦，温暖的家啦嚇，即係喺那拉提有冇温暖嘅感覺咧嚇？
1: 喺那拉提其實會有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住嗰間民宿啦，佢每一晚都會有篝火晚會嘅。
0: 每晚、啊？
1: 每晚都有嘅，而且每晚嘅嗰個節目係唔同嘅。
0: 係旺季佢先會有咁樣安排啊，定抑或其實？即係日日佢即係自不然佢自己都要諗啲嘢去到餘下。
1: 我覺得應該係每一日即係只要有客入住，佢哋都會去搞嘅。咁、然之後佢嗰個互動性亦都幾強嘅。咁、我哋喺嗰度兩晚睇到嘅係兩場完全唔同嘅篝火晚會咯。咁、第一晚咧就會有佢哋嘅員工啦，就會因為頭先講咗佢多民族嘅一個地方啦，佢哋就會有蒙古族啦，會有哈薩克族啦，咁、當然仲有維吾爾族啦等等，佢哋就會有特色嘅一啲佢哋故事嘅介紹啊，同埋佢哋嘅舞蹈啊，會帶住我哋去學佢哋嗰啲民族舞啊咁樣咯。咁跟住咧，亦都會去唱佢哋啲歌啊咁樣。然後嗰啲歌詞提到乜嘢嘅時候，佢哋亦都會講俾我知點解會係咁樣，
0: 或者咩意思？
1: 係咩意思咁樣？咁同埋咧，我哋去嗰個附近咧，亦都係有個花海嘅。你就可以見到好似薰衣草啊、向日葵啊嗰啲，即係可能喺內地冇辦法見到咁大規模嘅，咁可能我哋揸出去幾公里仲係咁樣嘅一個 花田嗰種感覺咯。
0: 嗯，所以俾到大家。

0: 嘅嗰個體驗感係強嘅，因為如果我同喺一個地方住咁長時間，我都會擔心話啊，佢係咪真係每一日都咁抱有咁大嘅呢個熱情係嘛？即係晚晚要安排啲咩節目俾我？講真啦，即係喺嗰啲自然環境特別好嘅地方，你亦都好難會有啲咩話我夜經濟啊，夜晚啊有好多好豐富嘅呢個體驗俾到大家咁樣樣，你又冇理由就屈喺房度咁樣悶焦㗎咁樣樣嚇。咁啊，如果佢每一日都仲有啲咁嘅咁有心思去到安排唔同嘅嘢，我覺得亦都幾難得嘅。
1: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到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新疆佢個份量就係好大份嘅。係
0: 啊。
1: 咁我哋兩大一細本身食唔到太多，所以留低幾日咧，其實我哋對於點菜嚟講係相對友好。
0: 一日點一個餸。
1: 一餐點兩個餸咁樣都試咗好幾個佢哋各個唔同嘅嗰種美食咁樣。
0: 必食榜有邊啲啊？
1: 我覺得烤肉係一定要食嘅。我哋有句在路上的笑稱啦，就是見到啲羊啊，白天就係、是、啊好得意飲下就哇好好食啊，係啦冇錯啦。跟住第二個就是佢哋啲餅啊，都係有好多種口味嘅。
0: 哦，係啊，呢個亦都係我最記得咧，就係去烏魯木齊啦。因為我嗰次就係好短嘅時間，我真係好短時間去咗烏魯木齊，四日嘅時間先得三晚咁。我最多就行下大巴扎啦。咁但係講真啊，淨係大巴扎嗰條街咧，賣餅嘅鋪頭。
1: 是啊，
0: 就已经好多，然之后每间你入去发现，哦，原来有甜嘅，有咸嘅，有酸
1: 嘅，
0: 有奶
1: 香嘅，
0: 你可能有玫瑰香嘅，哦，你有坚果味嘅，哦，有芝麻味嘅，
1: 系啊，咁然之后咧，佢哋仲会即系有好多种做法，除咗话烤之外咧，有阵时仲会炒啦，
0: 浸汤啊，
1: 系啊，浸汤嗰啲全部都可以试。咁仲有咧，就系佢哋嘅羊肉啊，除咗话可以烤之外，仲可以双火锅嘅，会分部位嘅，
0: 好痛，
1: 系啦，跟住仲有嗰啲锅油肉。捞反正
0: 好味嘅，佢肥喎，佢又够肥。
1: 系啊，佢就过完之后就会帮你去捞佢哋嗰啲面啦，而且佢哋每一家仲有啲仲分咩黄面，我唔知道黄面系攞咩嚟做出嚟，反正就系真系黄色少少嘅。
0: 系啊，即系感觉就系佢唔系嗰种好精致嘅面咯，即系稍微粗纤维啲，
1: 但
0: 系
1: 好香，特别香。
0: 但系黄面有个好就系咧，特别系嗰啲咩过油肉嗰啲咧，
1: 系啊，
0: 你淋完之后佢咪特别索水嘅，
1: 系，
0: 哇，佢索晒嗰阵油啫，
1: 反正就好。香啦，跟住佢份量又好大，你又冇辦法話你餐餐都係咁樣點喎。跟住佢個羊肉有陣時又仲可以做嗰啲清燉嘅手揸肉啦，啊有陣時仲可以做手揸飯啦，咁樣反正就係你每一餐你都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咯。
0: 真係好嘅啫，我都想去奶奶提住翻一頭半個月啦。
1: 係啊，住翻一頭半個月，可能
0: 包上面會唔會？
1: 其實人係會肥十斤嘅，我覺得。
0: 唔係主要係佢飲食上啊嚇，佢一嚟好適應大灣區嘅胃啦，就係因為佢好講究嗰個。食材本身的那個真味，你說他真的很有師傅嗎？其實也都他不會落些什麼很花巧的東西，你說真的手揸肉，他就是那個很漂亮的部位然後浸浸熟他而已，
1: 是啊，
0: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又不會落些什麼，那你麵啊那些其實對於他們來說也都是一個很常見很簡單的這個食材，對於我們的大灣區人審美來說就是，哦，這個就是食材的原味和真味，所以大家比較好接受，他不會說味型很重啊，或者怎樣立下油啊，他也都不需要額外落本身你羊油啊那些就已經好夠啦嘛，咁二嚟有樣嘢，我覺得就係飲食結構上面嚟到講，可能大家比較有挑戰嘅，亦都只係佢所有嘅組合就係碳水、
1: 加肉、
0: 動物油咯，同埋咁，所以嗰樣嘢其實你咪話糖分都幾高啊，或者
1: 就好容易眼瞓咯，
0: 係啊，
1: 所以你諗下，仲要加你瞓晏覺時間咧，
0: 要揸車咧，
1: 係啊，
0: 你話點起身啊？你話啦，
1: 就。留多一日就咁咯，
0: 所以原來留多一日咧係有咁樣樣嘅原因嘅嚇。咁啊，但係啦，嗱，那拉提咧就真係講得差唔多，嗱就咁又講咗一集噶啦嚇。但係那拉提後續嘅呢個行程原本係點安排嘅咧？
1: 因為喺呢度就留多咗一日，所以我哋取消咗去八卦鎮特克斯嘅一個地方。嗰個地方本身係我哋諗住去再往呢條路。深入少少，再行入啲，再去睇完一個叫做庫爾德年咁樣嘅草原之後，再翻到去嗰個特克斯嗰度住，然之後再翻轉頭去往塞里木湖嘅。咁後邊就會覺得話，我哋反正你深入再要出嚟嘅，同時咧，其實我喺庫爾德年嗰度，我會有一個。 徒步的一個計劃。
0: 咁你既然都行咗，
1: 係啦，咁我就覺得算啦，就不如就後邊就唔去啦。咁、可能稍微有少少可惜嘅就係嗰、那個特克斯嗰度本身可以睇到個八卦陣嘅。咁、個八卦陣就係成個陣咧，你喺中心嗰度點去睇咧，即係成個八卦咁啊。呢、個同金粟嘅嗰個永泰嘅古城
0: 有啲類似，
1: 成個龜城嗰個感覺係有啲類似，就係佢可。

0: cancel 咗嗰個景點咯，咁你咪係直奔賽里木湖地？
1: 係啊，我哋就瞓多咗一晚，跟住咧就揀咗個人好少嘅地方，再入一次納拉提。講到呢度，其實我真係要點讚納拉提，因為佢嘅嗰個車票啊，係從你。第一次入去到你最後那次入去計是有48小時有效的，所以雖然它很難搶，但是你只要搶到呢，你可以在這裡玩足三天是沒問題的，所以我們臨走之前的那一天呢，其實我們就駕車去再走多一次我們最喜歡的盤龍古道，因為我們第一次走過盤龍古道的時候呢，我們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嘛，後面臨走之前再去走多一次的呢，就是連續這樣開，即相當於第一個你可以當作我們醒神，第二個就是那種感覺是特別特別舒服的，
0: 所以給到一個即駕駛的樂趣，你難得擁有駕駛樂趣，
1: 沒錯，在那裡我真的難得擁有個駕駛樂趣，就會覺得那條路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的，
0: 是的，所以給到大家的那個體驗，也都建議說可以在你喜歡的那個景點留多一點或者留長一點的時間，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如果你可以提前預約的，即既然可以改車牌這件事 是知道的话咧，即系下次吓，如果大家咧要准备去纳拉提嘅旅程嘅话咧，就尽量吓你先填住一个自己嘅车牌先啦，你去到再改牌都仲 OK，令到咧你可以吓更加稳妥咁样样吓安排到一啲景点啦。咁当然啦，对于好多嘅 J 人嚟到讲咯，话要安排到咩程度，可能系好重要嘅一点，特别系旅游。
1: 其实我好好奇系 J 人讲嘅早起系咪真系可以早起？
0: 系。
1: 咁肯定嘅，
0: 好肯定。我只可以话俾你知，我应该成家都系 J 人吧。成家人里边，我一家四口最 P 应该我细女啦。但系喺我哋嘅调教之下咧，我如果朝早七点半嘅飞机，佢哋两个系真系可以自动自觉凌晨三点半起身。
1: 哇！
0: 系一家人都可以，然之后齐齐整整，仲可以提前出门口。原本谂住喺屋企煮埋个早餐先出去啦，咁后屘就唔好啦，去到机场先再食啦。咁因为佢哋中意去机场嗰度食快餐。
1: 咁呢个系一样嘅，但系我同时有一次即系都系七点几嘅飞机嘅时候，我哋全家人
0: 一齐 miss 咗，
1: 临急临忙咁样，最后即系忙到咩程度咧？
0: 裙拉裤甩咁
1: 样，系啊，系我直接叫我老公即系喺床上抱我个仔起身，咁去到机场安检嘅时候要放低佢，先发觉冇带鞋。即系全屋企人系已经急到，
0: 因为他前面落过啲，
1: 系啊，就会擒青到呢一啲程度咯。
0: 哦，明白啦，所以就系咯，即系每一家人都唔一样。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安排咁样计，我觉得你成个新疆之旅难嘅难点就系，如果你
1: 起唔到身，
0: 唔系一嚟起唔到身，二嚟系临时起意。对于我嚟讲咧，即系如果要临时起意啊，我真系好想 stay 多一日。哎呀，但系
1: 就不断去 cancel 后边，
0: 系我后边嘅地方，我就会好难受。
1: 我哋还好，我哋对于呢一啲可能惯咗。
0: 系啊，你哋惯咗，所以大家都系要抱住一个咁嘅心态，特别系 J 人，你准备到咩程度系嘛？越留松啲空间同埋时间，你可以有规划地留耐啲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在路上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咧会有其他内容先，唔好行开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咧，即系都几新鲜下噶吓，因为我之前咧讲露营咧，同大家喺节目入边都倾过好多啦。露营咧，即系已经系成为咗好日常嘅一种休闲嘅方式。露营咩意思呢？即系其实大家可能会带住一啲露营嘅设备，即系我觉得带设备好重要。即系你无论系话放假又好，定系周末。或者是落班之後，我只是想去一個大草坪上面坐一坐都好啦，我肯定會帶帳篷、帶一些凳椅，可能帶一些食用要用到的餐具啊。咁啊，呢一啲嘅設備是很齊全的。咁但係我哋今日要傾嘅呢個話題叫做電車露營，係咪我哋要帶嘅設備就會少一啲呢？要問翻隔離呢一位資深嘅露營者啦。
3: 其實我覺得係唔同嘅，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到嘅露營咧，我都會有呢一部分嘅裝備，佢同係我平時揸車出去嘅咧就會係完全唔同嘅。咁如果按照我自己嘅嗰個分法
2: 咧，即係都係有裝備要帶。
3: 係啦係啦，好似我車後邊我會因為我自己揸的都是電車，其實我的電車後面因為它沒有那個備胎嘛，所以就會有一部分空間是我常備住一些露營的東西的，那些東西包括呢就是好像我的剛才你說的什麼椅啊、凳啊那些我都有，還有一些呢就是因為電車它可以外放電，可能我還會放一個什麼咖啡機啊，又或者那個
2: 電飯煲啊，
3: 電飯煲我暫時未去到那麼高階即是會有一些用用电的东西，好像移动电源那些我会放一个在这里，还有冰箱那些我会放一个小一点的在这里。
2: 长期放在这部车上面？
3: 是啊，就会。
2: 那这部车载重就很大咯。
3: 还好，因为它是那种你可以理解成为它都只是保温箱，只不过充个电而已，它没有办法将东西很雪到很低的温度，但它可以维持到那个温度是这样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车载冰箱，以前那种我都有放在家里，因为它真的很压迫然后好像你说江边露营的那种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会叫它是电机露营的装备，即是它同样都要轻便，但它就不用带电相关的東西，因為電機是沒辦法放電給它的，還有呢電機可以帶到的東西是即是載物空間相對少的，所以它帶的是另外一套相對簡便的
2: 蠟燭，或者一些充好電的燈
3: 是啦，頭燈啦，還有那個露營燈啦可能還會有一些很輕便的這個台台燈燈啦樣但是我就不會去帶東西吃，因為一般來說電機可以到的地方都可以叫到外賣的
2: 咁你嘅意思即係话，如果江边露营嘅话，你哋会係直接喺屋企揸部电动车，
3: 系啊，就会直接揸电机去，咁所以带嘅嘢相对就会少好多。我会带小朋友嘅玩具，我会带一啲即係好似小朋友户外嗰啲玩具啊咁样，然之后就会去带好便携嘅台同埋凳，即係便携佢就会去牺牲一部分嘅舒适性。咁喺电车上面你就可以去放嗰啲相对舒适嘅，好似躺椅啊嗰啲。或者很高背的月亮，
2: 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如果我是拿部电动车出去的话，我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放更多的一些设备，这样的意思
3: 是的，还有我可以用电即是它会跟江边是两种不同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入山的那种，就是徒步的那种就会将它会跟电车是结合的我相信其实我们今次讲的主意都是这一种就是我们拿部车去到某个地方，
2: 没错，
3: 然后呢其实我们还会背着一些东西上到去一部分的徒步路线，跟着再回到我们车上边去过夜。
2: 我明白了，即是相当于其实我们坐电动车出去露营的话，其实可以带的装备会更多，
3: 没错，然后你还要，
2: 因为确实你部车是大一点的，
3: 你还要去收一些你徒步的时候可以去带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分三种的。
2: 但是我而家所理解到的一啲嘅電車露營咧，係咁樣嘅，即係話佢係一種低成本嘅旅居模式。即係呢種低成本唔係在乎於我嗰個設備嘅價錢個高同埋低，而係話我可以幫我自己
3: 即
2: 係
3: 嗰晚嘅住宿嘅費用，
2: 冇錯啦，可以慳咗落嚟啦。
3: 其實係。都是兩睇，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找成熟的營地呢你是要有租場地費的，那你租的那個場地費呢包括它提供到給你的好像沖涼啊還有租一些那個好像你部車沒有車載空調或者車載空調不是那麼好或者你的車尾帳沒有他們 的那個營地那裡提供給你一個這麼好的話，你那些租設備的錢和租場地的錢，其實跟你真的去住一間酒店是沒有太大分別的。但是在什麼情況底下你是真的可以省得到呢？就是你去一些風景靚少少嘅停車場入邊，咁佢就冇嗰個費用啦。咁你原先自己有嘅嘢咧，你就可以用。咁喺嗰個情況底下，你慳到嘅住宿錢換嚟嘅係乜嘢咧？係你住宿方面嘅一個冇咁自在，例如你沖涼唔知喺邊度沖，可能你要去公共廁所沖咁樣咯。
2: 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其實喺江西嘅萍鄉武功山咧，就成為咗好多自駕遊客同埋徒步愛好者嘅熱門打卡地。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咧係好平。平得嚟咧，就系话佢可以喺个停车场嗰度提供到你作为住一晚所需要嘅一啲服务，譬如话我有即系喺嗰度去厕所啦，有山间嘅小食啦，亦都比较平啦，甚至乎可以有冲凉嘅地方啦。咁但系咧，即系除咗有呢一啲地方之外啦，可能更加多嘅朋友咧就会喺露营过程当中咧。就開到去一些非營地的地方，譬如說酒店的門口，因為酒店的門口其實有停車場，他們就可以一方面停在那裡之餘，也可以利用酒店裡面的一些公共服務，譬如說他們的廁所、洗手間或者是飲用水的，那會
3: 被人罵的。
2: 不是，所以現在就會成為了一些可以討論的話題，即因為究竟這種的遊客酒店應該怎樣去對待，其實都挺有意思的。
3: 我現在見到其實很多酒店，包括廣州在黃埔有間酒店，他們自己會推出一些露營套餐啦，同時他們會在因為他所在的位置剛好就是個水庫旁邊，那個水庫自己是自帶一塊很漂亮的草坪的，我都見過就是說他會不給那些不是他非酒店住客的人進來去用到他那些公共的設施，如果你是在它下面那個公共的大草坪那裡，它就會有相對的這樣的警戒線的，它會保證到它自己酒店裡面住客，它提供給住客的那部分露營套餐是非常之舒適的，
2: 是但是其實現在因為確實整個的新能源汽車的保有量已經是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數字了，看回在今年6月底我國的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4897萬了，可以說這麼龐大新能源車主群體確實是帶來了很多自駕遊的新動能，究竟有哪些的電車露營的新趨勢，我們先透透，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談過。
1: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早上7點早茶時間率先探，下午3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探世界，
1: 探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讲到咧就话，而家确实成个电车嘅呢个露营咧，佢慢慢嘅呢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嚟源于就话电车本身佢嘅功能越嚟越丰富。啱啱前面咧，即系其实啦，晓露已经有讲到就话佢本身系空间大，我可以塞更加多嘅装备入去。其次佢可以充电，又可以放电，而且咧我见到有好多车咧，其实佢哋嘅车尾箱咧系会提

0: 工一種，即係譬如話咩，將佢嗰個車尾箱搭咗起身之後，可以變成半個露營嘅
1: 帳
0: 篷，
1: 係啊，係咯，佢有配套嘅。而家有好多全汽車產業鏈嘅嗰啲商家啦，佢哋會配套一啲電車專用嘅車尾箱，或者話係電車專用嘅車尾帳嗰種帳篷咧，就係佢會好密實咁樣貼合到你嘅車打開之後嘅嗰個空間，咁你車內個空調就會入到去帳篷嗰度，係啦，
0: 即係你直接坐喺個帳篷嗰度，你都有冷氣可以吹得到，係
1: 啊，有冷氣可以吹得到，而且佢即係嗰個貼合性係非常之好，
0: 同埋我相信亦都好輕量化，唔會好難帶啦，喺呢部車上面好容易就可以
1: 十斤左右咁樣。
0: 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呢一種新嘅潮流出現之後咧，就帶嚟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作為酒店嘅呢個。管理者你怎樣去面對這一群的客人，還有我包括之前在芙蓉帳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的，那裡我都看到有很多的那些房車露營的那些愛好者就停在那裡，他們基本上就好像生活在那裡一樣，周邊呢其實我覺得有幾樣東西，就是說你首先趕不走他們你不可能趕走他們，因為
1: 它
0: 是一個公共的服務的空間，還有又沒有說禁止你即在這裡做這樣或那樣東西，它的那個服務的設施也都提提供咗俾你，咁其实就系话你点样可以更好咁样喺秩序上边去监管好呢一群嘅人，佢哋使用呢一啲所谓嘅公共嘅服务。一方面佢哋使用可以保护到佢哋嘅使用，另外一方面如果系普通嘅游客，佢哋又唔好话对其他人造成一个打扰。咁呢样嘢可能就要喺即系管理者方面，佢哋要从意识上面去改变自己原嚟嗰种态度啦。
1: 冇错啦，其实即系点讲咧？电车露营呢件事咧，你如果从一个比较正向嘅理解咧，就而家我哋车嘅保有量多啦。但系同时，我始终系觉得旅行呢件事、住宿呢件事，佢系分层嘅，佢系风险诱人嘅。所以咧，如果有人系选择咗呢一种方式，而且佢喺唔打搅其他人嘅情况底下，其实我哋系应该以更加包容的这个心态去对待他们的。即是好像你他哪怕是用了一个即公共停车场，那公共停车场本身他也都是有些公共的设施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做好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话，除了说对他们的管理是不是也都可以加大这个即清洁的那个力度，或者说班次啊有多些人去保持那里的卫生清洁啊，还有呢也都有更加多的这个指引引导去令到每一个人的那個行為都受到相關的規範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有呢個選擇的自由，呢個係其一啦。咁其二就是我會覺得有一些酒店嚇，佢喺佢酒店所在的嗰個位置，其實仲有很多閒置空間嘅。佢完全可以提供唔同嘅嗰個分層嘅嗰種套餐俾到大家，就好似有啲露營地咁樣，佢可以分成我只係按照一個位置俾到你，另外咧亦都有打包，我呢個位置上面我仲會加啲設備，或者我加啲餐飲，跟住即係佢會有唔同嘅套餐，令到大家可以去選擇。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可以提供嘅業態仲有好多。
0: 冇錯，其實我都想講呢樣嘢，就係話可能喺酒店業嚟講，有一啲嘅經濟嘅酒店咧，佢哋會覺得係被衝擊，因為本身這種低成本出行的電車露營方式和他們的這個酒店所提供的產品其實是有類同的地方的。既然是這樣，因為它已經出現了這個新的趨勢，那我們作為這些經濟型的酒店，是不是就可以好像剛剛曉露說的提供多一些的套餐，這些的套餐的產品我可能一方面是服務我自己本身住即是酒店的那些過夜的遊客，另一方面就是 for 這一班的電車露營的車主，我可能只是說提供一間房或者一個沖涼房、
1: 中點房，
0: 淨係晚上
1: 洗衫啊，
0: 可能十二點，因為你肯定會有一啲嘅餘量嘅，因為房間佢肯定未有陣時未必可以用得曬，唔同嘅時間段你可以攞出嚟佢入邊唔同嘅服務，包括我可能喺嗰個大堂嘅空間嗰度專門有一間廁所，就係攞嚟俾佢哋呢一班人所專門使用嘅。
1: 你哪怕收費咧，可
0: 冇錯，
1: 好多閒置嘅資源你係可以盤活嘅，同埋咧，其實你見到咁樣嘅需求之後，我就舉個例子啦，你其實完全可以整一個3-4小時嘅呢個鐘點房俾佢哋去沖涼同埋洗衫，
0: 冇錯。
1: 咁樣其實就會令到好多人即係喺嗰個位置，因為點講咧？本身你就是閒置的，第二個呢也都是做好自己的口碑咯。
0: 沒錯，所以呢即其實我覺得現在整個旅遊的市場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元，電車露營也都成為了露營旅遊發展的一個新的垂淚，相信未來這些發展也都會給我們帶來更多新的旅遊可能性。講到這裡，我們今期探世界節目也來到尾聲時刻了，提醒明天

0: 日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談世界。聽日再見，
1: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談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談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談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6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3: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4: 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建言献策。
3: 广东启动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
4: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今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